0: 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三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1、2、3、4，放在身体两侧，2、2、3、4，注意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下低，保持几秒，心里跟我默念3、2、3、4、4、2、3、4、5、2、3、4、6、2、3、4，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1、2、3、4、2、2、3、4，再来坚持，3、2、3、4、4、2、3、4，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

0: 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丝袜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3: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2: 哦，是有变化了吗？
3: 天热嘛，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2: 是、
3: 啊。
2: 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3: 对，
2: 九月份要开学了。
3: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哎，他找我们丝袜快装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你快，哎，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居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学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选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量，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2: 对，效果最好。
3: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2: 对，
3: 我们尤其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2: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3: 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2: 越不懂越怕被骗，
3: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哎，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丝袜快装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丝袜快装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 一二线连锁门店，
2: 嗯，咱们斯巴快装是16年创办，
3: 16年创办，
2: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3: 数年头，11个年头
2: 啊，
3: 但是整10年、嗯、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
2: 嗯，
3: 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啊，
2: 嗯，太好了！
3: 全国且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斯巴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
2: 嗯，
3: 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斯巴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3: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2: 嗯，
3: 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2: 嗯嗯，
3: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3888113303138881，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3: 是的，
2: 嗯，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

0: 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
1: 嗯，
0: 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0: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
1: 嗯、
0: 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
1: 嗯、
0: 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
1: 基本上都能覆盖了、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这十一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
1: 嗯，
0: 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
1: 嗯！
0: 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
1: 嗯、
0: 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0: 是的，所
1: 以要抓紧时间。
0: 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
1: 嗯、
0: 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
1: 哦、
0: 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嗯、
0: 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可能会省得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四八快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0: 对，
1: 所以咱们四八快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0: 嗯，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
1: 嗯、
0: 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
1: 嗯，嗯
0: 啊，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
1: 嗯、
0: 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
1: 嗯，
0: 四八快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
1: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
1: 嗯，
0: 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1: 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啊
1: 嗯、
0: 早就四八块钱就口碑干烂了、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
1: 嗯、
0: 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
1: 嗯、
0: 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1: 嗯，
0: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即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 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只是人在这儿，
0: 对吧，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四八块状，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四八块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

0: 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有售后的，
0: 售后的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变预算。但是在四八过程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一个月，他才能去干活。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的差别。
0: 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那我们如果转包四八块装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啊，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要干5户，多了做不了。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四八快装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四八快装生根发芽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快装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我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0: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四八快装，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在四八快装没有。
1: 四八快装怎么保证
0: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1: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0: 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现在装修的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一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1: 没错，
0: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杀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 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
1: 嗯，
0: 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
1: 嗯
0: 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
1: 嗯
0: 啊。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48块钱的今天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8块钱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
1: 嗯、
0: 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
1: 嗯、
0: 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48块钱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哈、啊
0: 嗯，
1: 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
1: 嗯，
0: 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雷锋白给你干，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1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
1: 嗯，
0: 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0: 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48块钱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
1: 嗯，
0: 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对，有成本的，
0: 对啊，我这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
1: 嗯，
0: 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5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5万，我给你报个10万，我比别人还多挣你5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
1: 嗯，
0: 啊，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差到哪了，就是差到5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嗯，
0: 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5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5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5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五万，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八万、那个十万，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再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列，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啊，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Radio。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三，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3: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2: 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3: 全包，
2: 全包，
3: 工料，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2: 设计啊，
3: 都包，
2: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 的
3: 。我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的坚持，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得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说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了，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越增项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我说你订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记三页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2: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3: 对，就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我只记住这三样没有，剩下的全有。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只要大家就是你选择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十一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四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的活动。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快装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巧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说一百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乔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承诺的服务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我们的乔切业能不能举办起来？啊，或者说是我敢不敢办？说实话，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位，

0: 企业我是不敢办的啊，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办它干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公司他说的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说的就能做到啊。那我用乔切业来兑现我的承诺。
1: 嗯，
0: 我们所有来参加我们乔切业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后装个团队服务很用心。
1: 嗯，
0: 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中举办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业主谁来参加乔切业差那口吃呀、啊？人家来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那我公司举办的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四八块装，在他们未来亲戚朋友有装修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
1: 嗯，
0: 啊，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啊，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乔切业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
1: 嗯，
0: 啊，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乔切业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儿，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四八块装目前的一些用户是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7、8月份来说吧。
0: 对，这两个月呢是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
1: 哦、
0: 7、8月份啊、
1: 嗯、
0: 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
1: 嗯、
0: 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
1: 嗯，
0: 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啊、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1: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
0: 啊、
1: 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四八块装、
0: 啊、这种有 啊、
1: 哦、
0: 啊，这种客户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
1: 嗯、
0: 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
1: 嗯、
0: 啊，我想先拆了毛坯从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1: 对，都不一样了，
0: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你住的自己都别扭、
1: 嗯、
0: 啊！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完，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
1: 嗯，
0: 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1: 值不值？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0: 对呀、
1: 啊，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0: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
1: 嗯，
0: 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
1: 嗯，
0: 老房的改造完，三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重度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没错
0: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
1: 嗯，
0: 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四八扩张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48快装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48快装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0: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集装记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那我们公司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咱们家刷的房子，那装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啊，装完房子可以放心的入住啊。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装的房子可以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到了现场，我们会给每个客户做2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到底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味道，低温下高温下都让你感受。剩下我们会做个试验，如何我们的产品怎么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48快装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0: 是的，
1: 因为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
0: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1: 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0: 是的是的，有刷新套餐，
1: 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0: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6天就给你完成了，尤其
1: 第7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0: 没问题，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装，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48快装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您好。
2: 喂，您好。
1: 哎，您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2: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就是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1: 自己的需求。
2: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1: 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2: 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2: 入住了
1: 啊，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2: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
1: 嗯、
2: 然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
1: 嗯、
2: 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
1: 嗯，嗯
2: 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
1: 嗯，
2: 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
1: 嗯。
2: 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嘛。
1: 嗯，比较
2: 然后
1: 就让您比较省心。
2: 啊，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
1: 嗯。
2: 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1: 嗯嗯。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儿，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四八快装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2: 非常满意，没有增项。
1: 嗯，
2: 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1: 嗯，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
2: 对，
1: 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2: 没有。
1: 嗯嗯，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2: 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2: 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
1: 嗯、
2: 都是没问题的。
1: 哦，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2: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1: 哦，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2: 对，
1: 嗯，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四八快装的董事长薄献立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你好，首先感谢您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
1: 嗯、
0: 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的亲身体验，
1: 真的不是托儿啊，
0: 对，
2: 不是托儿，不是托儿。
0: 对对对，想问您，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2: 设计师是董博。
0: 哦，董总啊，
2: 董总
0: 是我们的啊，
2: 对，
0: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那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2: 谁？管家是谭国栋，谭管家。
0: 啊、哦，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2: 对，
0: 啊、行的。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啊，
1: 嗯，就大家最关注的这些点嘛。
0: 啊、对，价格也没给你做增项、
2: 啊，
0: 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嗯，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0: 哦、那这个应该的、
2: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行的，
2: 嗯嗯
0: 啊，那最后未来有啥事儿，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2: 好嘞，谢谢郭总。
1: 哎，非常感谢陈女士今天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预祝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四八快装。
2: 那肯定会，肯定会。
1: 哎，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0: 好，再见。
2: 好，也谢谢您。
1: 哎，
2: 好，
1: 再见。哎，博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紧张？
0: 不紧张，
1: 不紧张，一点都不紧张吗？
0: 所以这11年，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客户交付标准就是这个标准，
1: 嗯，
0: 所以如果每个城市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四八快装也不会从北京一个店发展到全国60个门店，
1: 嗯，
0: 每个客户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用心服务的，啊，不是说是就奔他家钱去的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我把服务做好。我们的活儿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们想赚钱，未来也就会有，啊，如果说你眼前就盯着客户的钱，对吧？客户的服务、客户的需求，你不给人家考虑到，
1: 那肯定是个短期的事儿。
0: 就是业主最后体验完这个口碑很烂，这个公司也就没了，
1: 嗯，
0: 啊，我们也希望像陈女士一样，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真的愿意给我们做宣传，啊，所以大家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想把他家的装修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让那些没有选择我们的业主或者观望。啊，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业主啊，至少通过陈女士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哎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果。
1: 包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的，
0: 哎、
1: 大家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0: 是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
1: 嗯、
0: 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
1: 嗯、
0: 啊。包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儿，你体验一下我们四八快修的服务。
1: 嗯，
0: 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儿，你会找我的， 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四八快修等同于四八快装内部的市场部。
1: 嗯，
0: 那么四八快修也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能3个月之内回。

0: 头有一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
1: 嗯，
0: 我二四年做到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啊。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48快装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嗯，
0: 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装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波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想去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他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0: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这个是可以省的，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啊，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你得懂装修，啊，你得承担装修之后的有售后的风险，啊，你得承担老房子，因为你自己就是设计师嘛，你得承担你的房子装完以后五花八门大花的这种后果，啊，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1: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0: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个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
1: 嗯
0: 啊，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
1: 嗯，
0: 但是不见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48块的，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
1: 嗯，
0: 他一知道我60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是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你剩下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理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了别的工人工长，他为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瓦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48块的，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如果你找48块的，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边。 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四八块砖，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
1: 嗯
0: 啊，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实际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你反而省心了，放心
1: 了，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钱。实际上，
0: 对了，实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你去做选择啊。如果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块砖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块砖，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砖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块庄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看到四八块庄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四八块庄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啊，像是新车的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和大家会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维修保养哈。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咱必须得说一说关于这个下雨天气爱车的一些这个保养问题了。然后因为最近确实哈受到了这个台风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像是辽宁地区啊，然后包括北京的这个就整个华北地区吧，应该都是受到了这个降雨的影响。然后你会看到有些的这个城市当中水泡车是非常的多的，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给大家提个建议或者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如何避免，然后包括如果说不可抗力的因素确实是泡水了，最后怎么办？
2: 是这样，就是首先咱们先说避免吧。第一呢，就是要在行车的过程中，保证你的视线还有这个车的灯雨是正常的。比如说这雾灯啊、大灯啊，能照到前方，并且能够有效的告知别人你的车的状态。那么这就提到两点，第一，下雨的时候。尽量呢开前后的雾灯，因为视线不好别人看不到你。
1: 对。
2: 还有呢就是尽量不开双闪。这个容易让人误会是停车呢还是要拐弯啊，他不知道你的动向是什么，这样是比较危险。
1: 对，别开错了灯。
2: 对，当然在这个下雨之前要确定好你的雨刷是工作良好，刮得干净，包括后雨刷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能不涉水的情况咱们就不涉水。就前面有一汪的水咱们能绕开，或者
1: 是尽量就给它绕开。
2: 对，就把车停在高位咱就不开了。咱就那个能省钱，也不容易发生危险。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不得已必须得这个涉水的时候呢，咱们要首先了解咱们自己车能涉多深的水。
1: 每个车型应该是有差别的吧。
2: 对，每个车型是有差别的。电车还好吧？电车咱们就基本上，当然我指的这是纯电车啊。如果你是增程或者是这个插混，还是有发动机的，那它的这个涉水深度也不要太深。那么基本上是不要没过轮胎的一半。过了这个高度呢，那肯定有一部分车型它就会进水了。但是有一些车，你比如说。像一些跑车，这个空气滤芯器，空气的这个发动机进气，它就是很低，比轮胎高不了多少。
1: 对。
2: 那这时候咱就能不开这车，不开车。然后停车也要注意，尽量不停在这个树边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空有建筑物上，比如广告牌子。另外呢，就是容易积水的地方。
1: 对，地势低洼的地方。
2: 对，不要把车停在这儿。像很多像南方的城市，就是容易遇到台风的这些沿海城市。它到这个台风要来的时候，它可能会把立交桥都腾空。让大家把车都停得高一些，然后尽量也不停到地库里边。这是停车的问题。那么逼不得已，一旦这个真是泡水了。那其实呢，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啊，反正我这个新买的车有免费的维修，其实这个泡水和咱们的三包保修是没有关系的。您车质量出问题了，比如说我这个
1: 哪坏了呀，
2: 因为安装的问题或者是材质的问题造成的损坏，这个是厂家管的。但是由于比如说涉水了、进水了造成这部分损坏，厂家是不管的。您要有这个商业险，商业险是管的。是这个意思。
1: 那也算出了一次险吗？
2: 对，也算出了一次险。 反正能不涉水不涉水啊。另外呢，这个涉水的深度也是有讲究。您比如说，这个水呢，咱们只是到了轮胎的从地面算啊，往上三分之一。
1: 嗯。
2: 那检查的内容大致是，比如说轮胎上面有没有什么杂物啊，包括你可能要把车举起来看一看。比如说半轴啊，它底盘转动的这一部分有没有缠上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塑料袋儿这些脏东西，给它清理掉。然后呢，看看刹车系统有没有生锈，最好做一下刹车系统保养，检查一下管路。那基本上这个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再深，比如说没了车轮的一半到这整个车轮，那就要检查，主要除了刚才那些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发动机，底盘的一些变速箱。这个转向机，还有这个前后桥，包括四驱车有这个分动箱，它有没有进水？
1: 啊，这都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全面的检查了。那这个肯定就必须得是去 4S 店或者去维修保养店去给您进行一个一一的排查和检查了。
2: 没错，没错，就是像这种问题，就是涉水深度一旦咱们说超过了车门下缘，或者是达到了车轮的。超过车轮或者达到车轮的三分之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建议大家开了，能拖走店里咱们检查检查，因为它有一部有可能有什么隐患呢，就是你发动机进气管啊汪着就这水进去了，但是由于你没有启动发动机，这水没有吸到发动机里面，如果这时候我们及时的处理，比如说把空气滤芯换了，或者再清洁一下，
1: 就相当于及时止损了，
2: 对，发动机不至于有问题，那再举个例子呢，比如说这个水已经进到变速箱了，它你要不开，它只是在变速箱油的上面，这个或者说没有充分的混合到整个变速箱都被污染，那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可能换几遍油就 OK 了。如果您走起来了，一混合变速箱里边成巧克力似的，那这个就没救了，或者说您要花很大的成本去维修了，这是。涉水的一部分，那如果水再深，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室内是不是已经进到水了，那
1: 反正就是越来越复杂了，那肯定就是
2: 对，越来越复杂，然后呢，就如果是水已经没了仪表台了，可能这个车的就要定全损了，
1: 对，
2: 它维修起来的价格会很贵了，
1: 对，

0: 下落了一点儿，咱们去了，您一着车，车坏了。
1: 嗯，
0: 啊，那只要我觉得，要是已经泡了，或者您拉开车门，车门里头、
1: 嗯、
0: 这个驾驶室里头已经有水了、
1: 嗯，
0: 咱就千万就别开了，
1: 嗯、
0: 也别启动。
1: 嗯，
0: 啊，
1: 不如就放在这儿是吗？
0: 就拖车拖走。
1: 嗯嗯 嗯, 嗯，如果遇到极端天气了的话，这个不可抗力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那只能是比如说等这个情况有所好转了之后，再去看看您的车是怎么样一个处理。那也想请问一下张工啊，就是针对于泡过水的这些车啊，怎么去处理、
0: 嗯，
1: 然后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对于自己爱车的一个这个保值程度、保值率上，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
0: 嗯，只要首先呢，它分不同的级别。
1: 嗯，
0: 刚才咱们最后说到了，就是如果这个仪表台都没水了，
1: 嗯，
0: 那肯定就算这个严重的泡水车，
1: 对对，
0: 可能都要定全损了，就不要考虑残值了，
1: 嗯、
0: 能给多少，咱走保险就行了。
1: 嗯，
0: 如果说就是室内进了一些水，就室内进水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首先室内的一些在水线以下的电脑。线路一定要进行处理，包括呢还有这个座椅内饰的晾干啊，这些都是要处理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在水线以下的这些，比如发动机的机油啊、变速箱油啊、刹车系统啊，这也一定要进行检查。
1: 嗯，
0: 检查出来以后我们会列出一个单子，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哪些需要观察。
1: 嗯
0: 啊，那根据这
1: 个
0: 项目来收费。
1: 嗯，
0: 对，那这个收费就和这个车辆不同的差异，还有包括涉水的深度，
1: 嗯，
0: 息息相关。
1: 嗯嗯，
0: 反正总之呢，就是希望，容易涉水这些城市的这些咱们的朋友们呢，就是能够上个商业险。
1: 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以防万一。对，就我觉得对于很多车主来讲，他们应该是不太能够清晰的辨别自己的爱车，尤其是在雨后它是否涉及到一个进水的问题。就比如说啊，我知道我最近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下大雨了，而且那个排水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个水呢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轮胎，或者就跟轮胎差不多齐平，或者是三分之二左右的位置，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呢，这个水位线下去了，我的车呢现在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去启动，正常的去开，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去辨别。
0: 我明白，这个确实是不好去辨别。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车间时候面对这种涉水就是拖过来的车也是十分谨慎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会看一看这个车身的，它水线肯定有一个脏印儿嘛，
1: 对
0: 啊，它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室内有没有？
1: 嗯，
0: 包括呢，我们会把发动机的一些部件拆开，
1: 嗯、
0: 比如说，空气滤清器拆开，看看里边有没有水。如果这里边有水了，就一定都不能启动。
1: 嗯，
0: 尽量是不通电。
1: 嗯，
0: 啊，然后
1: 呢，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广大的车主来讲，还是不要轻易启动，最好找拖车什么的。
0: 对、
1: 哦、
0: 对、
1: 哦，
0: 找专业人士帮您去处理。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一旦启动了，那可能这发动机一进水，那就不是几千块钱能处理的问题了。
1: 嗯嗯、
0: 啊，
1: 明白。
0: 发动机直接报废了。
1: 对，尤其是在辽宁地区的朋友啊，因为这两天应该是已经有所缓解了。如果说您的爱车在前两天确实经历了这个问题的话，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直接找一个拖车公司。不过我估计啊，这个当地现在的这个各种维修厂啊、4S 店这两天应该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个事儿千万别急。
1: 嗯，
0: 您自己要着急，自己开出去吧，一着车。发动机漏一大窟，
1: 可能会带来更麻烦的后果。
0: 对、
1: 嗯、
0: 没准这个可能亮亮内饰啊，清理一下、
1: 嗯、
0: 换换油、
1: 嗯、
0: 几千块钱就搞定了、
1: 嗯、
0: 您这一把油门下去结果上万了。
1: 是，比如说这个水已经积得比较深了，然后它还，我看还是有一部分车主在坚持像开船一样在往前开，虽然它的发动机也能行驶，也是在往前这个慢速的行驶的，但是这应该是对自己的爱车呀、啊、什么这些发动机啊这些零部件应该损伤都是比较大的吧。
0: 对，这个它有一定的赌博心理。
1: 嗯，
0: 那一旦它进了水了，那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
1: 嗯，
0: 花费会很多。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电车，我就本身有涉水功能，
1: 嗯，
0: 我没事儿。其实涉完水以后，它需要维护和检查的项目，
1: 费用也比较高，
0: 两片到三片 A4 纸，
1: 嗯嗯，
0: 也不是很很经济划算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
1: 总之在这种恶劣条件之下，这个车能不启动还是先不启动，等水下去了之后，然后也尽量先别启动，直接找拖车公司拖走，这个是目前在节目当中咱们能给大家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

0: 答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极大程度的降低您的一个经济上的损失。
1: 对，没错。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说我这车没事儿，我这车电车它没有进气口，我这个稍微的走深点水也没关系。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可能大家没有注意过啊，就是咱们车辆外围，比如说底盘啊、发动机舱啊、后备箱这个外头啊，它的这些线路的接头，包括电脑的插口，它都是有防水处理的。
0: 嗯，
1: 可以满足这个，比如防泼水或者 IP67，甚至有的是 IP68的这种防水的这个要求。
0: 嗯，
1: 但是室内一旦进水，它里边的这些电脑线路插头
0: 就会相应受到影响，
1: 全是裸露的，全是裸露的。
0: 哦，
1: 进水了可能马上抛锚或者烧保险，或者发生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而且呢，你不及时处理，它这个锈的会很快，你的电脑线路就得整个更换。
0: 嗯，
1: 这个呢，我也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嗯，在哪看？
1: 看一看。对，在我的抖音或者小红书，大家搜北京汉语拼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关注我的频道。这我连着讲了三期的涉水或者进水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
1: 看一看。
0: 夏天了，这些内容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不管你这个是否涉及到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到，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可以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看到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了啊。这是关于涉水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类似的问题吧，都可以在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咱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交流。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檀香这位朋友在说啊，他说我就是在辽宁地区，他说前两天我的这个车呢一直在室外停着，水确实已经到了轮胎一半的地方，但是肉眼看着呢其实没有没过底盘，这两天水下去了，我也一直没有启动这个车，想请问一下我现在要不要启动，还是说也要找到这个拖车公司去检查一下呢？
1: 其实您不用找拖车公司，您可以和您周边的修理厂的师傅沟通一下，或者您车的 4S 店，对，让师傅过来看一下，毕竟专业人士判断会比较准确嘛。
0: 像檀香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就应该属于比较谨慎的，就是这个虽然有过水，但是这个水下去了之后呢，我也没有轻易的就直接打火，我就觉得没啥事儿，我就直接开了。
1: 对，就是您首先自己咱可以看看什么。咱们自己如果是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看一看发动机的空气滤芯有没有湿，然后打开车门摸一摸这个脚垫或者地板有没有潮，如果没有变潮呢，那再请师傅过来看一看，应该问题不太大。咱只对刹车或者是底盘的系统进行一下检查，进电升起来看看有没有脏东西，处理一下就 OK 了。如果已经发动机空气滤芯已经有水了，或者室内已经潮了，那尽量咱就能自己把这个电瓶负极断开，先断开负极电瓶，然后呢找专业的人过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反正我就那天我还突然想到，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辽宁地区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把车停在了地库，但实际上呢他这一阵子都没有在辽宁地区，都没在家，地库还是进了很多水的，所以他这车现在也不知道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反正也要提醒大家吧，这雨天的时候啊，如果说您的爱车比如说停在了外头，外边下的非常大的雨，您也要关注一下您这个爱车是不是停在了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方便的话，其实可以走出去看一看，看你这车是否涉及到这个泡水的一个问题。如果停在地库的话，就是看一看你地库的一些形式，要不要提前的开出来，这个都是要反复提醒大家的。
1: 是的。
0: 然后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随时的提问哈，咱们也继续来看这个其他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假动作这位朋友在问，他说19款的宝马五系目前跑了11万公里了，想问一下现在需不需要换刹车片啊？
1: 刹车片11万公里了，这个咱们得看您的磨损量是多少。宝马还好，宝马有这种刹车片变薄的提醒，它有这个传感器，磨到传感器了，仪表亮了，提示您这个换刹车片，您就换就行了。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它没有提示，咱们每次保养的时候呢，也让师傅帮着看一眼，能不能坚持到下次保养，这个周期能不能坚持到，也就是通过刹车片的余量和您的 驾驶习惯，综合去判断一下，这样这些师傅呢都是很有经验的。
0: 嗯，
1: 你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他，然后车他看这个余量是多少，他能估算出来。他没有一个就是按照时间或者里程去更换
0: 的
1: 要求，
0: 嗯，
1: 就看实际的磨损情况而定。
0: 对，这也是这个汽车维保，行业当中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基础的一个问题。对，所以不用特别的纠结。对，只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地方，都能给你去进行解决啊。再来看这老朋友蜘蛛侠问的啊，他说：“请问一下张工，他是2008年的标致307二点升的的手动挡啊，跑了将近20万公里了。因为是家里的第一辆车，比较念旧，前几年呢陆续花了大几千块钱，把坏的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全部都换了一遍。他说他现在就想问一下，如果考虑这辆车的使用寿命，和持有性价比方面有没有必要保留，还是说直接报废了算了？
1: 这个车就不用谈性价比了，
0: 嗯，
1: 没有什么性价比，
0: 嗯
1: 啊，您要是
0: 再花大几千去给他维修，其实和他这个现在报废的这个钱其实是差不多的，可能
1: 对，就是您的这个等于是对他有一个偏爱嘛，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车搁到市场上残值没有多少，
0: 嗯。
1: 啊，好在还是手动挡，
0: 嗯，
1: 啊，如果是自动挡呢，它的一些问题会更多一些，
0: 嗯，
1: 那如果您特别喜欢，不想把它卖掉呢，那咱们就，评估一下，看看它的，这各个性能都还有什么缺陷，需要花多少钱，
0: 嗯，
1: 啊，这个您当地的这个维修厂都能给您一个答案，
0: 嗯，
1: 如果说要换新车，那这个车作为一个。这比如说你买新车有置换补贴，
0: 嗯，
1: 啊，那是一很好的一个产品吧？
0: 对，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子，就是如果要是报废的话，你当地的政策是能给你多少钱？如果要是置换补贴的话是多少钱？衡量一下哪个高就走哪个就完事儿了。对，实在是，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再投入更多的钱去修这台车了，那可能就确实有点没必要嘛。行，
1: 对，
0: 嗯，您说。
1: 没事，就是咱俩的观点是一致的啊。
0: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 ，ZKZMZ 在问，他说21款的宝马530跑了不到4万公里，现在空气滤芯和冷却液需要换了吗？
1: 空气滤芯它其实也是看它的状态。
0: 嗯。
1: 啊，冷却液如果没有换过呢，咱们可以通过测量一下冷却液的比重，或者说它间接测量它的这个叫。沸点我们可以判断出来需不需要换，
0: 嗯，
1: 另外呢还要看看冷却液比如它有没有变色呀，这个里边有没有其他一些杂质啊，
0: 嗯，
1: 啊，但是根据这个公里数和时间应该对冷却液进行一下更换了。
0: 嗯，冷却液大概是差不多到时候了，但是你这空气滤芯这玩意儿，基本上空气滤芯在节目当中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说，每年到了这个春夏换季的这个阶段啊，都建议大家去换一个，基本上一年换一个吧，其实算这也不算频率很高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这个空气滤芯呢，它你比如说是这个空调用的这个滤芯，
0: 嗯，
1: 那咱对人是有一个。安全上的保障，他们去更换，
0: 嗯，
1: 那对发动机其实也一样。
0: 对，
1: 啊，你比如春夏像北京，就刮毛毛或者刮土，那脏了以后，它发动机进气也费劲，
0: 嗯，
1: 对吧？啊，那这个是根据您实际情况而定。您比如不是北京，海南，那空气很干净，
0: 嗯。
1: 拿出来呢和新的一样没什么土，那咱就接着用。
0: 嗯，不过再干净的地方，我估计他这2021年买的车。一到现在也五年了，一直没
1: 也不行了。
0: 对，再干净的地方估计也得换了。如果说您这5-6年一直都没有换过的话，这空气滤芯还是要换的，因为这直接影响您的一个身体健康、呼吸道系统的一个健康嘛，还是要进行一个更换。那行，张工，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聊。
1: 好，待会儿见。
0: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维修保养专场，如果说近期您的爱车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泡水的问题啊，或者是到了一些维修保养的阶段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小毛病啊，或者是小的细节需要我们帮您排查一下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向张工提问，我们看到问题之后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是好看呐、啊！纳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2: 哎，张工，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有一位芝芝在问，他说我这车刚开了没多长时间，就觉得雨刮的这个声音异响比较大，刮起来总是感觉咯噔咯噔的，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3: 那这个咱们就得确定是雨刷那个胶条和玻璃之间产生的这个摩擦，还是比如说它那个摇臂和车身里边的这个连杆机构发生的问题，您可以这样试试，就是我们一般用雨刷也是啊，别上来就生刮，喷雨刷水把雨刷水喷上以后呢，刮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震动，如果没有这种震动。

0: 那说明就是风挡它比较干涩，和那个雨刷的胶条之间产生了这种这个摩擦啊。如果要是还有，那咱们可以下车用手啊晃一晃雨刷臂，看看是不是两根雨刷，有的时候三根雨刷，这个雨刷的这个框量是一样的。那如果是里边机械结构松了呢，那可能咱们因为没买多长时间嘛，去店里头索赔一下，看看是螺丝没拧紧还是哪有松的地方。如果要是就是胶条和风挡这个有问题，而且比如说一只，这两个雨刷只有一只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确定一下，也是到店里啊确定一下它雨刷胶条的这个角度和风挡是不是
1: 贴合
0: 变了。
1: 对，
0: 贴合的好它一般不会有这个蹦的现象，当然也得先喷玻璃水再刮。
1: 千万别
0: 干
1: 刮，
0: 肯定是不行的。
1: 是像他这个新车也是新提的车，估计跟这个胶条比如说老化了什么的关系应该不太大吧。
0: 它不一定是这样，就是现在咱们的车呢，因为有的车它的库龄会比较长，您虽然买了个新车，享受的是新车一样的这个待遇，但是它下线在这个生产线上下来以后可能已经搁了两三个月了，而且比如说搁在这个库房或者有的是露天的这种车厂，那雨刷搁在风挡上容易爆闪，有可能有问题，有可能会有问题。
1: 明白，然后去解决一下吧。然后再来看啊，这位叫做小乐的朋友在问，他说25款的 A3 这车好几天没开了，大概停了有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昨天在起步的时候发现车身有抖动，想请问一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应该和这个电方面的没什么太大关系，抖动，起步 A3，那咱们就要看一看是不是发动机有积碳造成的，或者是变速箱里边有什么抖动的这种情况。另外还一点呢，我不知道您这抖动说是起步还是就是低速，如果低速车身有抖动或者是车晃，那可能和轮胎有关系。你长时间停放这个轮胎，可能挨着地面那一段呢，它是平的，抖起来车就晃。
1: 他说
0: 是
1: 起步的时候，
0: 那一段，
1: 对，起
0: 步
1: 的时候，
0: 起
1: 步
0: 那一段能够明显感觉到抖动，这个大部分的可能性还是由发动机的抖动造成的。那这个咱们就得仔细查了。是点火的问题、喷油的问题，还是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之间的连接的问题？这个就得通过数据，然后让专业的人士帮您
1: 断一下是怎么回事。他又回了一句，他说这种抖动就是那种加不上油的感觉，他说途经了三个红绿灯都有类似的情况，抖动程度也不同，基本上能持续个2到3秒，而且呢也没有故障灯亮。
0: 这个就是加油迟滞嘛。这个节气门积碳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1: 去清洗一下这个节气门，也许
0: 清洗节气门，
1: 对，
0: 先检查吧，
1: 先检查
0: 它的数据。
1: 对，没问题的话，清洗也是白清洗，先看看是哪儿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0: 对，它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节气门积碳了，你怠速的时候，它的转速会很低。比如说600转，甚至不到600转，那你再加油，它洗的就慢。
1: 理解。再来看生丝竹问的问题啊，他说2019年买的车，今年4月份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全车故障，全车故障灯亮，然后说 4S 店更换了全套的喷油嘴、火花塞，然后清理了节气门，更换之后油耗百公里上升了1个油左右，每天行驶的路线也都是固定的，路况也没有变化，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一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更换之后油耗都会有上升的问题？
0: 对，他更换了以后呢，它是需要一个匹配的过程。一个匹配呢，就是你的换的这些新的零件和原来发动机电脑程序的匹配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电脑控制的程序，包括变速箱电脑控制你这个车的程序和你人驾驶习惯的匹配。它这两个匹配做好了，如果没有故障了，就会恢复到原来的这种油耗。当然你到夏天用空调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起雾了用后风挡除雾啊，这些也都是增加油耗的可能。另外您的轮胎气压足不足啊，刹车有没有问题，也都会影响油耗。
1: 尤其是夏天了，这个可能整体

0: 体的这个油耗确实要比这个你不开空调的时候要高一些。
1: 对，如果高在一个百公里高一个油左右呢，是合适、
0: 嗯、
1: 啊，差不多。
0: 嗯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1288尾号在问，他说我是时代的思域。最近开空调的时候会有口哨声和开水的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他说他问了厂家的这个维修师傅，也在网上自己查了查，他说也没太看明白，所以想问一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1: 是打电话问的还是到店师傅看的？
0: 嗯，我估计他应该是电话问的。嗯，
1: 我对到店就是让师傅检查了，
0: 嗯，
1: 要这么说了，
0: 嗯，
1: 如果是这种尖锐的吹哨声，有可能是皮带松了，
0: 嗯，
1: 啊，你开空调，皮带本来呢稍微有点裂，有点松，那突然增加了一个阻力，那就产生了打滑这种滋滋的声音，
0: 嗯，
1: 那像咕噜咕噜开水的声音呢，这个很多这种经济型车是正常的，它是。空调开始工作的时候，蒸发箱里边蒸发的这些产生气泡的声音，
0: 嗯，
1: 其实对性能没什么影响。如果想去掉这个声音呢，可能就是得看看它的有一节管，它是起到缓冲作用的，
0: 嗯，
1: 这块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反正它这是2017年的思域，到现在也快10年的时间了。就是如果要是开空调，单纯的只有开水的这个声音的话，这问题应该就算不是特别严重。
1: 对，只要您的制冷效果好，
0: 嗯，
1: 不缺制冷剂，
0: 嗯，
1: 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啊。
0: 但有口哨声，这个就还是得去看一看。像刚才张工说的，有没有皮带方面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嗯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福福问的啊，24款的途观 L 啊，想了解一下保养问题。他说他的这个保养手册上写的是首保5000公里嘛，他说到现在总里程还没跑到15000呢，他想请问一下，是等到10月份再去保养，还是等到跑到15000公里之后再去保养？如果保养的话呢，是在外面保养更划算，还是去 4S 店保养更划算呢？
1: 你要说划算，
0: 嗯，那肯
1: 定是
0: 外边
1: 4S 店以外的，
0: 对，
1: 这个保养划算，
0: 嗯，
1: 对，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按照您的这个时间和里程走吧，
0: 嗯，
1: 现在，当然是以先到为准啊，啊，
0: 嗯，
1: 这个咱
0: 不用
1: 不用太纠结
0: 了，嗯，
1: 对，比如先到了这个保养的里程，你去保养，然后没跑那么多呢，时间到了，
0: 嗯，
1: 咱们也去保养，
0: 嗯，
1: 啊，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您车的一个保修的情况，
0: 嗯，
1: 哎，
0: 明白。
1: 虽然咱们说，这个如果在外边做，嗯，这个用的东西都是好的，也能享受原厂保修，但是它麻烦呀，
0: 嗯，是，
1: 对吧？他让你提供这个提供那个，
0: 嗯，
1: 对方的修理厂又没有，
0: 嗯，
1: 这就卡住了嘛，
0: 嗯，你总得在中间协调。
1: 对，保修期之内咱们还是能到 4S 店去做就去 4S 店，
0: 嗯，应该也差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差一点钱能买到你一个心理的上的舒适，然后和操作流程上的舒适，其实也是值得的。他回了一句，他说 4S 店呢当时只送了一个首保，所以就在想如果保养的话是不是在外面会更便宜一些。那便宜肯定是更便宜啊，看你这个更看重哪一个了。
1: 嗯，他可能这个朋友没有理解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如果您在保修期之内去外边保养，没在 4S 店保养，
0: 嗯，
1: 从法律上是受到保护的。
0: 嗯，
1: 如果比如说哪坏了，和您的这个保养的内容在外边做的又没有关系，
0: 嗯，
1: 是可以这个进行保修的。
0: 嗯，
1: 但是他会在这里面，让你提供一些合理的手续。
0: 嗯，
1: 特别麻烦。嗯，索性呢，咱们就该去 4S 店呀，去 4S 店省得麻烦。
0: 嗯，明白。再来看平台问的啊，他说2013年的蒙迪欧，他说有一次呢车还没有解锁，就非常大力的拉了车门，导致现在左后门的车锁锁不上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左后门的这个锁块被我拽坏了？他说也想请问一下，如果更换一个后门的锁块，大概需要多少钱？
1: 对，那您这个劲儿可够大的，
0: 没锁车就能给拉开呀？
1: 哎，那您，
0: 嗯，
1: 这个确实可能之前也是有问题，你才能拉开。
0: 嗯，
1: 啊，那具体它里边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0: 嗯，
1: 不好说，是挂钩掉了锁不上，还是电机坏了锁不上？
0: 嗯，
1: 那起码咱们是先得把这个后门的这个门内衬板拆掉，
0: 嗯，
1: 经过测量，经过这个调试，看看到底是哪儿坏了。
0: 嗯，
1: 像那个年代的车，咱们修不起来，大概， 500到800吧，就能都修好。
0: 这个应该是维修厂的价格吧？
1: 对，维修厂的价格。
0: 维修厂的价格，你要是去，比如说你要真回到四 S 店去换的话，就会更高一点。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你这车，比如说都已经十几年的这么一个年头了，其实没啥太大必要，还是以性价比为主，然后看看哪儿便宜能换的，就给它换一个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这种换副厂件也可以？
1: 对，换重置配件，叫重置配件啊，是国家允许的，而且呢，维修店呢也是可以给您进行这种，零件选择，您是用哪种？这个而且咱，对，重置配件还是有保修的。关键的问题先找到问题所在，是哪坏了？真是就是插头掉了吗？拆开
0: 那可能就便宜了，反而就省事了。行，然后再来看看啊，这个小企鹅在问的问题，他说极氪7X 后杠前两天剐蹭了，说想请问一下，这种轻微的剐蹭能不能简单的修复一下？不想走保险。
1: 后杠它应该是这种树脂的，不想走保险。那如果说比较小，那咱们买一个那个就是漆笔，上某宝啊、某东啊，买
0: 一
1: 个漆笔同色的，
0: 对，
1: 自己涂上，
0: 对，
1: 就 OK 了。
0: 嗯，
1: 啊，如果特别大，漏一洞，那咱还是就是
0: 估计不会特严重，特严重估计肯定得走保险了。
1: 对，那其实咱们找漆笔给他描一下，自己看着舒服就行了。
0: 是的，而且说句实在的，这个后杠其实可能也不是很明显。当然了，人家有可能是嘎嘎新的新车，所以对于这个车辆还是比较爱护，还是分人啊。
1: 对，这个心理上还不能接受呢。
0: 是的，然后再来看大宝8299问的吧，他2款的北京80，说刹车真空泵总是响，这是怎么回事啊？真的很影响开车。
1: 刹车真空泵是踩的响啊，是不踩响、啊？
0: 这都没具体说。
1: 对，就是真空泵响呢，如果是踩的响，一踩唰唰的响是正常的，如果不踩它响，那可能是漏气了。这个您得特别的注意，您给记一下我的方法，您仔细听啊。就是在着车的情况下，咱们把刹车踏板玩命的踩下，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踩下去，然后呢，这时候不抬脚灭车。看看这个真空泵是不是拱脚，能把你的脚拱起来，如果能拱起来，这个就是问题啊，赶快去修理。
0: 哦，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子。
1: 对，测试一下，然后咱们关键找到这个响的来源。是真是那个他工作的时候一踩扑哧一下是正常的，如果真是哪儿管儿着车的时候管泄真空了，或者真空泵本身有漏的地方，那这就危险了。
0: 明白。然后再继续来看啊，以梦为马说，最近发现车辆熄火之后呢，这个车舱内仍有很大声音的轰鸣，就像是那种风扇的转动的声音，大概持续个3分钟左右就会停止，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处理吗？
1: 那您不都已经说出来了是风扇工作的声音，
0: 对、
1: 啊、就是风扇工作的声音，
0: 它得慢慢的回落、
1: 啊、
0: 一直到结束嘛。
1: 对，分车型的，像欧洲车它会你灭车以后它会持续的散热，散热的把这个水箱的温度降下来，它风扇才停，才关电，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设计，不用太担心，
0: 就是正常的一个散热运行过程，非常的正常，
1: 对，
0: 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它只要能停下来就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小萝卜问的问题，他说我是宝马540i，每天早起骑车的时候都比较困难，他说没有事故，近半年多来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启动机一直在嗡嗡的转，但是发动机就是不启动，大概要持续个7-8秒之后才能打着火。他说想请问一下张工，知道原因吗？
1: 这个原因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情况呢是供油的问题。供油的问题就是大概率啊，因为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它的油其实在你打开钥匙门的时候，发动机还没转呢，这油压已经应该是顶上来了，就是油泵已经开始工作了。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油泵之前灭车的时候泄油了，或者是喷油嘴泄油了，它里边会产生什么？会有空气。你再建立油压，先得把这部分空气打出去才能喷油才能着。我觉得您去重点检查一下喷油嘴的状况和汽油泵这个保压的问题。可能会就能够这个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吧，或者您自己啊，把您的机油盖打开， 蹑着车打开，闻一闻里边有没有汽油味儿。
0: 哦，这也是个方式，
1: 机油袋如果里边有汽油。
0: 嗯

0: 油味儿，那可能真是比如说高压的油泵啊，或者是喷油嘴已经漏了。
1: 你看下边好，这个原本家人就是在问，他说那热车打火困难是因为这个油箱气压的问题吗？
0: 不是，跟油箱气压没关系。热车打火大部分大概率是喷油嘴泄油。喷油嘴泄油。
1: 明白。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位尾号1742的朋友问的是，最近发现，空调高温天气不制冷，三十多度天气的时候就不太制冷，但是如果温度降下来了，制冷就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空调等于没用啊，
1: 对
0: 吧？就是高负荷的时候它不工作了，那可能就是散热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制冷剂的量不足。等到真正需要工作的时候，它制冷剂量不足，它的热置换就没有那么充分。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散热不足，就是温度你热散不出去，它到车内的这个蒸发箱该变凉的时候，它的温度也不够凉。我觉得重点首先检查制冷剂的量，第二呢，看看水箱和冷凝器之间是不是有糊满脏东西了，同时要检查一下咱们的风扇是不是转得好。
1: 这是关于空调的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反复的在说这点事儿，这个都不是啥大问题，抓紧时间去修，要不然你说这大夏天开车也遭罪。
0: 对，咱们自己也可以这个简单的判断一下，就是你点开 AC 压缩机一工作，它就应该风扇前面的风扇能听到这个低速的运转的声音，嗡启动了。等到如果真是散热不好，那它。

0: 啊，这个苹果好吃这位朋友问的是无框车门，他说洗车之后玻璃升降现在突然有异响了，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1: 这种声音可能就是那个导轨或者拉线的问题，我们一般的处理就是把这个车门内饰板拆掉，然后看看抹一抹润滑纸能不能解决。
0: 哦，
1: 啊，另外还有呢，就是玻璃槽里边有土，啊，把这个土清理掉，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那他这事儿和洗车有什么关系吗？
1: 跟洗车关系不大，那，
0: 哦，
1: 还是进了一脏东西了。
0: 对，你有可能是洗完车才发现的。
1: 对，
0: 反正处理起来的话，就是把这个东西，这个车门拆下来，然后去检查一下，然后就应该解决起来也不算麻烦。
1: 对，不算麻烦，但是就是有的地方它是能润滑到，有地方润滑不到，比如说它拉线到里边电机里边的这些齿轮啊，或者是卷簧什么的，它响的话，那恐怕你要是没有一特殊手段去润滑，那这个东西就得换了。
0: 明白。反正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到了夏天了，可能会有一些独属于这个夏天用车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去看一看，会有很多的这个用车的知识。张工怎么找到您的自媒体账号？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呢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其他的平台大家直接搜我名字也行。
0: 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找到张工，其他的平台就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也是可以的。那行，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就只和张工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保环节再接着聊。
1: 好，主持人再见。
0: 下周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显示，奥迪与上汽集团成立的合资研发中心正式进入公示环节。其中，奥迪股份公司和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41%和10%的股权，上汽集团持有49%的股权。这是奥迪在中国的第二家控股合资公司，第一家是5年前与一汽成立的奥迪一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显示，该合营企业将主要面向合营方及其关联实体提供纯电动乘用车工程服务，这也是奥迪在欧洲之外首个全价值链研发实体。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China Traffic Radio。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8: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7、8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我就9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9: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 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
8: 嗯，
9: 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8: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9: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
8: 嗯，
9: 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
8: 嗯，
9: 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
8: 嗯，
9: 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
8: 嗯，
9: 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变。

0: 穷无尽的坑等着你、
1: 嗯、
0: 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
1: 嗯嗯、
0: 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这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1: 有过来时路的、
0: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反正他相信了、
1: 嗯、
0: 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
1: 嗯、
0: 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
1: 嗯，
0: 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
1: 嗯，
0: 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
1: 嗯，
0: 服务态度都一样，
1: 嗯，
0: 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四八过道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做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
1: 嗯
0: 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
1: 嗯、
0: 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
1: 嗯、
0: 那我们四八过道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是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
1: 嗯、
0: 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四八过道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活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嗯，
0: 啊，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了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
1: 嗯，
0: 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过道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过道，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
1: 嗯，
0: 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过道这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四八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嗯、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
1: 嗯、
0: 来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3888 1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

0: 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斯巴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1: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0: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1: 有的甚至30多年。
0: 哦，
1: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0: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能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
0: 嗯，
1: 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帘洞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
0: 嗯，
1: 对吧？你跟人家这楼上的水管崩了，
0: 楼上楼下都闹心
1: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
0: 嗯，
1: 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些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0: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1: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油烟沉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积聚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你找我们斯巴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快装更多，记好斯巴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斯巴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斯巴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是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1: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0: 嗯，
1: 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交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 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响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块庄三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30到11:00，下午你3:00到4:30，这两个家伙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0: 这确实太细致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块庄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块庄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升个级呀，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儿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1: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0: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1: 是的，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块庄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0: 确实很有特色，
1: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听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 都在为业主完工。

0: 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买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过道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
1: 嗯、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嗯、
0: 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迁业这个创意，我办了四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迁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迁，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
1: 嗯、
0: 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迁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四八过道的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四八过道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会堂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会堂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四八会堂，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四八快装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过道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过道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过道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
0: 嗯、
1: 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啊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0: 我至少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
1: 嗯、
0: 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
1: 嗯、
0: 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
1: 嗯、
0: 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
1: 嗯、
0: 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
1: 嗯，
0: 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啊，事实上你看是我花乔迁办乔迁业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
1: 嗯，
0: 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1: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0: 啊、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1: 而且咱四八快装是有售后的嘛，

0: 对，我们是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斯巴工厂企业这十一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在"两个字啊。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
1: 嗯
0: 啊，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切业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啊，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机器，我们要把完工把八码的工器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
1: 嗯，
0: 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啊，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
1: 嗯，
0: 常温下你闻一下，
1: 眼见为实，
0: 哎，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瞬间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讲，听到的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1: 哦，分享一下，
0: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1: 嗯
0: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1: 嗯
0: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
1: 嗯，分享欲很强，
0: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1: 嗯，
0: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斯巴工厂更多，哦，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工厂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目前斯巴快装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

0: 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 starts 悦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一二三四，2 2 3 4，再做体拉运动，3 2 3 4 4 2 3 4，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5 2 3 4 6 2 3 4，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7 2 3 4 8 2 3 4，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今夏，欧洲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空调从可选消费品变成民生刚需。欧洲本土产能不足，传统空调安装成本高，老建筑外墙受限等多重痛点叠加，中国制造空调迎来现象级热销，同款机型短短数月从589欧元涨至799欧元，二手设备甚至被炒至2-3千欧元，线下门店普遍一机难求。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背后的产业创新供应链逻辑，结合海关的出口数据、海外市场的反馈，拆解我国出海新路径。海关数据直观印证热度，2026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大涨43.2%。法国、荷兰、比利时进口规模直接翻倍，免安装移动分体空调出口增幅超70%。

0: 爆款移动分体空调直击欧洲核心痛点，融合移动式与传统分体空调优势，无需专业打孔，消费者自行就能完成装配，兼顾制冷效果、低噪音与低成本，同时能够达到欧盟 A++ 高端标准，完美适配当地严苛的绿色法规。这份热销绝非短期的天气红利，背后是我国完整家电产业底盘。国内空调总产量占全球80%，核心压缩机产能占比超90%，全产业链集群实现快速柔性生产，订单交付周期可从30-40天压缩至10天，中欧班列、公路直达等多元物流同步兜底，构建起一套研发、生产、物流、海外渠道一体化响应网络，如同全域协同管护体系，精准承接海外突发市场需求。即便欧盟出台多重贸易规则，市场刚需与过硬产品依然形成坚实贸易压舱石，展现中国制造核心韧性。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欧洲空调一机难求，价格大幅上涨，爆款移动分体空调如何精准解决当地住宅安装能效多重痛点？我们来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的解读。
1: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设计的这个产品。
0: 订单交付周期大幅压缩，多渠道加急发货，中国家电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具备哪些独有的快速响应优势呢？继续了解。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的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0: 欧盟能效环保准入门槛严苛，国产空调如何达标？自主品牌出海口碑与市场占有率实现了怎样的提升？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前，中国家电出海多以代工贴牌为主，靠低价打开市场。近五年，企业深耕本地需求，搭建海外研发中心，靠定制化

近十个百分点。同时，中欧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各类产业法案带来规则压力，但双方建立常态化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为分歧搭建了制度护栏，市场需求始终是双边关系稳定压舱石。行业短板同样清晰暴露，当前企业多侧重生产与短期供货，本地化售后，长期库存布局，海外人才储备仍有提升空间。中国制造需要从单纯的产品制造者升级为全球化产业运营引领者。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但国际标准规则话语权仍存在差距。未来要持续依托绿色数字产业优势，把产业竞争力转化为规则制定参与权。从代工外销到本土化创新爆款，从被动适应标准到主动参与规则共建，这正是国货家电出海最鲜明的时代注脚。

0: 空调爆单只是个案，背后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制造韧性？市场需求如何成为中欧经贸稳定压舱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1: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一些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0: 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啊，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啊，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个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欧盟出台多重贸易绿色规制，中欧磋商机制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来平衡竞争与合作呢？
0: 那么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5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包括欧盟近期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建立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外溢。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天主人不在家，公寓里的插线板家族说起了悄悄话。
2: 哎，
3: 老兄，你生病啦？
2: 可不，你看主人出门了也不把我关掉，这个手机充电器没日没夜的插在我身上，这不就是背了个定时炸弹吗？
3: 你知足吧，看看我一到做饭的时候，什么电饭煲、微波炉、空气炸锅、油烟机全都插我一个人身上，我才叫工作在生死第一线呢。
2: 可不是啊，那么多耗电的家伙，怎么也得分插到几个兄弟身上才安全啊。
3: 还有啊，我整天在厨房工作，又是水又是油的，主人也不给我加装防护罩，这万一溅起来让我沾点光，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2: 嗯，你们这些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兄弟必须得戴防护罩啊。
3: 你多好，不会有短路的危险。
2: 谁说的？主人总爱把水杯放在我头顶的桌子上，害得我成天提心吊胆，

0: 万一跟之前那位老兄一样，哎呀，打翻的水洒到我的鼻孔里，还不一样要完蛋了。
1: 喂喂喂，你们两个别吵了，我看到主人到楼下了，他的电动车好像又没电了。
2: 完了，他又得把咱们一个接一个串到一起，甩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了。
0: 我的头又被黑胶布蒙上，和你的身子插在一起了。
1: 啊，我怎么又是第一个啊？好热呀，我烧得厉害，看来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兄弟们保重，我先一步去了。
3: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使用插线板，放置高处莫超负。
4: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5: 7月16号，由中铁18局二公司承建的福建田安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左洞顺利贯通，成为全线首座实现半幅贯通的隧道，为项目的后续分项工程有序推进打通了关键通道，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广平隧道作为田安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采用左右双线分离式布设，其中左洞全长1137米，右洞全长1138米，隧道隧址为典型的岩溶发育区域，广泛分布破碎软弱为岩，自稳性差，易变形坍塌，岩线断层裂隙密布，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施工难度大。中铁18局田安高速项目负责人于灿星：
6: 自进场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和艰巨的施工任务，我们团队科学统筹施工，严守隧道施工安全规范，严格落实先探后挖、弱爆破、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勤量测的施工原则，全方位筑牢隧道施工安全防线，保障开挖作业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5: 隧道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采用长距离 TSP 法、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以及加深炮孔等多种超潜预报探测手段，精准探明隧道前方不良地质的分布范围及形态特征，为施工方案制定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针对大段落软弱围岩施工难题，项目持续优化支护体系，通过加密钢拱架、增设锁脚锚管、加厚喷射混凝土等方式强化支护强度，同步布设多点位观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测，实时掌握围岩沉降收敛变化数据，动态调整开挖参数与支护方案。中铁18局田安高速项目负责人于灿星：
6: 针对不同类型的溶洞溶腔病害，我们团队精准制定专项处置方案，利用超潜水平钻孔提前疏通，引排洞内渗水，从源头防范化解凸水凸泥、围岩坍塌等安全风险，成功攻克复杂岩溶地质施工难题，实现隧道左洞顺利贯通。
5: 田安高速公路线路全长约72.5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串联全南高速与濮沿高速，打通三宁、泉州至厦门港口城市群的纵向快速通道，对进一步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强化区域互联互通，畅通区域交通脉络，带动沿线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主持人肖勇。我们都知道，铁路是支撑国家能源供应的大动脉。很多人不知道，我国西北戈壁荒漠里藏着保障全国能源的核心运能通道。这些铁路从无到有，第一步靠的就是勘察设计师踏出来的线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戈壁修铁路背后勘察设计的故事。本期节目嘉宾是中国铁社线站院线路专业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童发明。他从业多年，扎根西北，牵头完成了闹五铁路等多个戈壁重点铁路项目的勘察设计。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不同于平原山区的铁路建设，戈壁荒漠的铁路勘察设计从起步就是对技术和意志的双重考验。我国西北戈壁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以探明煤炭储量，打通这些资源区的外运通道是近些年我国铁路补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今天我们聊的闹五铁路就是服务江煤外运的关键干线，建成后将串联西部核心矿区与出江铁路网，每年可新增数千万吨煤炭外运能力，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而要修通这条藏在无人区的铁路，最难的第一步就是选线勘察。很多人觉得现在有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对着电子图就能定线，戈壁勘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戈壁看起来开阔平坦，实则处处暗藏考验。这里大部分区域没有成型道路，没有清晰的地理标识，勘察队进去稍有不慎就会迷路。夏季正午地表温度能冲到60摄氏度，冬季夜里能降到-30摄氏度。每年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100天，沙尘暴一来，能见度不足5米，补给车辆根本进不去，勘察人员只能轻装徒步，带着干粮和水，一天走10几公里限位。比自然环境更考验专业判断的是戈壁特殊的地质和长期运营的需求。卫星图上看起来一片平整的戈壁，底下可能隐藏着古河道、松散沙层、盐渍化软基，这些隐患不实地深挖根本发现不了。一旦线位定错，后续建设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地基沉降，运营期还会留下永久的行车风险。更关键的是风沙防护，戈壁流动沙丘每年移动距离能达到10几米，如果选线不合理，把正线或者车站放在沙丘移动路径的低洼地带，不出3-5年，线路就会被积沙掩埋，每年清沙就要投入数百万元成本。所以哪怕调整线位多绕几公里，也得选一个积沙少好防护的位置，每一个微调都要现场反复核对。除此之外，戈壁生态极其脆弱，表层固沙结皮一旦被破坏，几十年都恢复不了，还会引发新的沙化。勘察设计的时候还要绕开荒漠植被带，避开水源涵养区，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生态，这也让选线难度翻了好几倍。现在勘察技术早就升级了，北斗定位给勘察队指路，无人机可以快速测绘大范围的地貌，地质雷达能够提前探测地下隐患，但不变的还是实地踏勘这一步。哪怕已经有了初步线位，设计负责人还是要带队到现场，一步步走一遍，核对每一处地形地质，确认每一个技术参数。童发明自己也多次说过，线位上的每一处沙丘、每一条冲沟，你自己走过看过设计的时候心里才有底。也正是靠着这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勘，才能把图纸上的蓝图变成戈壁上真正能常年安全通行的通途。以上就是话题档案，接下来高雅专访了童发明总工，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很多人对于线路设计的理解就是画图纸啊，那真的是这样吗？
2: 线路设计肯定单单是画图纸，我认为线路设计应该是对铁路建设的一个预演，或者是说一个模型搭建的一个过程嘛。因为我们在选线过程中呢，首先要考虑安全，比如说在西北地区，我们首先要绕避滑坡，这个风沙等这个不良地质的这个情况，第二呢，是要考虑这个便捷，要尽可能多的串联起沿线的这个城镇，第三呢，要舒适，我们要保持这个线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平直度，第四呢，我们要考虑经济和环保，要尽量的减少拆迁。要避免这个高田深挖这种工点，尽量减少我们的工程对于这个沿线环境的一个影响，减少投资。当然，这四个方面呢，往往它是相互制约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线路设计在经过很多的这种现场的这种实地的踏勘，然后多方的调研，进行经济比选，甚至有时候开展这个专题的论证，通过这种多种方式呢，在这四个点之间寻找一种相对平衡的最优解，这样我们选出来的线路呢，才能够经得起这个实践的考验。
1: 每一条铁路的诞生都始于一场无人知晓的寻路，在戈壁荒漠深山峡谷之间，如何选出一条既兼顾安全与效率，又平衡成本与生态的线路？如何让钢铁动脉穿越复杂地质，串联起区域发展的脉搏？这是铁路线路设计者的第一道考题，也是中国铁路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起点。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就是一位在西北大地上行走了15年的寻路人，他扎根戈壁荒漠，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线路走向，他攻坚前沿技术，助力中国高铁持续刷新速度标杆。他就是中国铁设县战院线路专业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童发明。
3: 何总您好啊，那您毕业之后就扎根到了西北，那大家都说蜀道难，其实西北的荒漠戈壁啊，同样也是非常凶险的。那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之下去做线路的设计，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在哪儿呢？
2: 我认为吧，其实蜀道难呢，它难在地形，对于我们西北地区来说呢，选线的难度更多的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也就是极端的这个气候条件。西北地区呢，可能我们选线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这个复杂的地形条件可能相对较少一些，但是呢，我们要考虑风沙风吹雪对铁路的影响，也要考虑着慢流区这种防洪和导流的措施等等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地区啊，它的基础设施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么呢，便道怎么修，将来的施工用水怎么来，这些在东部地区原来不是问题的，在这呢可能往往会成为制约我们方案的一些因素。综合来说呢，我觉得这种地区的选线呢，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未来的一个建设条件和运营条件。
3: 那2025年的闹五铁路项目啊，当时呢您是把铺盖直接就放在办公室了，可以说是通宵攻坚在定线啊。那当时究竟压力有多大，让你选择了这种极限的模式在工作？
2: 其实对我们线路人来说吧，不仅仅是闹五这个项目，我们每个项目呢，可能到攻坚的这种时候啊，都是一种比较紧张的这种工作节奏，因为到现场定线这个节骨眼上啊，我们的每一笔都可能会决定未来这个铁路的走向，必须要慎之又慎。而且在我们现场定线的过程中呢，现场呢，我们有一个大的勘察团队在顶着风沙在现场搞这个实地的勘察，我们后方呢，整个设计团队也在挑灯夜战搞设计，因此呢，我们的每一个方案的反复都可能会引起后方大量的工作的这个浪费，同时呢，我们每一笔的决策的偏差都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这个铁路的建设和运营的条件，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把握好这个我们铁路设计的这个源头的关口。
3: 15年扎根西北啊，您认为铁路给这片土地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想吧，因为长久以来呢，西北地区这个薄弱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制约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您比如说我们干的烙壶这个项目啊，它这个身处这个戈壁滩的身处啊，但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交通条件不便，运输困难。我们铁路拉通以后呢，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运输成本也会大幅的降低。与此同时呢，铁路拉通也会给当地的一个百姓带来一个便捷和一个相对稳定的出行的一个条件啊。综合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西北地区建铁路啊，相当于是给当地的这个经济装上了一个发展的引擎，让这个资源外运有了保障啊，让这个偏远不再遥远。我想呢，这也是我们线路人最大的追求。
3: 当然除了工程项目之外，您还牵头了时速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的一个线路技术的研发工作啊。现在我们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应该来说这个线路选线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啊。那么多的这50公里，它的技术等级是呈跨越式的上涨的吗？
2: 应该说这个难度不仅是很大，而且会很多。因为目前呢400公里高铁这个技术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一个这个运营的环境。虽然从高铁从时速从350公里提升到400公里，只提升了50公里，但是呢也意味着我们的列车需要更高的这个平稳度。那么对我们线路的这个参数的选择、轨道的平顺性以及路桥隧这些结构的稳定性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呢我们两车相会的这个压力会更大，那么呢需要我们进一步去验证列车系统以及这个隧道结构。还意味着呢我们这个列车运行的能耗会更大，那么呢需要我们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这个供电系统。同时呢这个速度提升以后啊，我们这个列车噪声肯定也会越大，那么呢我们在减震降噪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要做得更深入一些。
3: 那这项研究的突破对于中国高铁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想我们研究和实践400公里高铁呢，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速度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是我国高铁在这个线路选型，然后这个基础设施、牵引供电、信号系统以及这个减震降噪全产业链的技术的集成突破，那么也将进一步巩固我国高铁技术在全世界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3: 您还带着团队做了复杂山区的一个智能选线的工作啊。其实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都觉得选线这个事儿啊是属于凭经验的老手艺啊，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智能化的这条路？
2: 我想吧，因为智能化呢是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当然我们搞智能化的其实也不是说要抛弃到原来传统的这个纸上钉线的老手艺，而是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个 GIS 啊、 AI 啊这些新技术啊，能够形成一个可计算的、可迭代的一个算法模型，这样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地质条件、地形条件啊、环境敏感区以及城镇等多种因素结合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快速的能够形成而且比选这种海量的方案。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算法模型推荐的方案基础上我们做决策，这样呢使我们的决策的这个效率以及这个设计的精度都能有很大的提升。
3: 您常常说啊，搞科研不是为了拿奖，是为了我们的高铁运行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安全。那么您认为技术创新最终的落点是什么呢？
2: 科技改变生活嘛。其实我们搞科技呢，其实还是围绕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这个根本宗旨。无论是更高速度还是说智能化的设计，其实呢都是为了实现铁路这个安全啊、高效啊、快速啊、绿色跟经济的这个整体的目标，最终呢实际也是让咱们的旅客有这种更安全、更快捷、更舒适的一个出行体验。
1: 15年扎根戈壁，从荒漠里的线路勘探到时速400公里的技术攻坚，同发明用脚步丈量着中国西部的土地，也用创新托举着中国高铁的速度。中国铁路的每一次向前延伸背后都有无数这样的寻路人，他们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默默深耕，用专业与坚守把图纸上的纸条变成大地上的通途，也变成中国技术走向世界的底气。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4: 这天，家住16层的小张和对门的邻居因为楼道里的纸箱子吵了起来。
5: 大哥，您这纸箱子就放门口啊？
6: 对呀，家里放不下了，也没啥值钱的玩意儿，不怕丢。
5: 大哥，我的意思是，您这箱子放门口多碍事儿啊。
6: 我放我家这边又不碍你的事儿，你想放也可以啊。
5: 嘿，好好和你说话你还来劲了是不？好，你等着。
6: 这人，哎，老弟啊，你怎么把这大鞋柜搬出来了？
5: 哼，跟你学的，我放我家这边不碍你事儿。
6: 行，你高兴就行。
5: 嘿，我说，您把这自行车放楼道，搬上搬下不嫌累啊？楼下不有车棚子吗？
6: 你没听说前两天车棚丢自行车啊？我把它挂到楼梯栏杆上总行了吧？反正大家都坐电梯，楼梯也没人走。
5: 行，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家阳台上那酸菜缸太占地方，我一会儿啊就挪到楼梯拐弯那儿去。
4: 就这样，这一对犟脾气的邻居较着劲儿，不断往外倒腾的东西几乎占满了整个楼道。直到有一天晚上，17层意外失火了，两人纷纷冲出屋子往楼下跑。
5: 大哥快跑，楼上着火了。哎呦，这大鞋柜撞了我的腰了。
6: 谁让你把鞋柜放这儿的？快点，咱走楼梯。哎呦，这破纸箱子绊死我了。哎呦，把我的脚给崴了。
7: 这谁家东西啊，都堆楼道里了，太缺德了。
6: 妈呀，总算跑出来了。哎呦，我的脚哟。
5: 还不是您自个儿在楼道里放的那纸箱子弄的。
6: 别说我了，你不也受伤了吗？哎，瞧咱俩干的这事儿，真是占了小便宜，堵了自己的逃生路啊。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公共楼道莫乱占，逃生通道需畅通。
9: 小马啊，这次消防演练是对公司全体员工安全意识的一次考验，一定要认真组织啊。
10: 哎，好的，您放心吧，陈总。
11: 杨姐，您说小马这物业经理还真负责呀，这不又要搞什么消防演练，要我说有什么可演练的呀，这大楼里能出什么大事儿啊？
12: 还是应该学习学习，现在天气干燥，要是真着火了，咱们这么高的楼层多可怕呀。
10: 小安、杨姐，马上就要消防演练了，你们组织一下大家，把自己办公室周围啊清理清理。哎，还有门口消火栓下面堆的全是大箱子，得赶紧挪一下啊。
11: 好的，马经理，真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收拾。
13: 把箱子拆了扔楼下去吧，
14: 这好好的箱子扔了真可惜。
13: 箱子重要还是命重要？真要出事了，这箱子堵的是咱们逃命的路。
14: 好吧好吧，继续搬东西。
10: 小安，箱子都收拾好了，那咱们先演练消火栓的操作。
11: 消火栓我还真没用过。
10: 那你好好学学。
11: 好的好的。
10: 消火栓使用有个四字口诀，开甩连拧，掌握了这四字口诀就容易操作了。
11: 哦，开甩连拧还真好记，那具体怎么做呀？
10: 开就是按下开关键，把消火栓柜门打开。
11: 好嘞。
10: 好，第二步是甩，就是把水袋朝起火点甩出去。
11: 一二三
10: 甩。第三步是连，就是把水袋两头连上阀门和水枪。
11: 连好了。
10: 最后一步是拧，来，你对着火拧开阀门。
11: 杨姐，看来这消防演练还真有必要啊，要不天天从消火栓柜前过，就是从来不知道怎么用呢。
12: 可不光你，消火栓使用的四字口诀开甩连拧现在可是人人都会了。
11: 对啊对啊，下回真着火了我也不怕，咱都会用了。
12: 哎呦，可别盼这个啊！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使用消火栓，火灾来临不用慌。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3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3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丹麦歌手 Christopher 演唱的 Orbit 轨道，唱的是感情里的依赖感，歌词把人比作乱飞的流星，盼着有引力把自己拉回轨道。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我们只想躲进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远离所有纷扰与危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由德国电子音乐人 The Fat Right 与加拿大歌手 Rael 联手打造，是 Rael 作为粉丝主动联系合作的产物。电子乐的轻快律动搭配烟嗓女声，还融入了类似古筝的音色点缀，旋律明快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歌词讲述了一个历经战争与失去的人，独自躲进孤岛与天空，在自我隔离中寻找庇护，那种想躲起来却又期盼被找到的矛盾，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一起来听 The Fat Right 和 Rael 共同演唱的 Hiding in the Blue 隐于幽蓝。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ufjan Stevens 演唱的 Mystery of Love 爱的奥秘，是史蒂文斯为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创作并演唱的插曲。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们听过太多奋不顾身的告白，却很少听见一种告白是清醒的知道也许无法永远陪伴。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灵感来自英国小说《彼得潘》中的公主温蒂，就是在讲这样一个温柔又清醒的成人童话。在 Synth Rock 合成器摇滚的基底上，小红梅乐团式的吟唱和声若隐若现，双主唱的声音交织成理性告白与感性守护的两面，他唱的是一种自我贬义的悲剧感。亲爱的，或许我们不会永远陪伴在彼此身边，可即便如此，那份守护的心情依然像蓝天一样存在心底，久而久之变成唯一。一起来听告五人乐队的《温蒂公主的侍卫》。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如果遗憾有声音，大概就是海风掠过礁石时的那声叹息。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乐队最困难的时期，灵感来自主唱童年时在海边挽留海鸥的记忆。孩子们用面包屑挽留那些冬天飞来春天离开的海鸥，只为给寒冷的大海增添一丝温暖。编曲放弃了标志性的摇滚，改用钢琴与弦乐铺底，主歌像潮汐般温柔低语，副歌却瞬间爆发，把所有的伤痛都会过去，也明白有些遗憾会永远留在心里这句词唱得百转千回。一起来听逃跑计划乐队的《海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0: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9: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嘉明演唱的《逍遥游》，是1998年新加坡电视剧《东游记》的主题曲，由卢志明作词，林奕馨作曲，展现了侠义精神与逍遥境界。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提到英雄好汉与美人，你心里是否也浮现出那个宁愿孤单也不愿将就的影子？即将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由音乐制作人小虫为李丽芬独特的声线量身打造，最初是为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所作，后被选为1994年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歌词古典洒脱，旋律大气豪迈，李丽芬磁性又带点豪气的嗓音，将英雄的柔情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短短几个秋，何不饮下这杯岁月的酒？一起来听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的《沧海一声笑》。曲子的灵感是用中国五声音阶反着弹，从宫商角徵羽改成了羽徵角商宫。歌词借鉴了沁园春雪的磅礴气势，写出了江湖豪情。有传闻说这首歌是三人喝了酒以后录制的，录完后黄沾潇洒地说，这版最好，知己三两，把酒言欢，才叫笑傲江湖。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千年前渭水河畔，一场姜太公钓鱼的智者相逢改写了历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由王铮亮编曲，王佩瑶则化用京剧《渭水河》的念白，流行唱腔与戏曲韵白在宏大的旋律中交织，唱出风云一遇必消上的豪情与机遇。人生如钓，愿我们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一起来听王铮亮和王佩瑶共同演唱的《渭水钓翁》。

兄蒙见，三一生走访一线，姜子牙何妨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上元灯会，火树银花，一次回眸便是一生的羁绊。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名叫《青玉恋》，灵感来自辛弃疾那首传世名作《青玉案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古典意境，被创作者以悠扬婉转的旋律重新谱写，又融入二胡等民乐元素，成就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浪漫对话。歌声里有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也有灯火阑珊处的久别重逢。愿这份穿越时空的深情也能点亮你心中的那盏灯。一起来听祝卿和紫金共同演唱的《青玉恋》。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宋威龙的《我们跨过山和海》。对于莘莘学子们来说，六月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启程的时刻。这首由人民日报新媒体与 G-STAR 音乐工作室联合出品的2026毕业季单曲，由郭思达单纲制作，宋威龙用温煦的声线唱出同窗离别的不舍，而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金帆合唱团的童声加入，让奔赴未来的脚步也多了一份澄澈的暖意。跨过山和海，辞别同窗岁月长，愿每一个即将远行的你都能踏遍青山，一路繁花。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

0: 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China
4: Traffic Radio。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5: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5: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5: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5: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6: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7: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8: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那眼下呢，这个盛夏高温持续啊，有好多朋友都在念叨说，哎，能不能找一个相对来讲避暑的目的地，尤其呢是暑期的时候，小朋友呢在开学之前还想呢这个利用最后假期时光再好好撒欢一下。那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也是迎合了大家哈，找一个相对呢就是比较凉爽的目的地，然后呢在暑期开学之前给大家进行一个收尾。因为也是前段时间呢，我们有大巴加越野的这样一个腾格里的旅行团，那么有不少朋友说，哎，内蒙啊全年的旅游旺季，应该出一个旅行团，那我们给大家选择更加自由自在的自驾游的一个方式，刚好是在8月15号来出发，那时间呢是9天8晚的时间，我们想稍微玩的深入一点啊，跟市面上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内蒙古的旅行团打出了一些差异化，我们这回呢就特别的适合，首先第一个喜欢自由自在去旅行，然后喜欢享受高奢，对于住宿啊要求有一些的标准的，对于吃上面的话呢也是不将就的啊，比较喜欢享受的这类朋友。另外也比较适合像家庭出游，有老有小的，哎，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呢，开着自己的车，外地朋友落地北京来集合，我们给您提供一个租车啊，因为全国各地到北京又都是很方便的啊，然后呢喜欢享受，然后游玩的时候老人和小朋友又不需要走那么远，基本上咱们有自驾游的车嘛。另外就是内蒙可能之前您没去过，或者去了没有深度的游玩，咱们这回呢可以打卡到整个草原当中的9种类型，那就其实草原和草原不一样嘛，那我们一次性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给您来玩透吃透啊。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8月15号来出发，8月23号回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其实呢对于很多尤其是车友而言呢，酷爱自驾的或者是自己呢一直开车哈，想要去点稍微走长线但是又不敢，觉得单台车或者是这个几个闺蜜过去啊心里没有底，那就特别适合来参加咱们整个自驾

0: 游车队了。首先咱们有头车和尾车，领队车的话呢，如果您不会开车也可以来搭乘，那这个的话就是名额有限，领队车啊它不能坐那么多人啊。另外还有就压车的也是给大家保驾护航，如果是新手司机的话或者没有进行过自驾游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咱们整个车队来同行啊，直接给您放到比如说打个比方20台车的话，您就在第10台中间的位置，那跟着我们整个车队一起走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咱们手里面每车配备的是对讲机，什么时候转弯，哎，什么时候来行进，在哪边压速，什么时候一起来过红绿灯，咱们啊都是很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出发。而且呢跟大巴团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大巴它是到点都集合去走嘛，自驾游相对来讲比较灵活，因为咱们呢都是有开车的车友啊，万一如果说家庭当中说有小宝的呀，有小朋友的说要去上个厕所什么的，开着车可能都会方便去了啊，也就是10分8分的，然后紧接着就继续跟上咱们的车队了，按照导航。所以呢这个相对比较灵活，包括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自驾游车队走这趟线儿，就一下子看到前面那个云彩好低好漂亮，大朵的云呐、真的跟歌里唱的在云端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们当时对讲机一说一合计啊，大家要不要旁边观景平台停一下啊，去拍拍照什么的，哎，一拍即合，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其实相对来讲的非常的灵活啊，而且有一些目的地我们这回去到的是普通大巴它去不了的，就我们独家的只有当地人才会经常去他们周末度假的那些宝藏的地儿啊，所以小车是比较方便进去的。所以另外这一回的话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呢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比较放心了啊。签约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0: 我们这回的线路当中啊，首先会打卡到锡林郭勒，看一看独有的牛奶湖，走一下网红99号彩虹草原公路啊，它是5颜6色的，像彩虹一样，左右两边还有草原，而且呢，压在公路上呢，它那个道路修的就是可以来演奏音乐的啊，非常的浪漫。然后穿行到一望无际的乌拉盖草原，去看一下九曲蜿蜒的感觉，紧接着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走到阿尔山森林公园，看看火山天池，还有成片的原始林海，一路向北，再去到中俄交界满洲里打卡巨型的套娃广场，然后感受一下边境国门，沿着额尔古纳河的边防卡线一路前行，途经到像额尔古纳呀、海拉尔，打卡一下断崖河谷的风光，最后南下去到了宝古图沙漠。我们整个线路呢，景观带很丰富，草原的类型就比较多，有9种草原类型，森林、边境的城市，还有那界河湿地、大漠沙丘啊，这些风光全部给大家来划分了。而且入住啊，我们一共是8晚住宿嘛，9天8晚的时间，锡林浩特、海拉尔、满洲里都是4钻的酒店，乌兰浩特升级为5星的酒店，像乌拉盖呢都是当地最好的特色民宿，太空舱的营地和特色的木屋，阿尔山呢直接选择住在了阿尔山的森林公园里面，哎，所以呢整个来讲的话呢，咱们的住宿标准比较高，适合对于住上有一定需求从来不将就的这种高奢人群享受的人群。然后吃饭餐饮方面，普通的旅行团比如说是30多的，咱们都是50到100的，给大家呢沿途像内蒙的手把肉啊，还有呢草原特色餐呐、哎，这些呢包括俄式特色小吃，尤其在晚餐当中给大家呢都有很大的升级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自驾，回自驾可以在8月15号跟我们一起开启到这场沉浸式的草原自驾游之旅啦！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起来咱们这回呢也是9天的自驾游行程。首先呢车队呢出发，先在锡林郭勒一带停留，我们呢打卡到牛奶湖99号的彩虹公路。那说到这两个地方，也是整条线路咱们的开篇之旅当中很有特色的点位啊。首先这于露在自驾到这一段的途中啊，直观的感受是怎样的？
11: 我当时跟着车队走完前半段的时候呢，最大的感觉就是视野真的一下子彻底放开了。咱们先说一下牛奶湖，就是我们当时到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嘛，然后阳光照在湖面上，整片湖水就是温润的乳白色，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里叫牛奶湖了，真的就是和牛奶的颜色很像，而且湖边还有一圈的嫩绿色的草甸，绿白的搭配真的很好看。而且我们下车沿着湖边慢慢的去走，脚下就是全是柔软的这些小草，随手拍出来的画面真的是干净又通透。
0: 其实呢说到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牛奶湖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我们也是带听友自驾游去过啊，反响和观感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在今年咱们还特别设计升级线路的时候呢，就

0: 究。线路当中其实我们还会抵达到乌拉盖，乌拉盖这边呢又是湿地河道的风光，整个景观带是怎样的呢？
1: 乌拉盖这里就是拥有保存完好的天然草原，它是拥有天边草原的这个美誉的，也是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而且也有4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就是搭配上千回百转的河道，然后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夕阳照在这个河面上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我们当晚是住在草原木屋和太空舱的营地，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营地条件很差，就是和你想的正好是相反的，非常的轻奢，而且里面的空调卫浴也是一应俱全的，都是很高端的。到了夜里呢，城市里是看不见的银河，我们就是直接铺在了头顶上，没有一丝的灯光污染的。
0: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哈，刚好也是在开学之前，给大家呢安排到自驾游的旅行线，8月15号出发到8月23号，是由小雪来带队。咱们这回啊是北京落地集合啊，刚好是一整个车队自驾游来出发。外地朋友呢，我们可以帮您来解决租车的问题。那还有领队车有少量的名额，也是可以来搭乘的。所以呢，报名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北京的朋友就更加的方便啊，可以选择开着自己的爱车前去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其实呢，说到乌拉盖啊，它有木屋还有太空舱，都是直接建在草原深处的。很多听友其实也会好奇咱们晚上的住宿的配套，可以具体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我觉得营地配套真的打理得很规整，就是每一间木屋还有太空舱里面的独立卫浴、床铺、空调全都是配齐的，就是不会出现简陋凑合的这个情况。而且傍晚也可以看到九曲湾日落，就是走几步就能回到住处里面，然后夜里再看到星空，也不用去长途的折返。周边也是有公共休闲区域的，然后同行的车友也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就是这里是当地人很喜欢来的目的地嘛，也不是那种大巴车旅游客那种一群人都过来的那种，而且是比较高级的体验地。
0: 就是营地我们选择的都是他们当地人啊特别喜欢周末度假的目的地，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给大巴车游客的那种普通的住宿。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的线路也好啊，住宿也好啊，都是在整个旅游市场当中相对比较高端的。因为我们阳光旅游畅游天下一直呢就是从事旅游行业啊10多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特制的这个线路首先比较深度，甚至在市面当中你是找不到同款的，就是独家的啊，这样一趟线儿是吧，雨露？
1: 是的，就是除了我们从北京带着车队过来的资深领队之外呢，咱们还有常年跑内蒙本地的老向导，就是每条线路都是反复踩过很多遍的，哪里视野开阔、路面安全啊，他都是心里非常清楚的。只要是遇到适合拍照观景的点位，都会去提前用对讲机去通知全队减速靠边，然后去给大家留出充足的时间下车散步、拍湖面啊，还有公路的全景。就是不管是想多坐一会儿吹草原的风，还是多角度的去慢慢拍照，都是不会有人去催促的，整体的游玩节奏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去把控的。
0: 那想要报名来参与我们这次暑期8月15号出发的自驾游旅行团，穿越到呼伦贝尔，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抢位报名。我们直接呢会跳出到整个线路的行程，这回是9天8晚的时间。大家一开始听啊，9天时间那么长，其实不是啊，给大家也是盘算好了，这里面包含到2个周六周日，那这个加起来就是4天了。中间呢，如果大家请年假的话，请5天的时间就可以了。那9天的话呢，可以来把整个内蒙啊，呼伦贝尔呢是玩得非常的深入和透彻了。其实我们这次线路的前半段啊，给大家设计的有多种的草原风光，能让大伙儿看到不一样的草原层次出来，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得，玩的是非常的透啊。它不是走的某一段，而是啊把整个都给覆盖到了。在线路的后半段呢，还有像中俄边境的沿线，尤其是满洲里这座三国交界的小城，当你进到城区的时候，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从阿尔山一路往北开，第一印象就是能感受到边境独有的氛围感。然后等我开车到满洲里城区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眼前一亮的，就是整座城市的街边全是高低错落的俄式洋葱头彩色建筑，墙面呢很多颜色，比如说有粉的、蓝的，还有米白色的。白天阳光照。

0: 起来的时候整个楼身都是很清新温柔的，尤其是等到傍晚的时候，全城的这个灯光啊，景观带全部都是点亮的，走在路上就是像闯进童话小镇一样，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会非常喜欢。
1: 其实说到在满洲里的话，像套娃广场啊，很多人就一直很向往的，去到那边主要的景观带是怎样的？
0: 我们先说一下套娃广场嘛，就是园区中正中央是立着一座30米高的巨型套娃建筑的，里面有餐饮啊、休闲空间，还有200多个代表着不同国家的这个小型套娃雕塑，还有彩色城堡、旋转木马，还有特色的景观步道，都是去穿插其中的。而且我们每走几十米就会有不一样的布景，就是不用去特意的找角度，随便拍都是很有异域氛围感的。
1: 其实说到了在满洲里啊，很多人说当地的这个垃圾桶都是标着套娃的，还有井盖都有标着套娃的，所以其实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当然在满洲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第五代的国门，它也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登上观光塔之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0: 就是第五代国门，它是足足有40多米高的，整体建筑就是庄重又大气，而且我们可以登上顶层的这个观光平台嘛，然后隔着国境的隔离带，就是能清晰的看见对面俄罗斯的小镇建筑，然后41号界碑也能去近距离的打卡，就是那种独有的家国情怀，我觉得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觉得是一段非常难忘的一段旅程了。
1: 那想要跟我们报名一起在暑期8月15号到23号啊，自驾游车队穿越到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呢一直直达到满洲里啊，感受一下边境风光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其实说到这一回呢，像套娃广场啊和国门的这个门票其实都是涵盖在团费当中的，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高端纯玩，像住宿啊包括餐标都还是非常高的，优于其他的旅行团，因为自驾游它本身的标准就会比较高啊。那刚才说到的两处景区咱们大概逛起来预留多长的时间能够尽兴呢？
0: 就是两处的大门票都是我们不用去额外单独花费的，然后全部也是包含在行程内的。套娃广场它这个面积很大嘛，然后各类雕塑啊休闲布景分布的很广，领队也会给我们预留2个多小时的自由游览时间，然后国门的观光塔界碑片区也会留出充足的去停留，然后也不用去匆匆的拍两张照片就离开，就是我们想去慢慢的观景拍纪念照都是完全来得及的。
1: 所以其实说到自驾游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节奏比较缓，然后呢适合大家喜欢尊享玩的比较透的这类朋友。那当然我们逛完满洲里之后呢，车队也会沿着比较有名的卡县边防公路来往额尔古纳走，这条是沿着界河延伸的公路，网上的口碑也是特别高的，沿线能够看到怎样的风光呢？
0: 我觉得这条卡县公路真的是整条线路隐藏的宝藏路段了，就是全程紧贴着额尔古纳界河，然后河水也是清澈透亮的，就像一条蓝宝石丝带一样铺在了整片草原中间，然后道路两边呢，我们去的季节都还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田嘛，然后因为那边的季节是比我们这边凉快许多的，所以说景观也是很丰富的，然后沿途也会设置了好多处的这个观景打卡点，就是我们可以停车在这边观景，然后放眼望去草原河流还有农田是融为一体的，就是也不用去扎堆打卡，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就能欣赏到边境的原生态湿地风光了。
1: 刚才说到了卡县啊，沿着卡县我们一路呢还会去到额尔古纳，这个休整之后呢车队也会直接呢去到像扎罗穆德断崖，说到这个点位呢很少会有常规的旅行团带领大家去的，跟咱们之前看的比较平缓的草原和界河这个景色的反差是比较大的，站在断崖上来远望的话是怎样的视觉感受呢？
0: 就是我们如果说前面一路看的都是平整舒展的草原和河道，那么我们走到这个扎罗穆德断崖，就是瞬间视觉它的冲击力是直接拉满的，整片崖壁呢层层叠叠的错落分布着，然后高低落差的很分明，就是断崖底下是蜿蜒盘旋的这个海拉尔河，有浅滩草丛还有河道交织在一起，层次感特别的丰富，尤其是下午3-4点阳光落在崖壁和水面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光影非常的柔和，也是本地很多摄影爱好者私藏的一个拍摄点。

0: 位了，而且普通自驾就是很难精准的找到这条通往崖顶的这个安全小路嘛。但是咱们领队也会提前的去踩线，然后专门的带我们去到视野最好的观景平台，就是不用自己的去摸索绕路。然后我们逛完这个断崖之后呢，车队也会前往入住这个四钻标准的酒店，就是整段路程都是张弛有度的。
1: 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啊，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尾的自驾游旅行团，8月15号啊，9天8晚的线路，然后整个性价比其实还是有的啊，因为毕竟咱们的时间比较长嘛，9天的时间6000多块钱。那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9天8晚每天怎么来吃住行，线路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然后呢，可以直接添加客服。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4: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6: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7: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8: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0: 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和旅游博主分享到这次暑期8月15号出发的自驾游旅行团穿越到呼伦贝尔。那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余露来上线。余露你好。
1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刚才其实也是说到了这个去到断崖啊，这个景观是比较漂亮，而且是咱们发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景点目的地了。去到断崖的路段在车况上怎么样？想问一下是不是平缓的公路，尤其是如果有家庭出游，有老人和小孩的啊，咱们去到那边的话会不会走起来费劲儿？
12: 就是通往观景台的这个路面都是非常平整的公路嘛，然后也没有这个坑洼的土路，也不用去爬山啊爬坡，然后平缓的步道直达这个崖顶，就是全程徒步路程很短的，然后长辈和小朋友走起来就是完全没有负担的，也不用去担心体力跟不上。
11: 其实说到自驾游的话，对家庭确实是比较友好的，大家如果有尤其孩子啊，说带点东西比较多的可以放到后备箱里啊，比较方便啊。另外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呢，落地在北京集合，全国各地到达北京也是相当的方便。外地朋友说我想这个落地租车，我们也都有租车的安排，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回走完了海拉尔之后呢，车队也是一路向南的，最后抵达行程收尾的是在宝古图沙漠，然后去完宝古图之后呢又回到北京的。前面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草原森林边界河湖，突然之间在结尾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大漠沙丘，那这两种风光反差感也是比较强的。沙漠度假区的住宿和游玩体验感又是怎样的呢？
12: 我觉得从草原一路南下，然后视野慢慢的从青绿的草甸过渡到连绵的黄沙，然后刚刚抵达到的这个宝古图沙漠呢，也是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也可以看到成片的高低起伏的沙丘，然后到傍晚夕阳来了的时候，整片大漠就被染成了橘红色，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漫天的星星就可以清晰的去铺满整片的天空，观景效果真的非常震撼。而且度假区里面也是配套非常完善的，就是我们不用去住简陋的野外帐篷，我们是统一入住到这个园区正规的酒店，而且我们也能沿着平缓的沙丘去慢慢的散步，静静的去欣赏大漠落日与星空。
11: 其实说到住宿啊，这次咱们的条件选择都还是不错的啊，有5钻的酒店，然后呢还有4钻的酒店以及当地最好的这个民宿特色啊，所以大家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完全不需要担心的。那么在整条9天的长线当中啊，我们自驾游的节奏松紧度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同的人群的话都能够进行适配呢？
12: 那我们就再说一说整条行程的节奏嘛，就是领队不会去安排长时间的开车啊，每天车程都是会拆分成好几段的，中途固定的会去找服务区，然后观景点去休整，就是不用大清早的摸黑出发，也不会开到深夜才抵达酒店。我觉得不管是年轻车友结伴，还是情侣出行，还是带着这个孩子的家庭中老年同行，就是都能轻松的去跟上整体的节奏，而且也不会出现这个赶路疲惫的情况。
11: 那如果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朋友出现了单人，或者是有带小朋友的话呢，是怎么来进行安排的呢？
12: 嗯，就是单人出行，我们只需要去补齐这个固定的单房差，然后就能去独立的住一整间房，就是不用被迫的和陌生车友合住。然后儿童报名的话也分两种，1米2以下就是不占床位，会有专属的这个报名的低价。如果是小朋友需要单独去占用房间的话，收费标准和成人就是保持一致的。这个到时候报名阶段的时候，客服也会把所有的收费明细啊，还有这些规则也是一次性去讲解清楚的，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担心。
11: 嗯，其实呢比较适合像一家三口当中，这个小朋友其实就可以不用占床哈，因为一个房间呢是两个床嘛，或者如果说有那种带两个孩子，夫妻俩带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这种啊，可以升级一个家庭房，比如说像那种三人间啊，有一个小宝不用占床，另外一个小宝占床，或者俩小宝睡在一张床，这个相对都还是比较灵活的，我们会给您进行备注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3: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 本周里，锡林蒙古国北接俄罗斯，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得名，既有异国风情，又有厚重历史的边境小城。第一站套娃酒店，巨大的套娃造型是满洲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不入住酒店也可以进去参观，从墙上装饰到家具都充满了俄罗斯风格，内部装饰均以俄罗斯套娃为主题，连门口的垃圾桶都是可爱的套娃形状。酒店旁边就是第二站套娃广场，俄罗斯大马戏套娃景区门口的城堡，路边随处可见的套娃元素。第三站免费版国门打卡，第四站满洲里俱乐部，对面就是第五站中东铁路第一站满洲里站，火车站旁边是第六站俄式建筑群，中东铁路时期的老房子，铁路沿线保存着具有百年历史的木刻楞、石头房、水塔和学校，墨绿色的钟楼在时间的沉淀下已经生出斑驳的锈迹。第七站去满洲里博物馆，看看这座随着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城市，从近代到现代历尽的沧桑、洗礼和变化。最后一站猛犸公园，在景区外就能拍到冰淇淋顶的观光塔和洋葱头糖果城堡儿童科技馆，又是夕阳西下，用一顿地道的俄式晚餐来结束这美好的一天吧。
1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的是在暑期8月15号来出发，也是由小雪来带队的自驾游车队啊。这个啊是从北京来出发的自驾游内蒙古呼伦贝尔9天深度游玩之旅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是高端纯网，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最主要的是吃和住的标准会比较高，尤其是在住上给大家安排的啊，还是比较享受的那种轻奢感。整个的景区景点和串联的线路呢，也都是市面上没有的，非常独特的这种享受了。互动平台上，老杨说。

0: 再去游玩一下了。如果能够看国门、看界河、感受沙漠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他说准备带娃出发。其实呢，我们说到自驾游的行程的话，比较适合全家人、家庭来出游了。一整个车队的话呢，最主要是首先咱们的节奏是自己可以掌握，另外孩子还有老人都可以把咱们需要用的东西行李放在车里比较方便。那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呢，是走了一个环线，前半段的话呢是草原，包括阿尔山的森林作为舒缓的过渡，那紧接着去满洲里额尔古纳的边防卡县，还有呢像扎罗穆德的河谷断崖，这都是边境地带。像满洲里当中呢，就是俄式童话的那种氛围感了，包括像国门套娃广场都是核心的景区。那说起来这条线路当中草原的风光带的话就比较丰富我们可以覆盖到九种类型的草原，包括像阿尔山的森林公园，我们还在里面住一夜。那这里面除了自然风光，还融入到了人文特色，比如说去到满洲里可以有那种俄式童话城市的风光，还有国门、套娃广场，这些核心的景区全部都覆盖了，包括额尔古纳边防的卡县，还有呢扎罗穆德河谷断崖，这些都是能够感受到当地不一样的风光和特色。因为我们说内蒙古全年的话，旅游旺季就是在七月到八月这两个月，可以看到它最漂亮的一个颜值巅峰了，错过的话就直接要等一年了。所以在开学之前九月份我们抓住最后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暑期最后一个自驾游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了。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自驾爱好者天花板级别的内蒙古长线自驾线路。8月15号出发，9天穿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科尔沁腹地沙漠四大风光带，草原、湖泊、边境、森林、沙漠一次性全打卡。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想要自驾看北疆风光的朋友，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夏天太热，不知道去哪玩，那一定别再犹豫了。现在的内蒙古正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先跟大家聊聊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游玩亮点，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打卡，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第一站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也叫白银茶干湖，是火山塌陷形成的天然碱水湖。这里的地貌独特，内环高山，外环低山，钙化沉积物让湖水呈现温润奶白色，正午时分乳白质感最为浓郁，像一块白玉盘镶嵌在草原之中。放眼四周全是青绿草地，没有拥挤人群，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众打卡点，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草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带您驶入自驾圈封神的西乌朱木沁旗99号草原公路，整整84公里路面铺着红黄蓝三色彩虹标线，穿梭在无边绿野间，你能看到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在这里不仅有观景台可以供您打卡，最绝的是整条公路的风景都是绝佳出片地，沿途途经成吉思汗、瞭望山，登高远眺，沉浸式感受草原自驾自由驰骋的快乐。我们会带您去乌拉盖，这里被誉为天边草原，核心看点就是乌拉盖湖与九曲湾。40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河九曲湾是整条线路的灵魂景观，登上观景台俯瞰，在这里拍照打卡，直接让您原图封神。夜晚会入住乌拉盖特色营地，木屋、别墅、太空舱两种房型可选，让您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河，直接让您真正体验草原深处的静谧浪漫。自驾车队一路向北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阿尔山，这里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也是保存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区域遍布火山天池、溪流、矿泉，这里拥有着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与草原相拥，湖泊、火山、温泉融为一体，这里的夏季林海绿意浓郁，溪流穿行在岩石之间，空气清新通透。我们直接入住阿尔山森林公园内的酒店。

这里是国内最大陆路口岸，满满的俄罗斯异域风情。首先打卡的就是世界最大套娃广场，30米高巨型套娃建筑真的格外醒目，城堡、旋转木马、数百个各国主题小套娃遍布园区，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闯入了童话世界。之后前往第五代国门，43.7米高的雄伟国门伫立边境，登上观光塔能清晰眺望俄罗斯小镇，近距离打卡41号界碑，切身感受两国交界的独特氛围。傍晚漫步在满洲里的街头，洋葱头彩色建筑搭配霓虹灯光，沉浸式感受三国交界城市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整条行程最精华的边防卡线公路正式上线，904线到中俄边防公路沿额尔古纳界河延伸，一路沿着国境线前行，蓝宝石般的界河在草原间蜿蜒，湿地、草原、水系层层递进，沿途人烟稀少，风光原生态，一路边走边停，能够沉浸式欣赏中俄边境独有的河谷草原景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我们会途经网红水上公路，这条湿地景观路穿行在河道水泽之间，车辆行驶如同穿行水面，是圈内公认的摄影宝地。浅滩、芦苇、飞鸟搭配草原，每一张照片都自带氛围感。之后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作为世界四大草原核心区域，这里绿草如织，蒙古包、牛羊群，壮阔的草原风光一览无余。行程第7天，我们前往全网爆火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站在崖顶俯瞰蜿蜒河道与连片湿地，草原 S 弯公路，河谷沟壑形成极具层次的画面，多角度拍摄呀都能出大片，是小众野景的宝藏打卡点。车队向南抵达乌兰浩特，这座红色城市群山环绕，沿途的山林水墨风光能够很好的舒缓旅途疲惫。当然了，旅途的后半段呀，我们解锁全新地貌科尔沁腹地宝古图沙漠，告别草原林海，迎来雄浑大漠风光，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一望无际，傍晚落日融金，整片沙漠被暖黄色霞光笼罩，夜晚入住沙漠度假区，静赏大漠专属璀璨星空。一次旅程同时打卡草原、森林、边境、沙漠多种地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出行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完全适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带车辆跟队自驾，落地当地租车，搭乘工作车三种模式任选，不管您是自己有车还是想轻装从北京出发都能完美适配，全程专业领队带队护航，出发统一发放对讲机，车队统一车贴，全程规划最优路线，山路公路路况提前沟通，全程舒适又安心。住宿方面呢，全程8晚轻奢住宿，品质在线，包含4晚城市4钻或5钻高端酒店，美食方面也全程安排到位，深度解锁内蒙古地道风味，手把肉、烤全羊、蒙古奶茶、奶皮子等特色猛餐挨个品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天最美的呼伦贝尔就在眼前，一场9日北疆自驾环线，跟着主持人小雪，把所有向往的草原风光一次性尽收眼底，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清爽辽阔的内蒙古夏日之旅吧。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台湾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跟着交广去旅行，咱们在暑期的时候自驾游之旅啊，8月15号就要出发了，那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其实说到自驾游车队的话，跟咱们平时大巴团的这个体验感完全都不一样。自驾游的话呢，我们现在因为有观景平台，都是当地景区啊政府哦都相当的比较支持的，然后呢有景观带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可以直接把爱车呢停到观景平台上下车打卡拍照。而且呢这回我们去到的带领大家走的是9种不一样的草原的风光带，哎，真的是沉浸式的特别深度的把草原一次性来玩透了。比如说我们自驾游去到草原99号公路，这个呢是大巴团没有过的感觉。首先呢锡林郭勒有首条草原音乐公路，在这儿能够感受到轮胎和路面摩擦就可以奏响的草原的一些经典曲目，比如说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呀，还有呢像乌珠穆沁故乡啊，包括这里被称为120秒的移动音乐剧场，同时也是草原上的彩虹大道，还有红黄蓝三色彩虹的标线，非常醒目的马之乡元素，这都是当地打造的草原特色公路了。所以当我们自驾游车队过去的时候啊，我们行驶在路面上还能够听到有音乐，当咱们的轮胎跟地面来摩擦的时候哈，路过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听到那种比较耳熟能详的音乐了。包括我们这回还会去到乌拉盖，因为乌拉盖草原呢它是具有完好的草原生态性，所以像之前电影啊《狼图腾》也是在这儿有取景的，以及中国和意大利合拍的历史巨片《马可波罗》都是在这儿拍摄大量的外景。还有呢，邮电部曾经发行了锡林郭勒特种邮票小型章，也选用了乌拉盖九曲湾作为图案，可见其实它的整个的草原风光魅力啊非常的大。那我们这回还去到了阿尔山，这里呢是暑期10大高人气宝藏小城，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置身在22度的森林当中，真的是避暑胜地了。这里也被誉为封存在远古森林当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拥有世界最大的矿泉群，以及森林覆盖率超过80%啊，空气质量呢也是优良率达到98.1%。那我们会选择有一晚入住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那种极致的沉浸感，感受阿尔山的深度游。我们知道景区的房间在旺季的时候啊，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价格已经炒到1000元以上了。这回提前给大家锁定位置，包含了一晚在森林公园当中的住宿体验，这个相当的难得。另外还会去到满洲里，这里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也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有东亚之窗的美誉，也有世界上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景区呢有高30米的世界最大套娃建筑群啊，周围还有8个功能性的套娃和200个代表世界各国的小套娃。国门景区也是有第5代国门，大概高43.7米，可以登上观光塔，就可以俯瞰到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小镇的全景了。另外我们自驾游也会穿越到中俄边防公路，自驾到卡县，在边防公路呢可以沿着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来前行。除了一望无际的草原，在8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了。途经非常独特的水上公路，这是一条在草原湿地当中穿行的景观道，道路两边还有湿地河流，水天一色，咱们的爱车行驶在其中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水面上行驶一样，所以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嘛，只要随意按下快门呢就都是大片了。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2: 我在内蒙找到了国内真正的野奢享受，从界河泛舟到海边日落，从湿地策马到森林漫步，在呼伦贝尔最美的地方都是免费的。第一天从哈拉尔到莫尔格勒河，不用排队，向导直接把车开到山顶俯瞰天下第一曲水，在自驾牧场体验一天游牧生活，不仅能放羊还能拜访土拨鼠，我们在草原上烧烤，围着篝火欢呼。第二天骑上骏马穿梭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 驱车驶入大兴安岭，漫山都是游走在林间的梅花鹿，向导独有的召唤秘诀能引来成群的驯鹿。第三天沿边境线一路向前，老鹰嘴就像行驶在公路电影，来到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恩河，在边境界河里划船漂流。第四天走进蒙古包，在牧民家喂小羊挤牛奶，感受呼伦贝尔最长的滑草体验。傍晚来到黑山头，骑马翻过山岭，追一场草原的落日。第五天奔赴呼伦湖，原来草原的尽头是这片如海般辽阔的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广汽集团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40.6亿元至45.7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48亿到56亿元，较2025年同期亏损25.38亿元和29.45亿元显著扩大。而令人引发深思的是，此次亏损发生在销量增长、海外市场扩张及整车毛利率同比改善的背景之下。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8: 好听在云听。
9: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0: 聂西送王继甫回新竹的路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哎，继甫，你平时上班平均迟到2小时，怎么今天忽然遵纪守法起来了？
11: 你不知道，最近都集中管理，严格的不得了，还取消了半年内所有的休假，弄不好连年都过不好了。
10: 是吗？也是奇怪，以前公司要是有什么计划，一般都是让我们参谋部先拿几个方案出来。
11: 哎，这次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到基地集合了，鬼知道上面打的什么主意啊。
10: 聂西送人回来，到了吴石办公室。
11: 老师，我看过了，有20多架 B24 轰炸机整装待发。王继甫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但训练的强度和保密程度都史无前例。
10: 这个规模的轰炸行动，敌人是要破釜沉舟，对上海下狠手啊。
11: 吴石站在军事地图前思索着，
10: 已经调用了8大队的 B24， 结合此前空军往舟山运送的大量航空煤油和战备物资，估计空军要用定海机场为跳板，多波次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为了破坏新中国的建设，蒋介石是不惜血本了。上海的防空力量有限，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早日确定地日，才能尽可能减少损失啊。地日的具体时间，除了老蒋、小蒋和周志柔，没几个人知道。王继甫一个普通参谋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11: 那就只有您去找周志柔了。
10: 我上次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他没给，周志柔应该已经知道这事了。
11: 您是担心周志柔起疑心了？
10: 吴石点点头，他说，利用接黄杰兵团回国的理由找他要舟山的气象资料，是目前最快确定地日的办法。

0: 还是得去试试。
1: 无实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段退之到周志柔办公室正为此事。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名单。周志柔目光扫过名单，停留在了吴石的名字上。这吴次长怎么也在上面？
2: 哦，吴次长前两天去气象站查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和海况，但接着又想要调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李站长说要先汇报总长，吴次长就回去了。
1: 我找你做这次行动的负责人真是找对了，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2: 哎，总长信赖，属下定然要恪尽职守。
1: 不过我觉得吴次长就是正常的工作调阅，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哦，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周志柔盯着段退之，段退之有点发毛。
2: 总裁钦点的次长，那卑职不敢不信任。
1: 那你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
2: 您交代过，无论是谁都要据实上报。
1: 不必紧张，你做得不错。郭汝瑰的事出来以后，总裁很生气，要是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你我要负大责任。
2: 是总长，是否要对名单上的人员一视同仁的调查？
1: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万一他真有嫌疑，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时候再着手调查不迟。
0: 周志柔说着放下了名单。
2: 明白。
1: 段退之终于松了口气，说罢告辞了。
0: 一通电话过来，周志柔答道：“
1: 请吴次长过来吧。”
0: 似乎太过巧合，段退之听见，看到周志柔冲自己连连摆手。不多一会儿后，吴石就来了。
3: 哎呀，学长啊，这两天我在外面开会，听说您都找过我两回了，什么事儿啊？
0: 吴石情绪有点激动。
3: 还不是接黄杰兵团从越南撤回台湾的事啊。我从四厅调运输舰接人，马厅长说船要往舟山运送战略物资，好说歹说才把船安排好了，已经出发了几艘，还有几艘过两天从舟山出发。
0: 周志柔一脸遗憾。
3: 哎呀，学长有所不知啊，接回黄杰兵团的事有了变数。
1: 周恩来谴责法国人接受黄杰兵团入越南，法国人怕共军找借口进入越南，已经将黄杰兵团的人关进了集中营，黄将军本人也被软禁起来了。
0: 吴石一脸惊诧道：“
2: 这真是强盗众人推啊！美国人刚对国府态度暧昧不明，法国人立刻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了。
3: 所以啊，黄杰兵团不用接了，立刻通知已经去往防城港的运输船尽快返航。”
2: 宋座，你不早说，为了这个事，我前两天还专门去找了一趟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最近的气象资料。
3: 啊，学长，您要舟山气象资料干什么？
2: 马厅长拨的船本来不是还有几艘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是怕天气不好影响了船只到港时间，本来还想找总座批示调阅一下的。
3: 嘿，现在倒好了，你就是给我也不要了，用不上了。
0: 周志柔松了一口气。
2: 辛苦学长了。
0: 聂西焦灼地在屋里来回踱步，不时看看手表，他在等吴石的消息。突然有人敲门，聂西打开门一看，却是卢真华。卢真华抱着文件过来说：“请吴次长签收。”“
4: 啊，先放这吧。”“
0: 是。”“聂长官。” 卢振华走到门口又走了回来。
2: 卢文元还有什么事吗？
0: 聂长官，那个跟你一起到宿舍来的那位空军上校是谁啊？
2: 他叫王继甫。
0: 能不能麻烦您把他的联系电话给我一下？聂西皱着眉瞥了瞥卢振华。
2: 他的联系方式得你自己去问，我不方便透露。
0: 说完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低头看文件。卢振华没趣的转身走了。
1: 吴石在周志柔办公室喝了杯茶，起身说道，
3: 总长，我就先回去了。
2: 哎，学长稍等，我还有事想跟您商议。
0: 说着周志柔又给吴石续了杯茶。
2: 目前国际环境恶化，国内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不到一个月就把川西平原丢光了，总裁说他志大才疏，一点不冤枉，几十万部队，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番号全乱套了。我最近又实在是分身乏术，空军还要有一项重大行动，您知道吧？
0: 我看您最近频繁地跟空军方面开会，又三天两头地去新竹空军基地，大致也猜到了，但是您没有找我商量，我当然也就不好多问。
2: 哎呀，学长啊，姿势体大，你也别怪罪我，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得请学长您给参酌一下我才放心呢。
1: 周志柔示意吴石坐下，继续说，
2: 云南卢汉起义之后，老头子大怒，让我们空军要整出点动静来，我最近一直在忙的就是这件事，学长您有什么建议呢？
3: 总长，上次总裁来接受馆，您当时在会上建议加强空军力量，增加远程打击共军的能力，我觉得是眼下反击共军最能够奏效的办法。只是
2: 怎么了？
3: 只是现在美国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十月份在香港接受军售的时候，他们还在大谈与我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已经宣布撂下台湾不管了。空军不但加强力量，短期内难以操作，就是保持现有力量都是个难题啊。
2: 是啊，我正发愁呢，又要完成任务，又要保飞机，以后怎么办？我这心里真还没底，学长您有什么建议啊？
3: 啊，总长是要我说实话吗？
2: 当然，这里也没外人。
3: 那我就直说了，空军目前对大陆的任何军事打击都是治标不治本，最多暂时延缓一下共匪的经济建设进程，但是保卫沿海诸岛，尤其是台湾，才是国府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空军把主要的战斗力都损耗在攻击大陆的经济政治目标上，飞机就损失一架少一架了。总座您不心疼，我都心疼。一旦飞机损失殆尽，不光总座您的空军司令成了虚职，台湾的空中防卫力量也将形同虚设，这才是国府最大的隐忧啊。吴状元绝非浪得虚名，看问题一针见血。是啊，飞机摔完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1: 周志柔被触动了。吴石继续说，不管是为了党国还是为了空军，您还是要尽量向总裁进言，避免得不偿失的后果。
2: 哎呀，学长啊，总裁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他定下的决策岂是你我能阻拦的？时间这么紧，总裁定下的方略又不可能更改，我能怎么办呀？
1: 还能怎么办？

0: 天空下起了雨，介寿馆那暗红色的外墙在雨中更显暗淡。看到吴石进来，聂西关上门走过来，悄悄地问：拿到舟山气象资料了吗？吴石摇了摇头：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取消了，我也就没有调阅舟山气象资料的理由了。
1: 那我们靠什么确定地日？
0: 吴石叹了口气，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雨突然大了起来，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噼啪作响，收音机里播报天气预报的声音却越发清晰。
2: 台北晴，13到18摄氏度，风力2到3级。高雄多云，16到24摄氏度，风力1到2级。台中多云，14到22摄氏度。
1: 这么大的雨居然预报的是晴，
0: 这就叫天有不测风云呐。没有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不能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待命的时间长度，更涉及很多重点工厂是否停工转移人员的问题。聂西沉默了，也把眼光望向窗外。吴石突然说：我测算了一下，按照你在新竹机场看见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军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半个月。王继府他们这些参谋们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行动推断出地日的起始日。
1: 明白，我会盯紧王继府近期的动向。
0: 最近你刚去过松山和新竹基地，注意规避风险。
1: 明白。
0: 你现在先把转运黄杰兵团的这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1: 是。
0: 聂西拿着文件袋来到国防部作战厅机要科，黎晴在值班。
1: 文件归档。
0: 黎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拿过一个登记表。
1: 聂长官，请在这里签上名，写上日期。
0: 卢振华看着他们冷淡的关系，叹了口气，没说话。回到宿舍，黎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翻看《玲珑》杂志的卢振华，走到卢振华床边。
1: 哎，那个跟聂长官在一起的空军上校的情况，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3: 真的？
0: 卢振华坐起来，一声惊呼：
1: 他叫王继福，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未婚。
3: 哎呀，每一条都符合我的标准。
1: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吴次长夫人的堂弟。
3: 这条件也太好了。
1: 但是呢，聂长官跟你说的也是实话，王参谋的确宣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据说此前跟不少女孩子都交往过，最后都不了了之。
0: 卢振华走到镜子前面左顾右盼，
1: 哼，说不想结婚的人都是没遇到真爱，就冲我这花容月貌，说不定我就是王参谋命定的那个人呢。
0: 就是你这么懂爱情，肯定能打开王参谋的心扉。
1: 哎，王参谋的电话你拿到了？
0: 一见黎晴点头，卢振华扑过去抱住这位天使。
1: 哎呀，黎晴，我可爱死你了。
0: 哎，行了行了，
1: 我帮你拿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3: 你尽管说。
1: 这周四我过生日，想约聂副官一起吃个饭，可是我又有点不敢。你也看见了，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完全就是公事公办了。
3: 那还不清楚吗？你攻势太猛了，把人家吓着了呗。
1: 你想啊，他刚被他漂亮太太抛弃，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又遇到你这么个漂亮姑娘穷追不舍，可不得躲着

0: 女人走了吗？卢真华摆出一副爱情高手的样子，离情说：“哎，要不，你就说你过生日，想邀请他和那个王参谋一起来，正好感谢他上次在赵科长面前帮咱俩脱困。”卢真华一下子皱起眉头说：“
1: 我上次要找他给王参谋要电话，他态度可差劲儿了。”我也只能去试试看了。
0: 接下这个任务，卢真华开始谋划这件事了。趁上班的间隙，他拿着文件去吴石办公室，走到门前却有些犹豫，硬着头皮敲了敲门。进来。卢真华把文件送到聂西的桌上，不带表情。
2: 吴次长要的文件。
0: 谢谢。卢真华没有找到机会，只好转身离开。没想到聂西在他背后开口了。
3: 卢文元，对不起啊，上次你来找我要王参谋的电话，我当时心情不太好，所以对你态度也不好，我向你道歉。
0: 卢真华诧异地看着他，实话实说：“
2: 啊，我找到王参谋的电话了。可惜打了几次都没人接。”“
3: 啊，那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吗？”“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周四是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晚上一起到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也谢谢你上次帮我解围，能否帮我约一下王参谋呢？”“
3: 空军最近训练特别紧张，王参谋可能不方便出来。”“
2: 哦，那算了吧。
3: 但毕竟是你过生日嘛，这样，我试一下，用吴办的电话联系他，尽量帮你约一下。”“
2: 哎呀，聂长官，你这个人其实挺好的，难怪离情。哎，总之，谢谢聂长官了。”
0: 看着卢真华心满意足地走了，聂西并不担心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显得过于主动。这不，他已经到了美军俱乐部外面，坐在威利斯吉普车上静候着。“
4: 我今晚都在这里，有事打我电话就行。”
0: 顺着王继府的声音看去，他正跳下一辆军牌轿车跟司机说话，聂西立刻下车迎了过去。“
4: 哎，你上次回去迟到不是被关禁闭了吗？怎么今天又能请假出来？不训练了？”“
3: 嗨，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着，再待下去我要憋死了。”“
4: 怎么，出什么事了？”“
3: 前天三大队开野马的一个弟兄训练的时候出事了，飞机和人都摔成了碎片。”
0: 聂西伸手拍了拍他，没有说话。“
3: 哎呀，那天在军官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我俩还在开玩笑呢，没想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面。所以啊，我去他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就关吧。”
0: 有美酒大餐已经令人无法拒绝，何况今天还有美人相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黎晴和卢真华已经没有了国防部里的刻板印象，二人穿的不仅很女人，而且很放松，坐在一个视野很好的四人台边。美军俱乐部里客人陆续落座，这边桌上一款精美的蛋糕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王继甫和聂西穿着军装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聂西看见黎晴在场一愣，随即礼貌地冲二位女士微笑坐了下来。卢真华看着王继甫眼睛发亮，
2: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空军最近很忙，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3: 啊，本来是不许请假的，可是我一听又有美女又有美酒，那怎么也要想办法出来的，唯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1: 一句话逗得两个姑娘开心地笑了。王继甫从背后拿出一束花送给卢真华，聂西把两瓶红酒放在了桌上，豪爽地说，
3: 从办公室过来没啥好带的，把别人送老师的红酒拿来借花献佛了。
1: 美妙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王参谋架不住两位美女的娇声，红酒已然下去了不少，蛋糕也只剩一半。微醺的卢真华抖落真话了，
4: 聂长官，我告诉你个秘密。
1: 聂西的耳朵被凑到不能再近的程度，
4: 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晴过生日，她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
1: 没想到即使这样小声还是被王继甫听到了，他笑道，
3: 我还以为我是主机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呀。
4: 聂长官，你得给黎小姐送个生日礼物吧。
3: 你看我也不知道啊，没准备礼物，后补可以吗？
4: 那怎么行啊，过了零点送就不算礼物了。
1: 王继甫悄悄地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野马战斗机的模型塞给了聂西，聂西拿在手上有点尴尬，
3: 要不我用这个飞机模型当礼物。
4: 哎呀，这怎么行啊，聂副官你也太没有诚意了。
1: 没想到黎晴一把拿过飞机模型，盯着这个模型说，
4: 这个好，我喜欢，我哥哥以前就是飞行员。
3: 哦，是吗？你还有个哥哥？我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
4: 他殉国了。
1: 陡然间大家都不作声了。很快音乐升起，舞池里的彩灯开始旋转。黎晴看了一下表，
2: 咱们跳舞去吧。
1: 卢真华和黎晴一起走进了舞池，王继甫和聂西跟在身后。舞池正对面靠窗的座位上，阿美和那个美军上校就坐。要不是黎晴这个提议，四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而阿美身上穿的正是聂西在香港给她买的那套裙装。黎晴跟卢真华嘀咕着，
4: 真华，你看那个跟美国人在一起的女的好漂亮啊。
1: 卢真华一下看呆了，使劲拽黎晴的袖子悄声说，
4: 那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啊，聂太太，你没认错？怎么可能认错，我来国防部的时候聂太太还在军官宿舍住过一阵子。

0: 那聂太太怎么和美国人搞在一起了？嘘，小点声。卢振华这回直接上手捂住了他的嘴。此时聂西和王继甫也都看见了阿美和美军少校。美军少校正在把一张纸交给阿美，二人因为在交接东西，并没有注意到舞池的四个人。王继甫上头的速度很快，气冲冲地说：美国佬也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们空军也就罢了，连别人的老婆也敢抢，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他挽着袖子就要冲过去，被聂西死死地抱住，连拖带拽地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阿美都这样了，你还在护着她？我了解阿美，她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我现在成天忙工作，没时间陪她。她有自己的朋友，也不是坏事。
1: 你倒挺自信。
0: 台湾现在的情况，连你这样的大男人都没有安全感，何况她一个女人。多跟外面的朋友接触接触，可能她会放松一些。再说，我的确做得也不够好，所以他无论做什么，我都会理解的。
1: 不，哥们儿，你可真能忍啊！
0: 黎晴在他们俩身后，听到这番话，

0: 可以啊，喝，为什么不喝？阿美能和美国佬吃饭，你俩为什么就不能喝酒啊？聂西碰了一下黎晴的杯子，一饮而尽。四人台这边只剩下了聂西和黎晴，可以看见舞池里跳舞的王继甫和卢珍华，却看不到阿美和美国军官。你太太挺漂亮的。啊，她一直就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你看见你太太和美国人一起吃饭，就一点也不意外吗？那你期待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能跟你和卢小姐这样的女同事出来吃饭喝酒，难道我太太就不能和她的异性朋友一块吃饭吗？蒋夫人不是也一直提倡女性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吗？那你就不怕你太太这种友情会变了味道吗？万一日久生情发生别的事情了呢？我了解我太太，她绝不会背叛我们的婚姻。可万一你太太真的跟这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美国可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有我在台湾，她就永远有退路。我真是佩服你的胸怀和大度，你就这么确信你太太不会出轨？
1: 当然，因为今天她身上穿的那套裙装是我从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她一直舍不得穿。
0: 舞池内侧靠窗座位的美军少校浑然不知另一个男人已经逼近。
2: 阿美小姐，上次你托我转到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刚才给你的汇款收据你收好。
3: 谢谢你啊，
2: 我们可是朋友，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我很荣幸。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3: 现在美国不管台湾了，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2: 你的要求我理解，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有意见。
0: 阿美沉默了一会儿说，
3: 对不起，全家人一起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2: 阿美小姐，我真的很欣赏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很好看。
3: 谢谢你的夸奖，这身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2: 哦，天哪，我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得到你太幸运了。
0: 一个餐厅服务员站到聂西那桌的桌边，恭敬地问，
3: 请问您是王继甫参谋吗？
1: 啊，我是他的朋友，什么事？
3: 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他。
1: 啊，好，我去叫他。
0: 王继甫接完电话，见聂西三人已经整理好装束在等他，于是就走了过去打招呼。啊，
1: 对不起啊，基地来电话，今晚出发，我得回去了。聂西说，那我送你。哎，不用，基地已经派车来接我了，我开车带你过去迎他们会更快一点。啊，行，那走吧。
0: 王继甫拱手告别，
1: 二位小姐再见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啊。
0: 卢珍华笑着挥手告别，黎晴看着远去的聂西若有所思。离开俱乐部，聂西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吴石正凝神定气，在宣纸上写字。桌上、椅子上，散落着几张写着“虚灵不昧”的条幅。看见聂西进来，

0: 吴石放下笔问道，怎么样，王继府他们这批参谋人员今晚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吴石走到东南沿海地图前面，看着舟山群岛，今天是1月18号，按照继府出发这个日程，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是2月上旬，但是最晚是什么时候还需要我们再想办法核实一下。怎么核实？现在离春节还有将近1个月，只要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聂西点了点头，看着几幅书法条幅问道，您这是干嘛？明天我得去拜访一下马厅长，这字就用得上了。哎，你觉得哪幅好？聂西指了一幅，正合吴石心意。等聂西回到国防部军官宿舍，发现黎晴在等他。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在等你。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我来还你东西。说着，他把那个模型飞机举了起来。这是王参谋给你的，当时我收下这个礼物是怕你尴尬，不是真心送我的东西，我不能要。聂西这会儿有点尴尬地接过了飞机模型，这个当生日礼物是有点不合适。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希望能得到的礼物是你真心想送我的东西。我当时不知道是你的生日，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你会带着生日礼物来参加聚会吗？聂西不吱声了，两个人就处在门口，气氛有点尴尬。哎，你家里能不能找点什么东西做我的生日礼物啊？那要不你进来看看。
1: 好啊。
0: 啊，你要是有看得上的东西你只管说，除了抽屉里锁上的东西随便拿。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
0: 黎晴指着收音机说。
1: 那我就要这个了。
0: 这个嘛，不是不可以，不过这是个旧的，要不我另外给你买一个新的。
1: 跟你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要听中央社的新闻，再说了，我哪好意思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说着，黎晴的兴致高了起来，望着衣柜。这衣柜算是锁上的吗？聂西啪的拉开门，
2: 就是些军装，你也有啊。
0: 柜门里面除了男人平日的军装，还有一件军大衣。黎晴从军大衣下面找到了一个脱落的扣子。
2: 这还是抗战时候的军大衣呢，到了台湾好像穿不上了。
1: 那既然军大衣穿不上了，送给我可以吗？
0: 黎晴慢慢地摊开手，手心里是一枚军大衣的纽扣。
2: 你这爱好倒有点特别啊。
1: 我哥哥以前的军衣掉了扣子，都是我给他缝，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有缝过军扣了。
2: 那你参军是因为你哥哥吗？
0: 黎晴摇了摇头。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爸妈被炸死了，
2: 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
1: 后来哥哥当了飞行员，还成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好多日本飞机。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尝被炸的滋味。中学毕业后我也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2: 那你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殉国的？
1: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
0: 话到此处又卡壳了。

0: 只要说到为抗日而捐躯，聂希很难招架。那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有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对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我还没想好，时局不好，我估计很多时候还是会加班吧。
0: 我有时候觉得你就是个翻版的吴次长，脑子里只有工作。
1: 哼，我这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相比啊？
0: 离开聂希宿舍，黎晴怅然若失，久久不能平静。卢真华进屋看见黎晴这个样子，有点纳闷儿。
2: 哎，怎么丢了魂似的？
0: 怎么，聂副官又拒绝你了？
2: 我都已经被拒绝习惯了。
0: 今天看着他太太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没点机会吗？
2: 没有机会。他无条件地爱着他的妻子。
0: 那也别认输啊。
2: 我真的好羡慕聂太太啊，能让如此优秀的男人无条件地爱着自己。
0: 哎呦呦，哎呦呦，吃醋啦？
3: 黎晴苦笑着没有再说话。
0: 哎，周末带你去月老庙拜拜，挺灵的。
2: 只怕神仙也帮不了我。
0: 别胡说八道，你看我上次刚拜完月老庙，今天就见到王参谋了。
3: 卢真华开心地笑了起来，黎晴却一点儿都笑不出来。眼看着时间一步步迫近，吴石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去国防部四厅马厅长办公室聊天。
4: 哎呀，黄杰兵团接不回来了，你我白忙活了这么久。
5: 哎呀，是啊，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4: 这几艘自由轮这几个月是真辛苦，从香港驰援金门，又给舟山运了那么多战备物资过去。这次去越南接黄杰军兵团的任务，虽然没能完成，但辛苦是一点没减少啊。马上要过春节了，海军方面春节的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了。
5: 哎，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困难啊，四厅也一定会准备充分的。
3: 吴石点头赞许，
5: 那就好。哎，次长，上次送您的宣纸还好用吗？
4: 哈哈，还真的是好用，韧性强，纹理密，润墨也好。马厅长费心了。
5: 哎呀，好纸就得给次长您这样的大书法家用才相得益彰。
3: 马厅长脸上笑出褶子来了。
4: 哎呀，你那点小心思真当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给你写了一幅字，上午我已经叫司机送到府上去了。总裁一向很推崇王阳明，所以我就写了虚灵不昧这四个字送给马厅长，可不能白要你的宣纸啊。
5: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次长了。我看下次段厅长还怎么在我面前炫耀。
4: 那好，那我就先走了。
3: 马厅长送吴石，吴石走到办公室门口停下脚步。
4: 哎，对了，空军的聚餐和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了啊，毕竟总座还兼任着空军司令，别让人觉得我偏袒海军这边
5: 啊。次长您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呢。
4: 哦，那最好。哎呀，这一到年节啊，你们后勤部门就是比较辛苦。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3: 回到办公室，
0: 吴石匆匆关上门，顾不上看聂西一眼，长舒了一口气。哎呀，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日，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说着，他站在东南沿海地图前，用一支铅笔指点着地图，示意着：1950年2月初到2月15日之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的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用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准备，增加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三大队的野马战斗机将全程护航。聂西听着都有点激动了。吴石平复了一下情绪，看着聂西说：
1: 我现在就去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作为参考。你马上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头。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慢慢呼吸。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保持几秒。再来，五指分开，注意肌肉紧绷，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

0: 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哎，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0: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1: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0: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1: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立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2: 谢谢。
0: 您干脆利索，
1: 干脆利索，就是跟那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0: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
2: 病。
0: 啊，阿尔茨默病啊，对对对对，
1: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0: 总得出点事儿，
1: 就六个字，但是简称是 AED。
2: Yes,
1: 这个 A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0: 对，
1: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1: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1: 啊？你就有吗？
0: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2: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s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0: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者是哎呀

0: 总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1: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形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0: 15到20年，
2: 这么长时间啊。
1: 就
2: 是有可能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0: 挂档了，现在开始医保啊。
1: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2: 啊，
1: 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系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0: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这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2: 器官，
0: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要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1: 不是的，
0: 也不是
1: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0: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2: 背完就忘了是吧？
0: 背完就忘
2: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0: 背不进去啊，
2: 对，你就是不想学，
0: 记不住啊。
2: 对，
0: 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2: 是的，
0: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

0: 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1: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 贝塔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 贝塔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了就
2: 不可逆。
1: 哎，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上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2: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0: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2: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0: 搭档的问题
1: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0: 晚了，
1: 哎，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 贝塔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U 21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0: 这就方便了很多，
2: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1: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β PET 阳性，或者脑脊 Aβ 42:40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2年发展的特别快，
2: 太好了
1: 对，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相比于腰穿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
2: 对，
1: 几百块钱。
0: 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2: 是，
0: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

0: 我出来看看。
1: 对的，
0: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
0: 啊。
1: 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
0: 嗯，
1: 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晚，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体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2: 还得去看标记物，
1: 对对对对，生物标志物。
0: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1: 19岁、18岁
0: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
2: 那自己的搭档，你是你给我挂号，要不然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1: 我觉得吧，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0: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1: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三期了。而一期和二期，散发性 AD 的一期和二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一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 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0: 细小的
1: 神经心里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三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0: 这么多因素，
1: 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2: 焦虑或抑郁，
1: 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2: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1: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1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那 1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是1、2、3、4、5、6表示的是临床症状。1、2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二期的时候有主观认知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 然后三期是轻度认知障碍。三 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β-PET 阳性 ，Tau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然后 Tau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1A2B， 然后三 C， 这个 C 就是 TauPET 看到新皮层有

0: 肢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注物分期的彼此的一一对应关系就是一 A、二 B、三 C、四五六 D。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注物，一种是症状小于标注物。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注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起，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beta PET 阳性、Tau 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第七，
1: 你已经都定性了，
0: 你可以是一 D、二 D，
2: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
0: 的，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这是好事儿，对吧？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2: 它的另外一面是，
0: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2: 病程不变、
0: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失代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2: 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 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或者特别的聪明，
1: 对对，
2: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0: 对，
2: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0: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失代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
2: 很慢，
0: 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
1: 天哪，
0: 然后喝水只喝蜂蜜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五六七的时候了、才想起来去医院、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大脑已经严重的失代偿了、已经不可逆转了、然后就会悲观失望、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索性就不看了、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一期二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三期四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五期六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7: China Traffic Radio，
1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那么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0: 欢迎。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1: 这六个字啊，
0: 这样的一个
1: 咬准了
0: 啊，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
1: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0: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这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1: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0: 是，
1: 当然那个现在
0: 焦虑者，
1: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0: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呐、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2: 和平共处。
1: 哎，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0: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1: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12分治疗。
1: 是
2: 啊。
0: 这么大的比例。
2: 哎，对的，上医治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0: 是。
2: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1: 共12倍啊。
2: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15、16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1: 就是认知。
2: 哎，对的，
0: 开蒙啊。
2: 哎，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1: 听力
0: 是吗？
2: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
1: 是。
2: 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0: 那不愿意。
2: 对。
0: 那就算了。
2: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 患病风险
1: 7%、哦。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是吧？
3: 练练脑子。
1: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2: 对啊，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1: 哦，一会儿也有
3: 我学习的部分是吧？
2: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1: 一级预防
2: 就是未病先防、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1: 是的，
3: 是
1: 防也没有用啊。
2: 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7%占这么大的比例啊、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啊、还有就是要 open 与外界接触，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3: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
2: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这叫表达输出，
3: 双方向、
2: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穿的是什么，人家是不是你
3: 得好在哪儿？
2: 对，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哎。然后呢？
1: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推开吧。
2: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1: 用进废退。
2: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1: 还真是，
3: 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是吧？
1: 带孩子
3: ，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2: 哪怕他刷碗刷的不干净呢，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比方说剥剥蒜皮呀、擦擦桌子呀、摆摆桌椅呀、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3: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是干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是那个过程，
3: 对
2: 对
3: 对，
1: 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2: 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1: 是吧？就是
3: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1: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3: 今天咱俩是确诊是吗？
1: 就是、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5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
3: 还行，
1: 是吧？
3: 暂时还成，
1: 就得交流，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现学，
3: 我们俩都得现
1: 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全都得再来一遍。
2: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你们就能掌握，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1: 我们是杂家呀，
3: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1: 很皮毛，
3: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1: 掌拿，
3: 终于知道了一点点，
1: 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3: 正音，
1: 哎，对，比方说就是。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2: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容易造成脑出血。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 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1: 也不好，
2: 过犹不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哎，对的，
1: 这个特别好。
3: 您既然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1: 今天咱们就是
3: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1: 手指操
3: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还行
3: 还行，对，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
1: 二八二五
3: 七，哎，
1: 那个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
3: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0: 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1: 哦，
2: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一手画圈，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1: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2: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
1: 啊，这边是
2: 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这个左右脑啊，
1: 哎，真的是
2: 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1: 没事儿，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
3: 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0: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四焦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
2: 不饱和脂肪酸 DHA，
0: 真聪明
1: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0: 对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 贝塔给清除掉。
2: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
1: 你为什么碎片化？
2: 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
1: 你这还
2: 苏老师
1: 贯通的，你看这事儿
2: 你看这个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尤其是你看像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他会说你睡眠浅，
1: 胃不和气，
2: 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如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1: 手
2: 表
1: 天天看那个
2: 手环，然后哎呀坏了，我今天这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1: 精神不精神。
0: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2: 是。
1: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2: 我能知道啊，
1: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2: 自打有了小朋友，
1: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2: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1: 因为人家总说孕傻三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觉得
2: 发生了，
1: 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0: 是
1: 关系蛮大的？
0: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2: 这是为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2: 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0: 对，
1: 是的，
0: 对的，
2: 真不容易啊，胖姐，
0: 体谅一下女性吧。
1: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2: 太伟大，
1: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2: 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1: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2: 是，
0: 然后
1: 就
0: 是
1: 动，睡动，
0: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2: 有氧运动，
0: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2: 150分钟每个星期。
0: 对，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
1: 要
2: 坚持下来，
0: 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万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1: 对，
0: 这就是
1: 悲剧了。性的
0: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那个运动量，
1: 而且好坚持的，
0: 对，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1: 是，
0: 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 他不愿意做的事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他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2: 哦，冥想。
0: 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
1: 哦，
0: 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
1: 嗯，
0: 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
1: 哦，
0: 嗯，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1: 哦，
2: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1: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0: 然后是交。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哎，对，
1: 还有器械调控，
0: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2: 经颅磁
0: 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TIBS 呀等等这些，
2: 临床手段了，
0: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1: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
0: 首先对，首先得定性诊断，确定诊断，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防和二级防都很重要。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M Medicine 又扩展了四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1: 多半了。
0: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
1: 啊？
0: 家庭财富骤降。
1: 存钱。
0: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1: 对，
0: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所以说
1: 财富规划，
0: 对对对，要
1: 为能理解，这能理解。
2: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1: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
2: 就
1: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2: 是的，
1: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0: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1: 嗯，
0: 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
2: 对，
0: 而且他要记录，
2: 是
0: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
2: 海
0: 马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2: 那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0: 那会儿没有导航，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开车，你不输出，你不，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2: 好像都没用啊。
0: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2: 才用
1: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0: 是的，
2: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1: 有点难，
2: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1: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2: 是有这个，
1: 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2: 是吧？
0: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1: 哦，对，行动方面，
0: 对
1: 啊，对吧？
0: 你不能吃东西啊，
1: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0: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1: 对，
2: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1: 或者搭班
2: 嘛，后面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是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有的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1: 活动
2: 活
1: 动
2: 活动，
1: 对，
2: 时间也是，
1: 或者等单的时候，
2: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是什么这个工作呀，
0: 是
2: 就是赚钱，
0: 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啊。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勒的
1: 啊。
0: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1: 这是人家的日常
0: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2: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1: 您很了解，
2: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1: 对，
2: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0: 谢谢。
1: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2: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
1: 您说的对。
2: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1: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我们把您接下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2: 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1: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2: 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1: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2: 就半句也行。
0: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1: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2: 从这期节目做起。
0: 哎呀，太聪明了，
1: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2: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1: 对，大家要多听啊。
2: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1: 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0: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睡动用四焦条。
1: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2: 再远一点啊，
1: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2: 对，不好擦啊，
1: 哎，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0: 谢谢，
2: 谢
0: 谢你们二位，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迄今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输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5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5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嗯，
2: 你说就是这个人类哈，他为什么寿命就这么有限呢？咱们就说为什么就不能够再延长一点呢？
1: 上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还是西游记里的那些妖怪，那下场可都不怎么样啊。
2: 他们那是为了一己的思念，但是我是为了造福人类。
1: 嗯，
2: 就如果说我们的寿命都能变得更长的话，就不是现在什么100岁什么这样的，那现在的很多问题就都不复存在了。
1: 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2: 你比如说职场焦虑，
1: 嗯，
2: 35岁了怕被优化掉，又觉得自己没有混成想象中的样子，就越想越焦虑。但如果说35岁跟15岁一样，还焦虑吗？
1: 也焦虑啊。15岁焦虑的应该是中考啊。
2: 说的是在整个时间轴上的感觉。15岁的时候谁会焦虑时间和年龄啊？
1: 嗯。
2: 所有我们因为时间而着急而焦虑的地方都会随着时间变多就不再那么焦虑。你想想有没有道理？
1: 嗯，但是想延长人类寿命，这个听着短期内咱也实现不了吧。
2: 确实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金丹期的神丹呐，
1: 什么呀你这？
2: 但我们可以从心态上先修炼好，
1: 嗯，
2: 比如说该紧张的时候学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嗯，
2: 老板催着要让你干的活你拖一拖，哎，说等一等，等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去干嘛。
1: 哦，
2: 对吧，你就想办法。
1: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
2: 啊，
1: 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呢？
2: 嗯，
1: 就你这个跟平常说的那个犯懒有什么区别吗？
2: 你说的犯懒太难听了，我说这个叫松弛感比较好听一些，嗯，
1: 但实际上这就是犯懒呢，懒得去做和心态好这是两回事，你少在这儿跟我糊弄人。
2: 俗话说得好，不想干就不干，
1: 这也太俗了。
2: 古往今来那么多名言警句，那么多催人奋进的励志事例，总是记不住几个，唯独对那些阴差阳错四两拨千斤以小博大不劳而获的幸运儿记忆深刻。
1: 是因为这样省事儿啊。
2: 你看身边的朋友通过寒窗苦读多年最后考上理想学府，
1: 嗯，
2: 之后毕业呢又辛苦创业，商海沉浮打拼多年最后功成名就，这样的例子就算在你身边也最多说一句啊，他学习挺厉害的挺聪明的，没了。
1: 那对什么样的人会感兴趣呢？
2: 一说下班后随手买了张刮刮乐，刮开中了10000块钱的，
1: 嗯，
2: 哥，你那咋弄的呀？
1: 但是刚才那个创业的应该挣得更多，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2: 哎，那个太累了，哪像这个容易啊？当有更容易的选择时，谁会选择那个困难的？
1: 啊，就觉得哪个容易？哪怕赚的少呢，
2: 那
1: 是吧？
2: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犯懒嘛，
1: 嗯，
2: 他底层逻辑就在这儿，
1: 嗯，
2: 就是想不劳而获，
1: 嗯，
2: 怎么想用最少的努力博得最大的成果，
1: 嗯，你可真懒呢，凭什么就让你不劳而获呢？
2: 就是你回去后，你多睡会儿，是延长睡眠时间，
1: 嗯，
2: 在这个快速眼动期能容易做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容易实现。
1: 哦，然后赶紧做点白日梦，嗯，梦里面啥都有。
2: 咱们就说这个犯懒的问题，
1: 嗯，
2: 啊，其实甭管再勤快的人，他在某一些地方啊，或者在有一些事情上，他依然也会犯懒。
1: 哦，
2: 先说咱们可能平常上班的比较常见的那种，
1: 嗯，
2: 在一些工作内容上，
1: 嗯，
2: 我们习惯说什么？等一等，
1: 嗯，
2: 啊，
1: 这也是一种懒的表现，
2: 懒的表现，
1: 嗯，
2: 我们缓一缓，
1: 嗯
2: 啊，然后拖一拖，
1: 嗯，
2: 啊，看看情况，
1: 嗯，
2: 啊，我们再理理思路，
1: 这都是

0: 那种我这个呀叫摸清了我们的这个领导的心思啊，老板经常是朝令夕改啊，他刚跟你说的说要这么干，你如果你干完了，他会告诉你说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再改一下，你就白干了，所以我等一等，我拖一拖他，
1: 可拉倒吧，这好，这又是一套新的说辞。
0: 对，还有在日常琐事当中也会有那种我们容易犯懒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重复性和一些低价值的事物上。
1: 哦，
0: 你就比如说整理房间，洗衣服这种，你好像听起来吧是挺必要的，但是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做这一下就一劳永逸了，你这隔三差五的你就得来这么一下，
1: 对，
0: 你这一听的话就觉得，我几天前我不刚收拾完屋子，怎么又来一遍吗？要
1: 那谁给他整乱的呀？真的是，
0: 哎，如果要是自己一个人独居，是你自己整乱的，那有的人还真觉得无所谓，但如果说有家里人，有孩子，有老人，或者有自己的另一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该甩锅了，就你把它收好，谁让你弄了，拿了不知道放回去，你
1: 就这种琐碎的事情是最磨人的，
0: 对，
1: 但是你又懒，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愿意干这种琐碎的事情的，
0: 他只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刻啊，他稍微的突击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来客人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我必须要这么搞一下了啊，他才会搞一下，
1: 又或者就是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就突发奇想，我就想干活了，我就起来干。
0: 哎呦，这是晚上喝多少，这有这种想法呢？
1: 就是啊，这叫间歇性的就想干活了。
0: 有这样啊，但很多晚上睡不着了，再刷俩视频吧，看个长视频，看个电影，躺床上。还有身体健康方面，很多人更是容易犯懒。就该拖着不去检查，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呢拖成更严重的病，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可能就是吃点药，打两针输输液，稍微调理调理，也许就好了。非拖着，就是犯懒。
1: 对，就身体的这个保养啊，你要从一朝一夕开始，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了你再开始。
0: 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就来聊一聊，各位您在哪些事情上是比较容易犯懒的？
1: 太多了吧？
0: 太多了。
1: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的说了几个类型吧。但是这个懒这个事情，它贯穿到了你的方方面面，
0: 从睁眼到闭眼，甚至有的时候睁眼都懒得睁啊。
1: 对，你们挑俩，挑几个，
0: 挑几个不影响您个人形象的啊。如果实在是觉得我又想表达，但又觉得有点有损我个人形象的，你可以匿名。
1: 对，那可以。
0: 想参与话题互动，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在什么事儿上比较容易犯懒，或者说一说您到底有多懒啊？
0: 对，你到底有多懒，懒到什么程度？哪件事儿是特夸张的？
1: 对，
0: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来，
0: 卡莱阳说：“下午好呀，两位。对于家里打扫卫生，那真的是能拖就往后拖一拖，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再来一个大扫除吧。”
1: 哦，
0: 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啊？就是一个人住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可能就无所谓了啊，就反正我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对，
1: 我自己说得过去就可以。
0: 对，就是自己看不下去了我才会动手。
1: 那要是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那种情况，
0: 不是，就但凡有两个人的话，其中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他就会先动啊，
1: 那这个雷也就埋下了，就跟学生时代那种一样，为什么每次宿舍一搞卫生你都不搞，你都出去，哎呀，就你那儿最乱。
0: 对，
1: 建议各位就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住的。
0: 哎呦，在这儿当老师干了。哎呦
1: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
0: 哎呦，
1: 还有越办越办说，我买了一个某某牌子的智能音箱，而且呢是可以听咱们交通广播，我就懒得拿手机再打开这个 app 了，只能喊一声某某音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我就可以听了。
0: 哦，就是往那儿一躺，一喊一声，你是为了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才买的这个音箱吗？
1: 你的动机很可疑。但是咱们现在不是只有云听吗？那就是这个智能音箱链接到了云听，是吧？
0: 对，是的，直接喊一声就可以了。
1: 慧慧说：“我有点。”

0: 的活动让我穿正式点，我都在想多少年没穿正式的了。
1: 我们有一样的苦恼，
0: 对，
1: 就不是说没有正式的衣服，是正式衣服已经穿不进去了，已经。哎呀，上次参加一活动也是要求稍微穿的正式一些。嗯，
0: 把当年的西服拿出来了，
1: 真的是把所有的这个西裤和衬衣都试了一个遍。我穿上了最后一个勉勉强强能塞进去的一衬衣，
0: 嗯，
1: 显得我身材很魁梧。哎，哎，那裤子也是，裤子也是，就是以前还需要系腰带，要系得紧一些，现在不用系了。
0: 嗯，
1: 就现在就是流行穿法，不都不系腰带了吗？
0: 哦，
1: 但是
0: 不需要了，
1: 还是系上一点，我怕他那个扣要崩了。
0: 这不是懒，这是发福，中年发福了。
1: 娜娜说，以前皇帝的新装，皇帝的新装可不兴穿的，朋友，你这穿的是。是怎么穿的？
0: 你这比喻有点不合适、
1: 啊。但就是说以前衣服特多，是吧？嗯，
0: 我们今天说懒啊，就是勤快是一种能力，
1: 嗯，
0: 懒惰是一种技术，
1: 哦、
0: 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儿。我能力有限，但我技术却很高。
1: 跌倒了站起来，再换个姿势再倒下去。
0: 我就是我，是每天都会赖床的烟火。
1: 红尘最可笑，痴情最无聊，不如在家睡大觉。
0: 我先来做一个现场的小调查，问问大家啊，就手机前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行为、
1: 嗯、
0: 就是明明躺在沙发上渴得要命，但就是我就不想起身活动，就是到去倒水去，
1: 嗯，
0: 可能我就会忍呢、啊、忍呢、啊、忍呢、啊、
1: 嗯，
0: 然后一直忍着，然后那水我就不喝了、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请扣一。
1: 那肯定有，一的这种就躺在那玩手机，这手机根本不带动窝了，这非常懂。你第一步伸长胳膊够茶几上那水杯，第二步要发现够不着呢，咱们就改用电视遥控器去拨了它一下。第三步，如果你发现水洒了，那你就又要重新开始纠结，我现在要不要拿扫把呢？
0: 嗯，
1: 不拿它干了也不是不行。
0: 一会儿没注意，脚踩玻璃碴子上。
1: 哎、
0: 科学证明啊，人类在沙发上会进入一种反重力的状态，想起来至少要。就站起来啊、
1: 嗯、
0: 要克服三个宇宙常数，
1: 这么难啊、
0: 嗯、
1: 如果此刻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不属于懒人，那么你听一听下面内容啊，来鉴定一下你是否是属于这种病入膏肓的。
0: 首先比如说啊、
1: 嗯、
0: 就在家里，但是会给另一半打电话啊，比如说你过来给我关一下房间的灯、
1: 啊、
0: 你过来帮我拉一下窗帘、
1: 闹钟响了可以不关，然后就继续睡。
0: 哇，真厉害了。
1: 嗯，
0: 懒得不想拿个垃圾桶吐瓜子壳，就拿衣服接着，
1: 甚至还有更过分，直接扔地上，一会儿撒下地就行了。
0: 啊、对呀、啊，
1: 还有睡在被子上，这样起床就不用铺床了。
0: 啊，不小心把衣架上的衬衫扯下来了，懒得把它挂起来，就直接把它扔到了脏衣篓里。
1: 他一说怎么我刚洗干净，又让我来一遍，或者因为睡得太久而头疼，就继续睡，希望这种疼痛感能消失。
0: 嗯，如果有太多要洗的脏衣服，就把它们堆在床的一边，挪开一点地儿继续睡觉。
1: 睡着以后懒得上厕所，就一直忍着。嗯。
0: 有，其实人类偷懒史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史。你看，一直说不想走路发明了汽车，不想爬楼发明了电梯。
1: 那照这个逻辑的话，要这期节目咱懒得主持，是不是应该让 AI 主播来？
0: 但你觉得它能替代得了咱们对于听众的这种真情实感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嗯，
1: 听众说，要不还是让 AI 来吧。
0: 就现在懒都已经深入骨髓了、
1: 嗯、
0: 那句话大家每年夏天都会说的，什么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葛优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我就往那儿一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但是所谓的懒人呢，他也是能为市场带来一些商机的，
0: 对啊，
1: 促进经济的增长、
0: 嗯、
1: 甚至是推动科技革新的人。
0: 嗯，
1: 或许你觉得我说的这是歪理、啊、
0: 你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呢。
1: 不过这里的懒人啊，他也不是说无所事事、
0: 嗯、
1: 就是那种纯懒啊，他是一种勤奋的懒人。他们可能是学有所长啊、或者可能是身有一技啊、收入还不错，只是因为职场拼搏让他们无暇分身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这就会使懒人经济这个大潮的一个兴起有了一个合理的基础。
0: 你看，就是有的懒人并不懒，之前不是说了吗、
1: 嗯、
0: 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者也曾经说，哎，我实在是太懒了，不喜欢繁琐的运算，于是人家发明了电脑啊。
1: 嗯，
0: 然后随后正因为人们这种懒，各种助懒产品 那现在就太多了，懒得出门购物，催生了电商的兴起。
1: 对啊，也有某电商平台的一个懒人消费数据报告透露，咱们确实为了能多偷点懒呢，已经花了160亿了。特别是那些95后的小伙伴们，他们的懒人需求简直是火箭般的蹿升。
0: 生活的真正使命不是让懒骨头们更懒，而是让忙碌的朋友们有空闲

0: 去追求那些充满乐趣和价值的冒险。
1: 就是，就是你得先懒，懒完之后呢，你就会想，我怎么能让生活更便利一些，是吧？
0: 对呀、
1: 啊，我们今天是给懒人洗白的。
0: 不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这样的呀。
1: 对，
0: 人得有懒的那个感觉，不然你太勤快了。催生不出来高科技，
1: 人们就听出来，就记住那半句了，不能太勤快是吧？没问题。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

0: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您在什么事儿上会比较容易犯懒。
1: 嗯，
2: 犯懒它肯定不是个什么好事儿。
1: 嗯，
2: 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当你如果是犯懒的那种员工的时候，
1: 嗯，
2: 那真的是工作推进起来也会举步维艰。
1: 嗯，你看棉花糖也说了一个工作上的，他说我觉得到点就下班，表面上是犯懒，实际上是提高了白天的工作效率，减少刷加班存在感。不知道这样的观点主持人认同吗？
2: 认同，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白天磨呀。
1: 嗯、对啊，
2: 就磨蹭磨到下班了啊，我再加班一小时，给领导留下了一个哎呦你看这员工啊。
1: 对，我特别就觉得这种人，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我想干完活马上回家，下了班家里也有家里的事儿、
2: 嗯、
1: 就为什么要耽误你生活当中的时间去干工作上的事情，明明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2: 对呀、
1: 嗯、
2: 有的人还振振有词说，那我要是在白天的时候工作效率太高了，
1: 嗯，

0: 可能我一天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
1: 可以啊，
0: 该给我派新活了，派了新活、
1: 哦、
0: 然后我多干我还不多得钱，凭什么呢？
1: 哦、
0: 嗯啊、他有的人这种想法。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觉得也有这种人。哎，
0: 那当然，
1: 就是好，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比如说老板让你干一个错，写个方案让你今天晚上加班干、
0: 嗯、
1: 但这事儿呢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然后你一个小时就给他干完了，如果你8点钟就给他发过去了、
0: 嗯、
1: 他会觉得你这么应付吗？如果你凌晨2点钟发过去、
0: 哦、
1: 他会觉得太辛苦了
0: 这些职场小智慧、嗯、有的时候是需要了解一些，是吧？
1: 嗯，
0: 那也分事儿吧，就如果真的这种特着急的活你真能一小时干完就赶紧干完，赶紧给人发过去、
1: 嗯、
0: 啊。但是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如果遇到那种可能职场当中稍微有一些犯懒的人，
1: 嗯，
0: 如果你又是他的领导啊，你可能跟他交流起来的话真的给你气够呛。
1: 嗯，这个真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
0: 嗯，那我们带大家场景重现一下，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扰。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那个小王啊，
0: 哎，
1: 赶紧的啊，我让你打印的资料打印好了吗？
0: 哎呦，柯总，抱歉哈、啊，咱们的那个打印机墨盒没墨了，
1: 没墨了，赶紧去换啊！新的墨盒呢？
0: 新的墨盒在楼下呢。
1: 在楼下，你倒是去拿呀？为什么不换呢？
0: 之前是就是大家这不是也想着少打印点也能省点纸吗？
1: 你这就为了省纸就不打印了吗？你可以双面打印呢，那正常的办公怎么不能耽误啊？
0: 这是是是，我马上去换，马上去。
1: 哎呦，来来来，给我接杯热水，渴死我了，开一上午会都没顾上喝水。
0: 咱们热水器坏了，现在只能喝凉水。
1: 热水器坏了
0: 啊！
1: 坏了怎么不报修呢？
0: 那不是还得提交报修申请，挺麻烦。不是那个，就是现在这不是天也热，大家觉得其实喝凉水也不是不行。
1: 什么嘛，一天都是我好好一个公司，怎么感觉这么破破烂烂的呢？缺零件就配，坏了就修，这么个简单的事儿，怎么还拖着呢？
0: 当时想的这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就想着等等再说。
1: 什么算着急啊？着急的事儿也没见你办好啊！我现在要去甲方公司，让你跟他们沟通，你说了吗？
0: 我没想到您说去就去，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1: 你说让你干点事儿，怎么什么都干不好呢？
0: 这柯总您别生气，这个是咱们沟通上出现了问题，以后咱们多沟通
1: 啊。合着还有我的问题啊？怪我没说明白，我还要说的怎么明白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下回您列出一个优先级，哪个是非常着急的，我也好宏观的把控一下。
1: 你宏观什么宏观？我今天总共跟你说了俩事儿，一个打印，一个跟甲方沟通，这俩你一个没办好，你一上午坐这儿干嘛了？
0: 是是是是，我下回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1: 你现在就跟他们去说，我现在过去。司机小刘在楼下吗？
0: 司机小刘请假了。
1: 请假了？那谁批他假的？
0: 他家有个急事儿，就家里漏水了，当时您在开会，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让我转告您
1: 啊。那你也没转告我呀？
0: 是，我当时想的是万一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呢，那谁知道他去这么久呢。
1: 哎呦我的天，那你会开车吗？不行你开车带我去。
0: 我会开车是会开车，但是我驾照分扣完了，让我去重新学，我一直还没去呢，就所以就
1: 算行了，我自己打车去吧。行了，离开我吧。
0: 哼，对上都是哎呀我没顾上呢，哎呀我这特别忙，当时我这那的，然后就要是跟同级甚至跟下级可能就不是这种。
1: 有人说这是在你们俩在演台里的事儿吗？
0: 哎，这可别过度联想啊，这哪跟哪儿，这都是啊。
1: 没关系啊，纯属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是吧？
0: 因为我们是把有一些大家可能平常也许会遇到的那种比较烦人的、
1: 嗯、
0: 或者是比较讨厌的让你就压力爆表的一些事情和人、
1: 嗯、
0: 我们借由我们两张嘴来给大家说出来，
1: 而且去做了一个融合吧。
0: 对，
1: 不可能有这么过分的人吧，当然也可能有、啊、
0: 这不好说这、
1: 也是。
0: 对，但是面对这种可能你所谓的害群之马、啊、队伍当中的拖油瓶，你还得找到跟他们正确沟通的方式。
1: 嗯，
0: 除非你是领导，你直接说我给他开掉得了、那可以。但如果说是同级或者他就是你的上司的话，
1: 嗯，
0: 你要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刚下班压力又大了
1: 听老师这说的更吓人了这四玄之说能帮忙问一下那位越办越办的音响的链接吗、嗯、听着有点心动了
0: 这才是咱们应该上小黄车的东西啊
1: 哎呦这音箱要上链接了是吗
0: 哪来的音箱呢我跟你说这要不就说谣言呢、啊、就以讹传讹就传这么快、啊、
1: 你这种音箱很多呀
0: 对但是能链接到云听的可能不是很多
1: 哦，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是他想知道越办越办用的是。
1: 等着我们云听正在研发关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音箱
0: 啊、哦，真的吗？
1: 这不就快提上日程了吗？这有需求就得有市场啊！
0: 你说的我脑瓜子一紧，有这个吗？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2: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2: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3: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您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容易犯懒啊？您有多懒？刚才聊到职场里边，可能我们会因为白天的工作节奏啊，然后导致我们晚上也许要加班的问题。
4: 嗯，
5: 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这样，这不就是在磨洋工吗？在犯懒呐。但娃娃鱼给了另外一个观点啊。
4: 哦，
5: 娃娃鱼说，有的时候动脑构思的时候，白天在办公室人来人往会被打断，只有夜深人静思考。
4: 真的就是有的，比如说要弄一个策划呀，写个方案啊，需要这种非常安静的时候，就很多人确实是在深夜里面才能够才思泉涌，
5: 有灵感啊。
4: 对，
5: 因为确实安静了，白天关键是你总是不能够连成串的去工作。
4: 对，
5: 你思路刚有一点，那边说，哎，王哥干嘛呢？赶紧赶紧，哎呦，干什么干什么的，刚应付完又写两句，中午吃外卖嘛咱们。你就哎呀，你人家也没恶意，人家确实也是过来找你，甚至正常的工作对接。
4: 对，
5: 嗯，
4: 然后你白天又会要走什么各种流程手续啊，去找这个签个字儿，去找那个干个这个，就没法干这种系统性需要坐下来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去思考的工作。
5: 对，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要干的也可以，重点是您得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现在休息是为了晚上的工作，或者是我现在着急的干活是为了晚上能休息。你不能说白天一直磨着也没怎么干，晚上又继续磨着还抱怨，哎呀怎么这么多工作呢，这就没意思了。
4: 对，我们今天的这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到底有多懒啊，或者说在哪些事儿上你会犯懒。
5: 对，
4: 嗯，
5: 还有这个 Tina 说，我妈当年怀我的时候6个多月了，我一动不动，我妈以为这孩子出啥事儿了，就赶紧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没啥，就是这孩子比较懒，懒得动。
4: 这就是懒到什么，懒到娘胎里了。
5: 打娘胎里就是懒孩子。
4: 用对地方了。
5: 还有这种说法。还有哈克说，坐在房间里吃面掉了一个筷子，懒得走出去重新拿了，现在再用剩下的一根筷子挑面吃。哎呀，
4: 你直接用手抓也不是不行，
5: 你给他支的好招，你不嫌烫吗？有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有，就懒。
4: 你会有什么情况？用一根筷子挑面吃？
5: 那倒不至于。就假如说这一根筷子打开以后，尤其是外卖的那种啊，没有掰好
4: 啊，对
5: 啊，没有掰好呢，就想着那我小心点，不扎着自己不就行了吗？就这么吃吧。就其实自己家筷筒就在厨房，懒得走过去再拿一双自己的筷子，
4: 这就是懒到极致了。
5: 懒，
4: 还有一种情况，我看这个人发的这个跟咱们很多人都有吧，就妹说，侧躺着玩手机，充电线就在背后，懒得翻身充电，所以没电也忍忍直接睡了。我经常这样，我经常为了懒得翻身，导致我早上起来发现没充电，手机快没电了。
5: 我以前也

0: 有过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呢，你早晨因为我不之前上上午班嘛，
1: 嗯，
0: 来了单位我没有迟到，手机没电了，嗯，
1: 打
0: 不了卡，我给他充好电了以后迟到了，那个瞬间让
1: 谁说理，
0: 真的是哎呀很难受，所以之后我就开始对自己做电量管理。
1: 哦，什么怎么着？晚上必须得翻身去充电，
0: 必须充电，而且我后来买了一插排，
1: 嗯，
0: 那插排可以手机定时。
1: Oh.
0: 啊，然后我给它定好，比如说我不想整夜充，
1: 嗯，
0: 那我给它定充一个半小时，
1: 嗯，
0: 我能保证它又能充满，又不至于过充。
1: 哦，
0: 就这样，一半小时以后它自动断电。
1: 哦，
0: 早晨起来呢，哎，它也是一个至少能支撑我到单位打卡的吧。但是哎，说来奇怪，
1: 嗯，
0: 自打我把电量管理好了，
1: 嗯，回回迟到，对不对？
0: 就开始真的迟到了，就哎，嗯，
1: 所以跟他没关系，你跟打卡这件事情八字不合。
0: 还有这位说，借口说听到客厅有动静，让老公去看看。
1: 嗯，
0: 老公下床检查无误之后，叫他顺便把要的东西带过来，完美。
1: 不是夫妻两口子，至于这样耍小心思吗？
0: 哎，你让老公知道了以后，老公回头进来，一脸慌张的跑进来，堵住门，嗯，老婆不好了，不好了。哎，你逗我，我也逗你。
1: 真的是，嗯，就是哦，一直两口子之间特别有特别多这种什么，让关一下灯啊。
0: 你关的灯最黑。
1: 对，明明他离得近，但是还非得你去那个关一下门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啊，这种事情。
0: 哎，这种这也不能，其实确实也叫懒，但是呢，两个人相互打配合吧，还显得还挺有意思。
1: 嗯，
0: 哎，你俩还挺有兴致。还有袜子说。啊，这位说的是袜子一周一次，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呢是两三个星期，没袜子穿的时候就在那堆儿里边再翻出来。哎呦我天！
1: 就是哎，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段子是这么讲的，就是这一堆袜子穿过之后就往那儿一扔，
0: 嗯，
1: 就是然后第二天再闻哪个味儿最小，接着穿，
0: 自然风干啊。咱们什么时候有那种什么东西，咱上线一下，
1: 像什么一次性袜子还是什么的，
0: 这种，哎呀，这个还是什么呢？
1: 这就有点懒的，
0: 有点懒，
1: 就是卫生问题了，这属于，啊。
0: 对对对，别的事儿呢，咱们懒吧，你有个补救措施，
1: 嗯，
0: 但你这个卫生问题呢，是真的没有补救措施。
1: 对，啊，
0: 你想想有什么补救？你往鞋里再喷点香水，
1: 嗯，
0: 你本来那个味道，你再喷点香水，你的那个脚、你的那个袜子和你的鞋配合在一起。这三个混出来的味道再配上这个香水，你还不如不配呢。真的，哎呀，
1: 还有一种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也深有感触，
0: 嗯，
1: 他说一个朋友在家宅了几天，家里还剩一袋泡面，为了不洗碗啊，直接把泡面捏碎了，
0: 嗯，
1: 把水倒在袋子里面泡了吃。
0: 啊，
1: 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0: 我见过那种确实条件不允许这种泡的时候会用这种方法，我能理解，
1: 嗯，我真的用过这种方式。
0: 这种方式是怎么样？
1: 是我上初中住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有饭盒什么的，确实也是为了懒。
0: 嗯，
1: 你知道拿什么？拿那个时候宿舍会有那个暖壶，
0: 嗯，
1: 暖壶的那个盖子也是圆形的。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泡面拆开之后，扔在里面，就相当于拿那个当一个支撑，捏碎了。水在里面泡，然后吃完之后把这袋直接扔掉。
0: 看来味道不错，凡克刚才咽口水了。
1: 我想起了我当时吃泡面的经历，真的，还挺难忘的。那个泡面也很便宜，就初中的时候。
0: 那这个味道呢？
1: 味道怎么了？
0: 味道方面，会有跟咱们传统泡的有区别吗？
1: 当然没有，但是其实现在想想，用那个袋子会不会什么，是不是可降解的呀？什么什么的，对于身体会不会加热之后不好啊？
0: 嗯，
1: 那时候哪会想这些？是，
0: 反正都懒了，懒得健康，
1: 真的是
0: 就这样。哎，但是懒的这个事儿呢，还是需要稍微的控制控制啊。
1: 嗯，
0: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让自己 gap 一下，给自己 chill 一下，是吧？现在都流行词儿啊，但是你要分清楚到底什么事儿上可以懒，什么事儿上不可以懒，对不对？
1: 嗯，
0: 咱一会儿呢，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聊这个懒，一说我有多懒，我也没有那么懒呢，我还是挺勤快一人呢。
1: 哦，
0: 没关系，
1: 嗯，
0: 啊，咱们稍后回来呢，下一时段话题，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勤快的问题了。
1: 你有多勤快？
0: 你有多勤快？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比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的爱车里是否也有很多常用的小摆件呢？这些小摆件虽然好看，但是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时，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可能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外，还有些物品也不建议放在车里，比如香水和打火机，极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电池类产品留在车内暴晒容易自燃，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在某些太阳照射角度会引起车辆自燃，挂饰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遮挡视野。最后就是方向盘保护套，会降低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哦。您是否也有在车里放置摆件的习惯？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真实感受吧。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说完容易犯懒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说一说那些勤快的事儿了。刚才聊犯懒的时候啊，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聊，真的，因为对犯懒非常的陌生，这就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领域。
1: 咱能别吹行吗？犯懒这不就是你生活的日常吗？你不犯懒你每天怎么迟到？
2: 你错了，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应该归到勤快那一类的。别的不说，就说我在家里搞卫生的时候，专业干保洁的都干不过我。
1: 真的假的？你怎么搞卫生？
2: 比如说擦地，你在家都怎么拖地啊？
1: 用拖布拖呗，还能怎么拖？
2: 还拖布呢？那能拖得干净吗？拖完了要么有水渍，要么一股水腥味儿。
1: 这不是，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小时要上带货什么拖地的东西了？因为没通知，是吗？是吗？
2: 什么东西也不如我这个东西。
1: 你不能这么说。你也不是个东西。
2: 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人，你。
2: 行，别搅和这个事儿了。没错，这个时候什么也比不过人。知道我是怎么擦地的吗？我都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就是用抹布擦一擦呗。
2: 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干嘛这么擦呀？
2: 这样才干净啊。擦完以后躺地上睡觉都可以。还有家具上的那些灰尘，你平常都怎么擦的？
1: 拿抹布擦还能怎么擦？

0: 顺着灰尘擦第二遍，最后用棉签和胶带把一些卫生死角再擦一遍。
1: 但如果两三天就这么一回，这也太麻烦了吧。
0: 如果是两三天当然不用这么搞，但如果是两三个月，而且今天家里又要来客人，那肯定就得这么搞了。
1: 哦，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这种情况呗，是吧？才会有这，你这就叫勤快呀。
0: 开个玩笑，但是就是有的人搞卫生，人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勤快啊，而且这个就算普通的啊，说就普通的这么擦一下，人一天一擦。一天一擦了以后，早擦一遍，晚擦一遍，一天两擦还。
1: 我的天！
0: 你这家里确实就
1: 工作量不饱和，告诉他们老板，
0: 没什么灰尘，一直保持的特别好。咱们这一时段呢，来聊的是勤快的问题。我发现人在什么事上比较容易勤快呢？可能还真的得是自己想勤快的地方，
1: 就是感兴趣的事情，肯定会勤快。
0: 你就比如说爱钓鱼的朋友，你知道要钓一次鱼要准备多少东西吗？那家伙呢，这大杆小杆大盆小盆的，你再穿上再带上，你带着一堆装备过去了，在那一坐坐一下午或者坐一晚上，就是为了享受钓鱼的爱好。但你让
1: 他嫌麻烦，
0: 你要是跟你家老头说一下，你说哎老公你帮我拿什么东西，哎呀我没手拿了，他嫌多。你往你包里放一下我的东西吧，哎呀我包挺沉的了，是吧？您帮我揣一下我手机，我这今天衣服没有兜，哎呀我兜也可沉呐，是吧？永远有借口。
1: 对，因为这事儿他不想干，
0: 不想干。
1: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打篮球的人，尤其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正在午睡的时候，我听到小区篮球场有人在就是咚咚咚打，我心想说这天你不怕中暑吗？
0: 热爱
1: 中午睡觉那会儿咱们休息会儿睡会儿觉不行吗？
0: 不行，你还没看他的装备呢。如果现在有的人去打球，人还要带好鞋、带好袜、带好拖鞋，然后再带好衣服、带好所有的护具，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然后就是这也是很麻烦的繁琐的流程。
1: 对呀，就是而且这么热的天，咱睡会儿不好，刷会儿手机不行吗？
0: 哎，这就体现出来我们勤快和你们犯懒的人的区别了。
1: 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定义为勤快吗？
0: 他不厌其烦吧。
1: 只能说啊，确实是在某种事情上，
0: 对，
1: 就特定的一些事情上他很勤快。
0: 对，还有像露营，露营也是嘛，
1: 对 对
0: 你要准备一堆东西，你光从家楼上搬到楼下，楼下搬到车里，然后开车到那个地方，再从车里再搬出来，你露完营了再收拾好再搬回去再回来
1: 收帐篷。
0: 对，
1: 哎呦天哪，
0: 你再折腾上那个屋子里，这都很麻烦。
1: 对，
0: 但是人家就喜欢。
1: 就是确实那个整个那个特别繁琐的那个过程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那咱就无话可说了，
0: 无话可说就是勤快。包括我平常我可能偶尔骑摩托车要出去转一转的话，骑之前准备工作也挺麻烦，
1: 骑就行了还要准备啥？
0: 你
1: 再加个油
0: 护具啊。护具，然后头盔什么的，头套你还得提前，头套得应该洗一洗了，头盔的这个耳机有没有电，再充好电，手机怎么样，然后都带好啊，然后导航的怎么办，都弄好，然后这个护具这方面要准备好，然后要挑好衣服，挑好鞋，挑好什么东西都弄好了以后，车我得提前规整规整，就不厌其烦，就很麻烦，但是就是乐在其中，
1: 就是为了上街那一刻的辣风，
0: 为了就是在享受风雨自由啊。对对对。所以包括骑自行车的那些也一样，只要是骑行的嘛，
1: 对，
0: 你就在这些大家喜欢的有兴趣的这些事情上就怎么勤快都不为过，就喜欢。
1: 对，这就是爱好，
0: 对，
1: 热爱吧。
0: 对，还有像什么旅行啊聚餐啊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都有一些繁琐的地方，但是都能够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支撑着自己，然后变得不再那么的讨厌。
1: 对，这都是兴趣使然吧。
0: 对，
1: 当然我觉得除了兴趣吧，这是最大的一个动力。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可能会让我变得很勤快的？
0: 那肯定就得聊回到家务劳动了嘛。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1: 这有点大了吧，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0: 那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说从袜子堆里挑一个这种。
1: 不是，就是我身边有这种勤快爱打扫卫生的，但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是那种我有洁癖，对不对？我确实受不了，就是有任何地方有一点点灰尘，这就是人的性格使然，天生的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打扫。
0: 这有
1: 看不惯，
0: 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算是那种勤快了，这只能算是一种。
1: 怎么不能算？
0: 因为这是他正常的行为模式。勤快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那种我可以不做但是我选择做了， 就是

0: 可以不做呀，
1: 你不做你难受啊，你你不说了吗？
0: 他喜欢干净的样子呀。
1: 啊，那也行吧，也行吧。
0: 哦，这都不算勤快了。
1: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自己的相处正常。你像有的人，他出门一定要化妆，
0: 嗯，
1: 化妆虽然步骤很繁琐，但他一定要化妆。
0: 那你觉得这算勤快吗？
1: 这个，如果他是我不化妆绝对不出门的话，
0: 嗯，
1: 那应该不算勤快。如果是他也经常素面出门，
0: 嗯，
1: 但是今天偶尔可能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是我需要化妆，我不管怎么样累，我都会化好妆，我起再早我也会化，
0: 嗯，
1: 那这样我觉得算勤快。
0: 化一次就算勤快呀、啊、
1: 你得看他有选择情况下他是选择最容易的还是最难的，
0: 嗯，
1: 他选择了最难的的话那应该算勤快嘛。
0: 我觉得只要是经常出门，比如说会把自己收拾干净收拾利索化妆的、
1: 嗯、
0: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算勤快的了，
1: 算讲究人，
0: 对，算、
1: 啊、
0: 算勤快，我起码愿意动手啊，
1: 对，
0: 愿意收拾啊，
1: 大家都是毛缝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就是讲的一个面子啊，要脸这种，
0: 那必须的呀。
1: 还有一些工作上可能也是需要的，
0: 嗯，
1: 对吧，你可能工作性质你就是服务行业，
0: 嗯，
1: 你不勤快啊，人家说哎你好能帮我，不能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
0: 嗯、
1: 我在这儿上班我是在这儿站着呢、
0: 嗯、
1: 这种就不行了，
0: 对，你这个就得说到，你比如说啊，咱们也不是给他打广告、
1: 嗯、
0: 就比如说海底捞之类的这种服务型的这种餐厅，
1: 嗯，
0: 你去了人家那儿吃饭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好勤快呀。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们会比普通的这种餐厅就感觉你随便一个眼神、
1: 嗯、
0: 或者其实这事儿人家不用干那他立马就会给你干，
1: 对，
0: 就觉得他为什么会那么勤快啊、不干完全可以，
1: 所以企业文化嘛，这之前不还有一段子吐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把这杯酸梅汤喝完我就走，就怎么也喝不完。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了。我前两天去的时候，人是看你真的吃差不多了的时候，人家那个续杯的速度就没有那么紧了，也会降下来。看你们四目相对了，他给你续上，或者是他自己也摸不准的时候问你：“先生，这个还需要吗？”我说：“需要，再续一杯吧。”啊，我说最后说不需要了，谢谢。啊，人家就不续了。
0: 这也是培训的一个结果吧？
1: 管你喝不喝，我都给你续了。
0: 咣咣咣倒。
1: 或者单位考核时期，
0: 嗯，
1: 我们要优化掉一位员工啊，看看谁表现的最不好，谁最不勤快，谁最爱偷懒，把他优化掉，
0: 看看网上这时候还会不会迟到。
1: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您很勤快，或者您有多么的勤快。
0: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你会很勤快、

0: 各位是不是也这样啊？工作的时候啊，老板一交代任务，立马精神抖擞，键盘敲得飞起，效率比高铁还快。但一到周末，让你帮忙换个灯泡，你就能演出那种哎呀我瘫痪了在床那种苦情戏一样，动不了。最绝的是啊，有人说好了要躺平摆烂，结果呢，看见同事升职的消息了，半夜三点啊，给我发一微信说，哎，我突然想通了，我要学习，我要考证，我要当卷王。然后第二天继续在床上躺着刷短视频，你哎呀，
1: 间歇性卷。更有意思的是，上网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刷短视频的时候，那叫一个勤快，点赞、评论、转发，样样精通，就跟个社交达人似的。
0: 但是现实中，你让他参加个聚会，哎，我社恐，我害怕，我宁愿在家蹲着。啊、但转头看见同学聚会的照片，又焦虑的不行。哎呀，完了。他们都在社交，都在积累人脉，我在家抠脚，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我然后就继续又待着。
1: 最离谱的是啊，你会发现人的状态不一样也会有影响。谈恋爱的时候勤快的让人害怕，我约会前俩小时就开始洗头化妆挑衣服，就能挑出时装周的感觉。
0: 约会一结束，哎呀，妆也懒得卸，衣服懒得换，直接躺床上就开始玩手机
1: 啊！但是等你的对象跟你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懈怠了，立马跳起来开始学瑜伽、学烘焙，我要成为完美女友。结果三天之后，对不起，我还是当个咸鱼吧。
0: 其实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精神矛盾啊，一边高喊着我要躺平，一边又害怕被淘汰，
1: 一边刷着拒绝内卷，一边又偷偷的开始打开各种各样的网站去学习。
0: 对，大脑就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只愿意给那些回报明确再加上立刻见效的事情投资精力。
1: 赶地铁为啥勤快啊？因为迟到就扣钱呢。追剧为啥精神呢？因为下一秒剧情马上反转呢。
0: 换灯泡呢？换个灯泡能发朋友圈炫耀吗？你不能吧？那大脑当然就说：“哎呀，这起开，我懒得动。”
1: 而且咱们心里都偷偷开了一本心理账户，就工作学习这种正事儿啊，账户余额不足；但刷手机、吃零食这种快乐的事儿，账户永远充钱。
0: 就像我朋友明明要写论文，却能花两个小时研究外卖红包怎么叠加使用，你说这叫什么呢？
1: 对，真是有、这叫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薅羊毛事业当中。但是薅完羊毛又开始焦虑，我这样是不是在浪费人生啊？赶紧弄，结果一会儿又继续薅。
0: 还有我妈总说我懒，那我不服啊，那我外卖 APP 用的比计算器我还熟练呢，扫码点餐。我这咔咔就一下就能点整上去，追剧的时候凌晨两点还能精神百倍，连广告都舍不得跳过，这难道不算勤快吗？这个就叫精准勤快
1: 哦，
0: 把能量用在刀刃上
1: 啊。只不过这刀刃有的时候是工作，有的时候是沙发，全看心情，不全看你的焦虑程度。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选择性勤快也是咱们的一个生存策略。白天搬砖已经耗尽了洪荒之力，晚上当然就想躺着，就是充充电嘛。
1: 对，可充着充着又开始担心，别人都在偷偷学习，我这样会不会被淘汰呀？于是又挣扎着爬起来了
0: 啊，然后再刷了五分钟的学习视频，又躺平了。
1: 哎，这就像什么，既卷着又躺着，只有老板出现那一刻才能确定你到底在干啥。
0: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是有一个是一个勤快的人吗？您在什么地方上会比较勤快？
1: 对，在哪些事儿上能比较勤快？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给王老师跪式擦地点赞，你听他在那吹吗？哪还跪式擦地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试过，因为我的那个初中要求就是班里边的卫生要这么擦
1: 啊，
0: 但是那个时候是好几个人一块擦，
1: 真的是跪式擦地、
0: 你可以选择跪式，但我们都不是那么的跪、我们就是站起来拿脚踩着抹布、这么来回擦、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尽量的擦干净、对吧？拿拖布的话，那真就是拖着拖就甩起来了、
1: 就应付一下，
0: 应付一下啊。慧慧说跟前面说的啊，说我比较注重卫生，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挺勤快的，特别是自己的房间，早上起来必须要收拾干净整洁，看不得脏乱，床上用品换洗特别勤，家里收拾干净心情也舒服。没办法，有点小洁癖，但其他方面我倒没那么讲究
1: 啊、你看这个就属于可能他天生就有了这方面有点洁癖，所以没办法哦、这种的就是天生的，那愿意跟这种人生活在一块儿。
0: 他后来说，他说我以前也是用抹布跪着擦地板的，觉得更干净、但是长期的话对膝盖是有损伤的，特别是膝关节不好的还是不要尝试。
1: 哎，别跪着这样。

0: 也行也行，这确实跟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1: 我看到一最新的检测说，人在干坏事的时候相当勤快。您是指什么样的坏事呢？
0: 就是他想着我这儿再给他埋个坑，那儿我再给他扇把火，这个话我是没给他递到位，我得再跟他吹吹耳边风去。
1: 这时候特别有动力，
0: 有动力，
1: 根本不用别人催，
0: 我非给他整走不行。人在干坏事儿，行行行。
1: 还有那种小朋友，你说干坏事，我想起来了，你让他干点好事，你让他什么穿衣服，你让他喝水，他根本不干。干坏事那根本就不用人提醒，给你使坏起来，他觉得特别，就弄坏了，然后大家在生气了，家长在生气的时候，他觉得特别开心。他成功了，
0: 他觉得嘿没被发现，
1: 哎，对，就这种熊孩子真的是，
0: 这家里谁能发现是我干的呢？这谁发现不了呢？孩子，这除了你，哪个大人会干这种事儿呢？
1: 就是把家里的东西翻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就会显得特别的勤快了。
0: 云卷云舒说每天不管回来多晚多累，都要拖地扫地。最受不了屋里地面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1: 哦，对，你看这都是对卫生有要求的人，对不对？
0: 其实厨房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平常做饭呢，偶尔掉落的那些不管油渍还是什么水渍之类的，你再这么一踩，就特别容易出现他说的这种地上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对于厨房的卫生一直比较讲究，
1: 嗯，
0: 反倒是对于卧室客厅觉得大面上这不也不脏吗？
1: 就是不到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咱就不收拾了。
0: 对，但养宠物的朋友好像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1: 嗯，
0: 因为很多面上看着不脏，你一扫全是毛啊，
1: 身上都是毛还一全扫呢。
0: 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有多勤快。
3: 这事儿你们愿意聊了吧？
2: 愿意聊了吧？当然这个勤快啊，如果没有用对地方，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坏词儿。
3: 哎呀，真的，勤快错了还不如不勤快，就在那待着。
2: 没错，我们还带入到各位比较熟悉的职场环境当中。您看看在职场里边，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这么的勤快，是好还是不好？
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扰。
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柯总，我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3: 哎呦，小王，这怎么了？这怎么蓬头垢面的呀？
6: 没事儿。我昨晚炖烧来着，通过我一整晚的炖烧，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3: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这怎么了？
6: 就咱们公司的老赵，他这两天天天住在公司。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有一个活比较着急，就留在单位加班了。
3: 哦，是，我知道这事儿啊，那活确实着急。老赵这种以单位为家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6: 学习什么呀？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真的是加班吗？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别的隐情？
3: 但是活儿老赵确实是干了的，而且呢，这个进度推进得很快，我觉得没问题。
6: 那是您觉得，昨晚我偷偷地藏在天花板的通风管道里，我盯了他一夜。
3: 你等会儿，你说你藏哪儿了？
6: 天花板的通风管道啊，藏在上面，居高临下干得清清楚楚。
3: 你先说说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6: 然后我发现老赵说留单位加班这事儿果然有猫腻，他昨晚凌晨一点睡的，早晨七点醒的，中间翻身九次，打呼噜两小时，磨牙十四次，放屁两次，起夜一次。
3: 你有毛病吧？人家在单位工作到凌晨一点，你不体谅一下老赵的辛苦，你记录人家睡眠，你又不是没有个会睡眠手环。
6: 但是他工作到十点就没再工作了呀，老赵加班是假，跟媳妇儿吵架了，媳妇儿不让他回家才是真。他十点到零点一直跟媳妇儿道歉，零点到一点他听了一个小时的苦情歌，然后才睡的。
3: 不是，我想问你是不是闲的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应该关心一下咱们老赵啊。
6: 但是他打着加班的名号留在单位，就得给他加班费了，而且给其他同事还留下了老赵非常努力，我们马上要被超过了的感觉。现在公司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努力了，都怕被落下。
3: 那这，哎呦，这挺好的呀，这还有意外收获呢。
6: 公司都这么乌烟瘴气了，您还笑得出来？
3: 不是，你是不是对乌烟瘴气这词儿有点什么误解呀？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公司的角度关心一下老赵。我打算给他批一笔经费，在公司附近的酒店让他去那儿睡，晚上好歹能睡个好觉，还能洗个好澡。
6: 您非但不制止，怎么还鼓励上了呢？那我继续蹲守那个酒店，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好好休息，还有他和好了之后是不是依然还说没和好，霸占着酒店。
3: 行行行，你快歇着吧，你别折腾了啊。
6: 没事，我不累，您等着我的消息吧。
3: 这还是那句话
2: 啊，
3: 工作量不饱和闲的。
2: 但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他一点小事情一定要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3: 哦，你是说就是爱打小报告这种勤快是吗？
2: 对，但那这种那要你处理是干什么的呢？你应该是你把有一些事情你能处理的处理了了，实在不行了你再去跟你的上级反映
3: 打小报告去。
2: 对，你什么事儿就领导，我发现他今天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3: 他没吃完，他浪费粮食。
2: 哎，这真的只有小学生了，这个。大家肯定都不喜欢这样的，对吧？还有
3: 真有这样的，
2: 真有这样的。
3: 你咱们刚才可能呈现的这些内容啊，可能是稍微有点过。但其实还有一些，就是 我发现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为了想要显示他跟老板走的关系比较近，
2: 嗯，
3: 于是乎只要同事之间有什么风吹草动，
2: 嗯，
3: 他就跑到老板那儿去告状，也不是告状吧，通风报信儿。
2: 哎呦，
3: 这种人肯定是有的，显得是，你看老板，我跟你一条心，他们都是背地里都说你呢，说你这个，说你那个的，
2: 嗯。哎呀，但这样呢，你说你就算你得到了一些所谓的提拔，或者你把你的竞争对手搞走了，
3: 嗯，
2: 你觉得你的上级对你真的就那么的放心吗？
3: 对，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老板也是在利用你，
2: 嗯，
3: 利用你能够给他传递一些信息，但真正他会认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嗯，姐姐，你们平常玩那么好，他这点事儿你都跟我说啊。你这不背叛你朋友吗？你
3: 对、是的。
2: 但有的老板还挺想要这种消息，再探再报。
3: 对，哎，这就是，哎，互相利用吧。
2: 互相利用吧。今天咱们聊情况啊，就是在有一些场合下，这种情况肯定就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变得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个情况还是得把握一。

0: 语系范围。小红说，每天乐在跳舞、看书、听广播、看手机、写随想中，中午晚上吃饭时去不远处给我爸妈做饭，每天时间不够用，是不是勤快不知道。
1: 哎呀，
0: 你这算勤快吧？应该
1: 生活很丰富，
0: 很规律呀。
1: 司全之说，王上扮演的人的行为好像已经犯法了吧？还要去酒店蹲梢呢？
0: 非法盯梢那个。
1: 对。
0: 娜娜说，听广播跟你们互动这个事儿特别勤快。
1: 嗯，
0: 知道我为什么基本上一条留言没断过吗？
1: 嗯，
0: 有的时候节目时间我都在上课，我听不到话题的时候，让慧慧把话题发给我，我就能抽空留言啊。说这批粉丝会玩吧，幸亏现在有回听，但凡当初学习有这劲头，也不至于再到今天跳舞跳不动了还得硬蹦的。
1: 这我的天哪，你这真的比当年学习还认真，还回听呢，
0: 真是，
1: 哎呦，还记笔记吗？
0: 哎呦，你这苦了慧慧了。慧慧也是一个佛系的人，都行，那我发吧。
1: 也算是一个勤快的人。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今天咱们聊就是您是不是一个勤快的人，也可以说一说您有多勤快，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会儿回来呢，可以再来看一看各位您到底有多勤快。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虽然聊到说犯懒和勤快这两个比较相互相驳斥的话题，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勤快的去聊一聊，可能就能让大家在有一些事情上的懒少犯一些些。就还拿大家刚才说到这个健康问题来讲，多说两遍啊，多告诉你两遍这个中年枸杞的问题，你是不是就在有一些这个养生上面的懒就能少犯一些，
4: 你就能够关注这件事情了，是吧？我们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在这儿说，
5: 就是
4: 不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真正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吗？对不对啊？米兰说细想一下，勤奋确实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说而懒惰未必是纯粹的贬义词。有的时候懒惰是因为他找到了偷懒的方法，凡事无绝对。
5: 是，这个就是看你只要找到了一条捷径，为什么人们说不要去走捷径，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你就有一些面对正常的途径有一些觉得太慢了。
4: 对。娜娜说就得听就得留言，你说现在听你们节目多卷呢，托儿都越来越多了，想当年托还不是个谁还不是个托了，这要是有业绩我还上什么课呀，我天天就留言发留言了。
5: 托儿还会反过来来聊的，比如说我们的托儿司全之啊，司全之说我个人觉得刚才那段演绎的太夸张了啊，你这个就有点就是膈应人了，就感觉膈应作品直接失真了。他就是从这个感觉，因为他说是不是有点犯法了这个问题这个角度来聊的。那肯定啊，朋友，我们有没有说这样是值得鼓励的？咱不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让他演得又蠢又坏吗？对不对？又不是歌颂他呢。
4: 我觉得作品失真了
5: 啊，
4: 就是作品呢是有一定的艺术性在的。
5: 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但是就是太夸张了。

0: 还有星空旅行家说，我是为了听早上7点的节目，我6点就起。
1: 不是7点的节目，6点起，中间还有1小时，这1小时是为了，
0: 可能是把自己收拾的紧身利落，坐在那里好好的听，
1: 然后再拿着笔记本
0: 记下来。
1: 哦，这1小时，那这些也用不了1小时吧？
0: 就是怕
1: 做一些提前的热身准备。
0: 可能我起床得起1小时呢，你管呢你？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达成自己想要干的那个事儿。
1: 对，还有人说，不是刚才说了吗？勤快未必是一好事。看到一留言，每天给花浇水浇3次，结果把它给淹死了，这不就是勤快过了吗？
0: 对呀、你这有的品种啊，不适合这种浇法呀。然后还有这位说，我特别勤快的事儿就是追剧，我一集不落。熬夜看到凌晨3点，第二天顶着熊猫眼去上班，同事都叫我追剧狂魔，但我乐在其中，毕竟追剧的时候连泡面都懒得泡，直接啃干面包。
1: 哎呦，这是热爱、热爱兴趣使然。人家的剧情比较衔接的比较好，让你能够一直看下去。
0: 你说这前提是剧差不多点啊，有的那个剧拧着眉瞪着眼看，哎呀，我耽误了40分钟就看了个这个，第二集就不想看了。
1: 那能停止也算，像现在的那些微短剧啊，人就能一直吸引你一直看下去。
0: 对，
1: 几秒钟一个爽点，是不是？反转。
0: 还有这位说，我是宝妈、每天给孩子做辅食、研究营养搭配，切菜切的比米其林厨师还细，结果孩子只吃2口。我勤快到想哭。
1: 太心累了，好不容易付出那么多。
0: 我见过那种有的妈妈会把宝宝的辅食摆成一个什么可爱的动物 颜色搭配一下，
1: 经常的就是小朋友会看到觉得有意思，就是看能不能让他更有兴趣去吃嘛。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的这个食欲啊，你不知道，就你可能某一天你特别认真的在做，因为小朋友那个饭又特别麻烦，你得弄得很碎啊很细，哎呦，先焯水再研磨，各种做了特别精致，他不吃，然后有一天你就随便扒拉了一点，他吃的特别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说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他骂人好脏啊。这是对妈妈厨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用心做的你觉得没意思啊？你爸随手翻2下，你觉得吃挺香。
1: 太难了。
0: 但是这个可能就找他自己喜欢吃的这个点找准了，下次再用心做。
1: 不，他的点永远都在变。
0: 孩子果然在长大呀，一天一个样啊。
1: 真的。
0: 然后还有这位说，上周我媳妇儿说快递到驿站了，我摊着没动，但他说奶茶外卖还有3分钟超时，我直接就开始了速降啊。
1: 哦，明白了，就是他们可能就对于点不一样嘛，对奶茶比较感兴趣是吧？
0: 对，就是自己喜欢的想去办的事儿，想去拿，我就会起身去张罗这个事儿，否则反过来的话我就懒得动。
1: 对，还有这个我觉得也很是，他说上次家庭群发体检报告，他3天都没看。哦，应该是他爸爸或者是谁吧，或者是说昨天发了0.01，就是1分钱的拼手气红包，他0.5秒钟就抢了。好多群里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你发消息他根本都无视，你只要往里群里甩红包，大家现在不是都会用这种方式吗？就是用发红包去测试有多少人此时在线。
0: 还有就是发红包来表达一下这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啊，你看这么多人抢红包呢，至少都看到这条消息了，重视一下啊。然后还有说懺得洗袜子囤了30双，结果为了集齐奶茶联名的杯套，连续1周每天跑3家店了。果然人在自己喜欢的事上才会变得这么勤快、
1: 对，来看娜娜说，以我表演老师的评定，不夸张，夸张也可以体现出好的效果，有时候需要夸张点。
0: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开艺术了，已经啊！
1: 我的天哪，
0: 果然都
1: 你看看我们的听众，都可以上升到艺术层面，直接我们去讨论另一个话题了。
0: 好了，各位打工人，今天我们算是把懒和勤快这两件事儿，非常集中的来聊了聊。
1: 我们发现啊，就每一个懒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永动机，重要的是要找到让自己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事情。
0: 没错，就像是晚高峰的车流，看似走走停停，但是每个前进的脚步，这都值得肯定。
1: 哎，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嘛，在用不同的节奏去描绘精彩的人生。
0: 愿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既能享受片刻的慵懒时光，也能为明天的精彩 充满期待。
1: 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见吧，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2026年上半年销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梅赛德斯奔驰集团销量 101.15 万辆，同比下滑 6%。从数据来看，中国依然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占全球总销量 21%， 但占比在不断缩小。2025年为 31%， 中国也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下滑幅度最大的市场。这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全年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五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1、2、3、4，放在身体两侧，2、2、3、4，注意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下低，保持几秒，心里跟我默念，3、2、3、4、4、2、3、4、5、2、3、4、6、2、3、4，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1、2、3、4、2、2、3、4，再来坚持，3、2、3、4、4、2、3、4，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步献给

0: 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
0: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他就活不了了。
3: 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去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什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还是各种马拉松，
2: 对，
3: 是吧？
2: 啊，
3: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2: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 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3: 嗯，
2: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3: 啊，没有多余时间，
2: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啊，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3: 也想通过运动，
2: 对，
3: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2: 对
3: 吧？
2: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3: 是吧？
2: 活动活动，
3: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2: 对，
3: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2: 嗯，
3: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2: 对，
3: 是吧？还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2: 对
3: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2: 嗯，
3: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2: 嗯，
3: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

0: 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0: 对，
1: 是
0: 你得自
1: 吧？
0: 己做，你想上饭店没
1: 啊，你
0: 有。
1: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0: 对，都得步行。
1: 是吧？
0: 对，
1: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 对吧？
0: 的。
1: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0: 点外卖
1: 是
0: 了，
1: 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0: 对，
1: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啊，你
0: 确
1: 看
0: 实
1: 看
0: 是，
1: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0: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1: 就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0: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
1: 对呀。
0: 呀，看看动画片
1: 啊，
0: 儿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1: 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
1: 哎，
0: 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
1: 对。
0: 标准体重。
1: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
1: 朝
0: 勃，
1: 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对，
1: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呀，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
0: 这
1: 说
0: 是，
1: 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 对吧？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0: 对。
1: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0: 对，
1: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 据

0: 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修息这个修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修。
1: 哦，不是这个休息
0: 哎，
1: 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
1: 嗯。
0: 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5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它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吸，
0: 呼吸的息呀？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
1: 呼
0: 修理
1: 吸
0: 我们的呼吸方式。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
0: 对
1: 静着，
0: 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
1: 可
0: 看，
1: 不是这么回
0: 不
1: 事
0: 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儿。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呀？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
0: 啊，
1: 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啊，
1: 确实
0: 实际
1: 是。
0: 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一样。对，
0: 对吧？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
1: 上。
0: 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嘛，对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

0: 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嘛，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嗯。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

0: 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一些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嗯，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0: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2: 精气，嗯，
1: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2: 嗯，
1: 啊，叫气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2: 哦，分天和地。
1: 对呀、
2: 啊，嗯
1: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2: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2: 嗯，
1: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
2: 嗯，

0: 不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啊，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
1: 儿。
0: 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对
0: 呀，
1: 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就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啊？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
1: 统
0: 一
1: 一，
0: 啊，天人要合一呀。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

0: 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呀，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
0: 清
1: 好
0: 气指
1: 的，
0: 的是好的嘛，
1: 嗯，
0: 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
0: 味
1: 味
0: 道，
1: 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
0: 儿？
1: 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
1: 嗯。
0: 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对吧？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
0: 对呀，
1: 的。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
1: 对，
0: 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些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 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的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沾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嗯，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嗯，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嗯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你看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哦、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啊、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2头甜呐、
1: 啊、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吃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吃药三分毒。
0: 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这个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你想想啊。

0: 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就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
0: 对
1: 哈。
0: 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
1: 嗯，
0: 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嗯，
0: 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又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
1: 啊，
0: 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
1: 啊。
0: 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哈。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
0: 对，
1: 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你得过奖 啊。就是
1: 那
0: 啥的，
1: 嗯，
0: 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啊？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
0: 对
1: 嘛，
0: 呀，
1: 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祛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
0: 好，
1: 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
1: 哈。
0: 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
1: 哈。
0: 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日夜跃动听，跳动你的车厢。Wake up your soul, reborn and transform.

0: 越野越动听，音乐的越哦。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Holiday, my God.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商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亲爱的卡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周六晚间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哎呀，风雨多变，台风的打扰，那这一周啊，大家在路上应该是经历了更多的行车考验和磨练啊。那么目前呢，依然受到降雨影响的地区，咱们卡友还是要继续的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那每期节目开始前呢，我最高兴的事呢，就是来看一看啊，大伙儿在我们群里都在聊些什么。老周是分享了今天的晚饭啊，是在服务区里边这简单的对付了一口，虽然说是挺简单，但是挺可口的，是热面条配咸菜，哎，这吃的挺舒服啊。还有跑江浙线的轻松师傅，我可一直关心着你呢。我看你说这周四的时候就说感冒了，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好利索啊。如果说这个状态不是很好的话，咱千万别硬挺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这年轻的卡友，叫做无所畏惧，他说这趟啊跑长途是3天的时间，一路上是堵车，哎，装卸货的折腾，真的是特别的烦躁啊。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啊，咱就越得稳住心态，是吧？踏踏实实的咱啊先把活干好，把这钱装进兜里才是咱的最终目的。那刚刚分享的这几条留言啊，有的是聊路上简单的一顿饭，也有藏在心底的心情，还有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生活中的小抱怨了。但是我相信这句句呢，也是咱们卡友最真实的日常了。想想看，咱们常年的以车为家啊，见过烈日暴雨，也吃过路边的简餐，那是扛着一路的疲惫，那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大道理啊，而是生活本身教会我们的踏实与担当。那说到这儿呢，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哈，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到，说的是在浙江宁波余姚有一个少年叫做张振宇，小张啊，人家今年高考可不错，考出了678分的好成绩。那么别人考完试之后呢，可能是一些这个出游啊，去放松放松，但是我们的小张呢，却选择了整个暑假跟着自己常年跑货运的父亲一起去出车搬货。那他的父亲呢，就是咱们千千万万奔波谋生的卡友之一啊。那小张也说了，说哎呀，自己的父母呢，从来都不会说讲些什么大道理啊，但是日复一日脚踏实地的过日子那模样，那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所以说今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他是主动的坐上了货车，陪伴着父亲来替父亲分担辛苦。哎呀，真的是啊，你说一辆货车，一个卡友，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读懂谋生的不易，更是懂得感恩知足。那借着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跑车的路上，还是就是我们普通生活当中的感悟，我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总结。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就是生活教会我的大道理。那我们会在节目最后的互动板块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行，话题大家先聊着，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聚焦各地的交通新变化，一起分享跑车路上的新鲜资讯和路上的心情。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国务院正式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那么未来五年呢，咱们货运行业的绿色转型大方向全都定下来了。首先呢，跟大伙儿来说清楚，15/5这段时期呢，是咱们国家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攻坚阶段。那么全国呢，都将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而交通运输行业正是重点整改、重点升级的领域。那和咱们每一位跑运输的卡友都密不可分。那么这次方案呢，是明确了2030年的核心发展目标，数据清晰，方向明确。到2030年啊，咱们国家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2025年要下降17%，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也要提升到25%，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为绿色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那重点也来了，专门是针对咱们交通运输以及营运车辆的目标，一定要记好了。方案当中呢，也是提出了2030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是力争要达到30%，而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占比要达到25%。那这就意味着呢，未来几年啊，新能源货车、新能源营运车辆将会成为行业发展的大趋势，行业绿色唤醒已经进入快车道。那么为了顺利达到这些目标呢，方案当中还部署了5大重点工作任务，全方位的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首先呢，是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逐步替代传统的煤炭能源。其次呢，就是要推动各行各业的绿色转型了，什么大力的建设零碳工厂、零碳园区，从源头减少碳排放。那么特别要提出其中的第三点啊，就是要专门提到了深化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的降碳工作，那这也是咱们货运行业的核心转型方向。那除此之外啊，国家还会从政策法规、包括科技创新、还有资金扶持等多方面要做好保障，同时也是压实了各地的责任，号召全民来参加绿色低碳行动。方案当中呢，还着重的强调了整个的转型过程呢，会统筹能源安全和行业发展，也不会说一刀切式的去整改啊，会稳步推进煤炭石油消费达峰，在降碳减排的同时呢，培育绿色经济新的增长点，让各行各业啊，当然也包括咱们货运行业，都能够走上更健康、更长远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简单跟大伙儿来总结一下啊，这项新规的落地呢，预示着新能源货运包括绿色运输是未来的主流趋势啊。那么提前了解一下行业的新政，顺应一下行业的转型趋势，才能够让咱们在跑车经营的过程当中，紧跟政策红利，不走弯路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关注的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那里面呢，是总结了2025年咱们公路货运行业的整体情况。那么今天跟大伙儿一起来解读一下。首先呢，来说一说咱们整个货运市场的大环境啊。那么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啊，公路运输市场可以说是一直在调整优化啊，不再是以前那种什么粗放跑车的模式了，整个行业的运力正在朝着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的方向在升级。那相比于前几年呢，咱们货运企业的抗压能力可以说是更强了，日常的经营呢也更稳，行业整体的发展韧性也是越来越足。不过呢，有个情况大伙儿肯定是也能够切身感受到哈，就是2025年啊，全国公路货运的这运力一直是在增加的状态呀。那目前呢，整个市场的运力供给呢是高位饱和的状态，那数据是最能够说明问题呀。截止到2025年年底吧，全国的这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168.9万辆，那这比上一年还涨了1.1%呢。那么整体运力的规模呢还在稳步增长，那这就意味着咱们行业的竞争依旧是比较激烈呀。那很多卡友呢也都在关心啊，说现在这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这发展的趋势，报告当中呢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目前来看呢，燃油货车依旧是公路货运的主力军，占比大概是在一半左右，但是新能源货车的这崛起已经是大势所趋啊，在很多固定的场景当中呢，这替代燃油车已经是成了不可逆的趋势啊。那根据调研的数据，现在货运企业里啊，这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已经是达到了44.4%了，那是接近半数哈。而且呢，大家对于新能源货车的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在已经购置了这新能源货车的企业当中呢，有37.5%的企业是打算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的规模，还有37.5%的企业呢是选择维持现有车队的规模。
那么足以看出这新能源货车在货运行业的适配度也是越来越高的。那再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新能源货车的主要使用场景啊。那目前呢，这基本是集中在城市货物的配送，包括长途干线运输啊，还有像什么港口、园区的这种短途接驳运输。那么这些场景呢，也是咱们很多卡友常年跑的路线啊。那最关键、最实在的一点也来了，就是咱们所有卡友最关心的运营成本问题。几乎呢，所有使用过新能源货车的这企业都认可，新能源车最大的优势那就是省钱啊。调研数据显示，87.5%的车主和企业都说了。

说这新能源货车的单公里能耗成本比起这传统的燃油车那是低太多了，成本降幅啊，这个最少吧就是能够达到25%，那么最高能够降到60%。那咱们综合算下来的话，这平均能耗成本就直接能够降低42%。那么对于常年跑车或者是靠跑量赚钱的我们来说，这省下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利润啊。总的来说，2025年这一货运行业正在稳步转型升级啊，新能源货车普及速度也是越来越快的，低成本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未来货运行业绿色化、节能化肯定是不变的大趋势了。好的，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说的是最近呢，海南省政府啊是正式发布了15/5美丽海南建设发展规划，那其中是明确敲定了一个关键政策，海南将平稳推进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那这意味着呢，海南啊将会成为咱们国家第一个正式告别燃油车售卖的省份。规划当中呢也是公布了清晰的普及目标啊，目前2025年啊，这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是23.75%。那么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禁售燃油车政策落地的时候呢，那么当地新能源车保有量的占比呢将会直接提升到45%，就可以实现这种翻倍的增长。那也就是说呢，未来5年海南的新能源运输车辆，包括新能源私家车都会越来越多，燃油新车将会彻底退出当地的销售市场了。那么咱们经常跑海南专线的卡友可能都知道哈，最近这几年吧，海南都是在一直大力推广这绿色运输以及新能源车辆。那么这次政策正式落地呢，也是给咱们所有的卡友都提了个醒啊，新能源替代绿色货运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大趋势了。所以说，不管是个人跑车还是车队运营，那么长远来看，新能源货车必然是未来公路货运的主流方向。

挽回一些损失。结果这车开到了利川高速路段呢，这货车突然出了故障，那是彻底的走不动了。孤立无援的瓜农呢，就赶紧的去找人求助呗。那当地做二手车生意的杨行杨师傅接到消息之后呢，首先是第一时间就安抚他了，然后呢还远程的指导他慢慢开，是把这辆故障车呢安全的挪到了利川东高速口。但是这修车师傅一检查呀，就发现了，哎呦，这车呀是损坏的挺严重的，最少吧得两三天才能修好呢。但是你想想，眼下呢正是大热天啊，那车厢里边是非常密闭的，那几千斤的西瓜搁车上，那不出两天不就全坏了吗？那全车的成本那是将近8000块呀。你说这辛辛苦苦的种瓜，然后呢又长途的拉货，眼瞅着就要血本无归呀。所以说这瓜农当时急得真是没啥办法。我觉得咱们跑货车的可能都特别能够体会这种滋味哈。你说车坏了，货再坏了，这里外可都是损失，那出门在外真的是太难了。那么本地的这个杨行杨师傅，哎呦，看着这位老乡这么为难是吧，就立马联系了供应链的负责人孙应，哎，赶到了现场。这两人一商量就直接做了决定，先自己掏钱把这位瓜农所有的成本全部都垫付了，后面这西瓜卖多少钱，这收益也全都归瓜农，风险他们来扛。就在当天晚上10点钟，一场爱心卖瓜的直播就地开起来了。现场没有专业的秤啊，包装也不是很全，那他们呢就是简单的定了定这个亲民的价格啊，小瓜10块钱，大瓜15。这手机直播也是同步的对外宣传了，消息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啊。利川的市民呢，包括附近的线上网友啊，也全都赶过来帮忙了。那大家是自觉排队，不挑瓜不还价，就是想搭搭手嘛，来帮助这位外地的农户来渡过难关。仅仅2个小时啊，整整8000多斤的西瓜就被市民是全部买空了。那咱们很多卡友平时拉果蔬啊生鲜啊，其实真的最怕就是半路上这车出故障了，尤其是在高温天气里边，这货损呢非常的快啊。那么一旦出事儿，那损失可是全都压在自己身上，那这里边难处可能只有咱们哎呀跑车人是最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出门在外总会有好心人搭把手的。那么本地的商户主动兜底，全城的百姓又暖心的相助，短短2小时就化解了瓜农的燃眉之急呀。当然了，这件事儿除了说温暖人心之外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卡友啊，跑长途运送一些生鲜瓜果啥的，咱出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车辆的车况，备好了应急的工具，尽量来避开一些高温呐、长时间的停放。那如果说路上真是遇到了一些货物滞销啊、车辆故障等等这些难题，也可以及时的去联系一些当地的商户，包括救援人员来寻求帮助。当然，你找到我们也是可以的啊。出门谋生都不容易，一方有难，众人搭手。那这份温暖也送给每一位在路上奔波的卡友。听到

0: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从今年7月1号开始，交通运输部出台的《交通运输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已经是正式落地实施了。那这可是咱们交通运输行业首部系统性的数据安全专项规章，涵盖了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所有领域。那对于咱们物流货运行业的规范，可以说是全方位、全覆盖的。那新规当中呢，也是明确了一个核心原则啊，谁管业务，谁管数据，谁负责数据安全。那么同时呢，把交通物流数据是分成了核心、重要、一般这三个等级，实行分级保护，来精准地守住咱们的数据安全底线。那在这呢，要重点提醒咱们各位卡友以及物流从业者啊，那咱们的核心重要运输数据啊，在传输过程是必须要加密处理，严禁任何平台、企业违规倒卖、私自外泄货运信息和司机的个人资料。那么以后呢，就再也不用担心说个人的信息啊，包括运输数据呢，被随意的泄露以及非法售卖了。那业内人士也是表示啊，那这次新规的落地呢，会倒逼各大物流平台规范数据管理，彻底整治行业数据的乱象。那么在数字化运营以及信息安全之间呢，做好一个平衡。那对于咱们广大的卡友来说，这绝对是一项利好消息，不仅是能够更好地保护大家的个人隐私以及运输信息的安全，也能够推动整个货运物流行业更加规范、健康、透明的发展。继续往下来看啊，咱们跑运输最怕的是啥呀？就是违规被罚嘛，对不对？尤其是些闯限行啊、遮挡号牌啊，或者是私自改牌这些严重违法行为，那不光是扣分罚款重，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关注一下北京。北京呢，最近是开展了一场连夜专项严查行动，大批违法货车被扣查，多名司机被处罚，相关运输企业也被溯源追责，整治力度那是空前严格呀。我们来具体关注，就在最近呢，北京交通部门呢是接到了重要的线索啊，说有一批涉嫌违法涉牌的重型半挂货车以及水泥罐车是违规在东南四环上路行驶。那大家都清楚啊，这类大型货车这车身啊，这本身就是体量巨大，车辆盲区又多，那么本身行车风险就非常高。那一旦司机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什么使用翻牌器呀、什么遮挡号牌等等方式违规上路，还伴随着一些什么闯限行啊、超速等违法行为，非常容易引发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也是严重威胁着道路的交通安全。那么发现线索之后呢，北京交通运输执法以及交管部门是立刻启动了联合执法模式啊，不仅是现场严查违法车辆，更是坚持追根溯源，严厉惩处违法运输企业，从源头整治行业乱象。那么经过现场的核查，有3辆车呢是全都涉嫌使用了翻牌器以及闯限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呢，当场也是依法暂扣了车辆，对于涉事司机也是做出了罚款，包括这个行驶中积分这种处罚。除此之外，其中呢有2辆重型半挂货车呀，还存在着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的违法问题。那么这次整治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不只是说罚司机啊，更是要严查企业了。执法部门对所有涉事车辆所属的2家运输企业也是开展了溯源执法检查，深挖管理漏洞。那么经查呢，2家企业均存在着非法转让以及出租车辆营运证的严重违法行为。其中一家企业呢，还没有按规定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那么最终这2家涉事企业分别被处以高额罚款，为松散的这种车辆管理以及违规运营行为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呢，可以说成果也是非常明确啊。北京交管部门累计查扣各类涉牌违法大货车30辆，对一名情节严重的涉事人员呢，是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那么这30辆违法货车累计被记分是115分，那么合计罚款是26200元。那么这次所有查处的违法情况呢，都会统一的通报行业主管部门，重点压实像工地、搅拌站，还包括一些这个渣土的消纳厂等等这些源头单位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工地运输6%、3不进2不出这些硬性的规定，从源头杜绝货车违规上路的问题。那么根据北京道路一撒治理专班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北京也会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托一些科技手段来精准执法、溯源追责，常态化的严查货车涉牌、道路一撒、闯限行等各类的严重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只会越来越严格。

好的，最后呢，咱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安徽啊。最近安徽交通运输领域呢，可以说是迎来了一波重磅的升级啊，有超多的智慧交通新设施以及新场景是正式落地了。那咱们以后跑安徽的高速啊，包括这些水运物流都会更加的顺畅，也会更加的高效了。就在最近呢，安徽省政府新闻办是专门召开发布会了，官宣了安徽交通发展的新方向以及新成果。那目前呢，安徽正全力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主打就是技术创新、智能升级，目的就是要落地一大批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智慧交通应用，实实在在的方便咱们货车司机以及物流车队提升货运通行效率。可以说这几年呢，安徽啊在交通科技升级上是实打实落地了超多硬核工程啊，很多的设施呢都是行业的标杆级别。咱就说这高速路网的智慧升级啊，咱们跑干线运输的卡友可以说感受是最明显的了。安徽呢目前已经是建成了像宁武、和宁两条智慧高速公路，同时呢还新增了22座智慧收费站，还有11座准自由流收费站。那简单点来说啊，就是高速通行更智能，拥堵更少，过站更快，大大减少了咱们货车排队缴费以及排队通行的时间，跑运输的效率那是直接拉满了。不只是陆路升级啊，这安徽的智慧水运也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哈。那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依托引江计划打造的智慧航道，那实现了是全程智能化管控，其中芜湖港更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区块链无纸化进口放货的内河港口，彻底告别了繁琐的这种纸质单据啊。港口提货还包括一些周转的效率也都是大幅的提升，那么物流货运的周转也会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可以说呢，利好的消息还在持续的加码当中啊。接下来呢，安徽还会持续的发力交通科技创新，把像人工智能包括量子科技等等这些先进的技术全面的融入到公路水路的交通建设当中。未来呢，还会依托像泰山路长江大桥，还有巢湖水下隧道，包括赵溪河智慧航道等这些重点的大工程，来突破更多的交通关键技术，让大型交通工程和科技创新两项赋能。同时安徽呢还会升级交通科技创新平台，来优化整体的交通布局，持续完善智慧交通体系。那么对于咱们广大卡友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未来安徽的通行路况是更智能，货运通道更畅通，物流运输更便捷，那咱们跑车效率更高，运营成本不就更低了吗？总而言之，安徽交通正在全面迈向智能化、现代化，水路路网持续优化升级，实实在在的惠及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货运司机。那么经常跑安徽线路的卡友可以多多的关注这些新变化，跑车路上更省心更高效。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咱们各位卡友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算是提醒所有人警惕代收货款洗钱的陷阱，千万别贪小便宜踩进了违法大坑啊。就在前不久，重庆长寿的货车司机杨师傅啊，在货运平台接到一笔订单，对方下单之后呢，是让杨师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用来收货款。那么等到杨师傅开车赶到了约定的装货地点，对方却突然发来消息了，说这货呀不用装了啊，这15000块钱呢已经是打到他的银行卡里了，而且呢还跟杨师傅说啊，那这笔钱呢可以留一部分当做你的辛苦费，剩下的转到对方指定的另一个账户就可以了。哎呀，平白无故不用拉货，还能白拿一笔好处费，哎，听着确实是格外的诱人啊。但是咱们杨师傅，你想想，他跑货运这么多年了，平时也是总听到一些媒体宣传一些反诈的知识啊，所以说他瞬间就感觉到了，哎，这里不对劲儿，所以心里也琢磨呀，这货都没装啊，对方还直接转来了15000的这种大额的资金，还要自己去拆分转账，这明显是想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呀当洗钱中转站了。那没有半分的犹豫，杨师傅是立刻拨打了反诈中心的电话来报警求助。那么辖区反诈中心呢，也是马上就联动了燕家派出所来对接上杨师傅啊。民警逐条的核对了订单记录以及转账流水和聊天记录，很快就查清了这15000块钱啊，根本就不是什么货款，而是外省一名群众遭遇电信诈骗被骗走的赃款。那核实清楚资金来路之后呢，民警也是陪同着杨师傅啊到银行取出了这笔涉案的资金，当地派出所呢也是同步联系了受害人属地警方，推进了后续的追赃工作。那可能有些卡友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帮个小忙或者是拿点小费能有多大事儿啊，是吧？那么这里呢必须要跟我们各位卡友啊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讲明白，一旦贪图那几百或者是上千块的那个

辛苦费，帮陌生人代收或者是划转不明的大额资金，那么就会沦为电诈分子的工具人了，涉嫌帮信罪。不仅银行卡会被永久冻结，这个人征信也将受损，那严重的呢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留下案底，那么跑车呀贷款呢都会处处受限，得不偿失。那结合这起案件呢，警方也是专门针对咱们货车司机，包括一些快递啊网约车从业者，给出了几点提醒啊。首先呢，就是在货运平台接单呢，咱们只做正规运输业务啊，仔细的核验订单以及发货人的信息，凡是要求什么代收大额资金啊，什么代转钱款的这种订单啊，咱就直接拒绝。其次呢，就是面对一些什么定金返利啊、转账啊、什么给辛苦费啊这类诱惑，咱千万别动心，想着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还有第三点，就是遇到一些客户什么临时取消运货了，但是呢却提前打款，或者是要求取现转交，包括什么频繁的更换交易地点等等这些可疑的情况，咱千万不要去这个配合操作，应该是第一时间报警报备。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的银行卡包括支付账户绝对是不能外借，也不出租啊，不给任何陌生人代收资金。哎呀，咱们开有跑车在外，真的是挣的都是起早贪黑熬出来的辛苦钱啊，所以说千万别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去触碰那法律的红线，毁掉自己多年的生计啊。当然了，平时多学习一些反诈知识，遇到一些什么反常的订单呐、可疑的资金往来呀，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及时的联系警方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希望我们各位卡友都能够提高警惕，平安出车，安心挣钱。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在路上，无论是跑大车的还是私家车，进停车场扫码缴费几乎是每天都要遇到的一些常规操作啊。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就在7月15号的时候呢，微信安全中心是专门发布了最新的安全公告。近期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是出现了不少骗人的违规弹窗广告，那很多车主呢一不小心就中招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风险点啊，帮大家一起来避避坑。那根据平台排查和大量用户投诉的反馈，现在有不少的停车场的这扫码缴费的界面是藏着诱导性的广告弹窗。那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非常的有感触，也很有共鸣啊，因为很多人真的他着急的缴费离场啊，根本就来不及细看，就非常的容易去误点了。那么这些违规的弹窗呢，套路是非常固定的，它主要呢是有两种骗人的手段啊。那第一种呢，就是虚假优惠诱导点击，这个弹窗呢是打着什么优惠券啊，什么立减福利啊这种幌子，吸引大家随手去点开，看着好像是能省钱，实际上都是引流的套路啊。点进去非常容易就跳转到一些陌生的链接，存在着泄露隐私以及这个扣费的风险。第二种呢，就是故意隐藏关闭按钮。那么这些弹窗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坑人的，要么就是那个关闭按钮啊做的特别小，哎呀位置还很隐蔽，就咱普通看真是不大好找，要么就是干脆直接没有关闭按钮，咱们可能很多人啊点半天它也关不掉，情急之下可能就会误触那广告，被动跳转页面了。当然了，可能还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不就是一个弹窗广告嘛，多点几下，多看两眼，没啥大影响。但是大家千万别小瞧这件事儿了啊，因为这类行为呢，已经是涉嫌违法违规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明确规定，广告是严禁欺骗误导消费者，而且呢，所有的弹窗广告是必须设置清晰显著的一键关闭按钮，那是不允许变相强制用户去浏览和点击的。那么针对这类乱象，微信平台也是正式出台了整治的措施。官方明确表示，只要核实停车场缴费页面存在这类违规诱导弹窗，包括一些违规链接，那么会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和平台的规则从严处理，所有的违规链接将会被限制访问，直接处置，严厉打击这类坑害车主的违规行为。那在这儿呢，我们要重点的提醒咱们所有跑车的卡友师傅们啊，大家平时跑长途跑短途的哈，进出各个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看到突然弹出的那个什么优惠广告啊，什么陌生的弹窗啊，不要去随便点击，更不要授权任何的信息。
那如果说弹窗就是找不到什么关闭的按钮，那咱也不要着急去乱点啊，可以直接的退出页面，重新的扫码缴费，就可以避免误入陷阱，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了。哎呀，挣钱不易啊，每一分辛苦钱啊咱都要守好了。那希望各位卡友都能够提高防范意识，扫码多谨慎，平安出车，安心赚钱。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海南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装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末的45%。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

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咱们跑车路上的一些真实案例，来教给大家一些避坑的知识啊。那今天要说这个事儿呢，可以说非常的值得咱们所有的卡友警醒啊。那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卡友呢，在路上遇到一些什么货物松动啊，或者是歪斜呀，这第一反应都会是自己咱顺手去调一下呀，扶一下。哎，觉得这是小事一桩，能省则省。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可以说是告诉大家啊，私自上手处理，那么一旦出事儿，这责任大头可是在自己身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那是发生在江苏无锡，说的是货车司机张某是通过线上货运平台呢，接了 A 公司的一单运输活，那么约定内容挺简单的，就是帮对方啊拉一批大约1吨重的原钢送到指定的 B 公司。那么车辆装好货发车上路之后呢，这司机张某在行驶途中就发现问题了，哎，就发现这车上这原钢啊，它这固定的不是很牢固，这货物不大稳当，而且车厢整体都出现了一个倾斜的情况。那么按道理说啊，发现这货物装载不合格或者是固定不到位，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那咱们正确的做法啊，应该是立即靠边停车，然后呢报备货主，然后就是联系装货方重新规范的固定货物。但是咱们这位师傅呢，当时是图省事嘛，就没有联系货主，也没有说走一些正规的处置流程，而是直接自己徒手爬上车厢，打算去手动来调整这批原钢。那么就在他调整货物的过程当中嘛，原钢突然就发生滚落了，就直接砸中了司机张某的脚部，造成了受伤。那么事后呢，司机张某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啊，就将这货主 A 公司起诉到了法院，一共呢是索赔各项损失26万多元。那可能很多的卡友会觉得，就说哎呀，这货是对方没装好没固定好，那我呢是因为拉他的货受的伤，那肯定是货主全责吧，或者是这货主应该是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最终呢，法院的判决结果可以说是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完全不一样啊。咱们仔细来听清楚了，反正就是以后吧，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千万别做错了。首先，这法院认定了司机张某和货主 A 公司呢是通过线上平台达成了真实的运输协议，那么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是真实有效的，那这就是正规的货运承运关系。那其次呢，法院也是明确指出了货主的过错啊，那就是这批原钢啊是 A 公司负责来装载固定的，那么公司没有规范固定货物，就是说没有尽到一些监装包括检查的义务，确实存在着责任。因此呢，法院判决了说这货主 A 公司啊承担本次事故的20%的赔偿责任。但是本次受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司机自身的不当操作。法院审理认为，司机作为专业的承运人，出车之前本身就有义务来检查一下这货物装载是否牢固啊，是否符合一些安全运输标准。而在行驶途中，这司机张某已经是明确的发现了，说哎呀，这货物松动了，这车厢也倾斜了，就是说明知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却没有及时的报备，也没有要求重新装货，更没有采取正规的处置方式，而是自己冒险徒手上车调整。那么这种违规危险的处置行为是导致了他自己被钢材砸伤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最终法院是判定了司机张某自行承担80%的主要责任啊。那么简单的跟大伙再来说一说这个判决呀，就是26万元的损失大头自己扛，货主呢只承担小部分的赔偿。那么听完这个案例呢，就特别想提醒咱们所有跑货运的卡友哈，就是咱们跑车挣钱非常辛苦，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啊，但是咱该守的规矩可一定要守住，该规避的风险也是绝对不能赌啊。货主装货不规范，固定不到位，确实有错，
但是这可不代表着咱们可以违规冒险作业。咱们以后这个装货呀，包括出车之前呢，一定要养成好习惯，就是绕车检查，检查这个绑扎的情况，要确认稳固再发车。如果说路上发现了什么货物歪斜呀、松动啊、移位啊，也千万不要说自己图省事儿啊，去徒手去挪呀、搬呐、调整什么的。其实正确流程可只有一个，就是安全停车，保留现场，联系货主平台，要求重新规范装载。私自冒险作业，你说一旦出事了，轻则受伤破财，重则可是影响家庭生计啊，最后还得是自己担主要责任，真的是得不偿失。我们也特别希望今天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给咱们所有的卡友都提个醒啊，跑车路上胆儿大可不代表着能干啊，守规矩，懂避险，会自保，才是真正会跑车能挣钱的老司机。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到咱们平时啊，很多跑货车的卡友啊，都会选择车辆挂靠运输公司经营。那么大家心里呢，也可能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哎，我和公司的挂靠合同、租赁合同到期了，没续签，没办手续，是不是就算彻底脱离挂靠关系？那出了任何事儿，是不是都和原公司没关系了呢？那接下来呢，就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土耳其法院刚审理的一起典型的货车交通事故纠纷案。那么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呢，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很多卡友的固有认知，给咱们整个运输行业提了一个超级重要的醒啊。那么这件事呢，是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某地，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当时是没有红绿灯的管控啊。货车司机马某某是驾驶着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正常直行，结果呢是和一辆小型客车猛烈相撞了。那么这起事故的后果可以说是特别严重啊，小型客车驾驶员潘某是当场身受重伤了，全身遭遇了十多处的严重创伤，不仅多根的肋骨、胸骨、肩胛骨、枕骨、胫骨等等多处骨折，还出现了双侧气胸以及创伤性的失肺等等脏器的损伤，光是救治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那车辆更是直接严重损毁啊。那真是一场意外，让两个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交警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勘察现场来划分责任。那最终啊，认定了咱们货车司机马某某来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小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那么事故责任划分清楚之后呢，后续的赔偿环节就出现了大家最关心的争议点。原来啊，这辆肇事的重型自卸货车呢，实际上是这位司机从某运输公司租赁挂靠经营的，而且双方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早在2022年8月就已经到期了。那么按照常规思维啊，合同到期了，那这挂靠关系是不是就自动解除了呢？那么这家运输公司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了呢？那相信不少的卡友也都会这么认为啊，但是法院的判决可以说是给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法院经过详细的审理明确，书面合同到期绝不等于挂靠关系的自动终止。那么在这份合同到期之后呢，这家运输公司啊，既没有收回涉案的货车，也没有办理任何的车辆清退手续注销的工作，而是默许了车主继续使用这辆车去跑货运正常营运。那么简单点来说呢，名义上合同到期了，但是实际上车辆依旧挂在公司名下，依旧靠着公司的资质在跑运输，所以说双方的事实挂靠关系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相关的法律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那么实际挂靠人和被挂靠企业必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说呢，最终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呀，车辆实际的使用人啊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涉事的运输公司需要对全部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呢是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进行赔付。那么听完这个判决结果呢，可能是很多的卡友都有点恍然大悟哈。首先啊，这个判决最大程度上是保护了事故受害人的这个权益，伤者巨额的什么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误工费，还包括这个车辆损耗的这种财产损失，都有了明确的赔付主体，可以说这权责划分的是清清楚楚，让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完整的保障。那更关键的是呢，这个案子可以说是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包括所有的运输公司，是立下了一个司法的硬规矩。那么以往呢，有不少的运输企业呢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就觉得说，哎呀，挂靠合同啊，租赁合同到期了，咱不用管，不用注销，也不用收车，就算说这车继续营运了，出了事儿也能够以哎呀合同过期为由去撇清关系。但是通过这起案例呢，我们就彻底明确了，只要你没收回车辆，没清退手续，放任车辆挂名营运，那么事实挂靠就一直存在，出了事儿必须连带赔偿。那在这里呢，提醒所有的跑

运输的卡友，包括各大运输企业啊。对于运输公司来说，名下挂靠车辆合同到期之后，咱一定要及时跟进，完成车辆的收回以及手续注销，包括备案清退等等工作，做好车辆管理的闭环啊，不要放任车辆脱离了监管营运，否则一纸过期合同那是根本挡不住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啊。那另一方面，对于咱们广大的卡友而言，大家在挂靠经营租车营运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合同的期限。那么合同到期啊，要及时的续签，或者是及时的办理一些解除挂靠的正规手续，保留好相关的凭证，那避免后续要是出现一些权责的纠纷呢，就吃哑巴亏了啊。跑运输啊，一路辛苦，那么合规营运才是平安赚钱的根本。也希望今天的案例分享能够给咱们所有的卡友都敲响警钟，让大家都能够规避风险，安心跑车。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想跟大伙儿一起来研究个事儿哈，也是咱们日常跑车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跑车途中这油箱黄灯亮了，还能继续跑吗？这是很多的车友提出的问题哈。你说咱要是硬撑着开完剩余的油量再去加油，它到底伤不伤车呀？这网上的说法呢也是五花八门的哈，有人说这黄灯没事儿随便跑，有人说哎呦亮灯必须得立马加油，不然会烧坏油泵的。那接下来呢，就给咱们各位的卡友以及车友们一个靠谱、实用、不踩坑的标准答案。首先呢，咱们要打消一个顾虑啊，就是油箱黄灯亮起的瞬间是绝对不会伤车、什么烧油泵的啊。车企呢在设计车辆的时候呢，早就预留了这个充足的安全余量嘛。你说这个车的这油箱的黄灯预警，并不是说这油量耗尽的警报，只

的散热和润滑，这油泵工作的温度也会急剧的升高。你说这长期的高温工作，它就会加速这油泵的磨损，出现什么发热呀、卡顿呢、压力不足的问题。那时间久了，真的会直接导致像燃油泵的烧毁啊，以及供油不畅。那么到时候车子出现了什么动力不足啦、熄火啦、启动困难等等这些故障，去更换油泵的费用是非常高昂的，还会耽误咱跑车赚钱嘛，真的是得不偿失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很多的车友都会忽略的隐患哈，就是这车呢油箱的底部啊，常年都会沉淀大量的一些杂质啊、什么油泥啊、一些水分啊，这是长期的加油以及油品沉淀积累下来的。那如果说平时的油量很充足的时候，这些杂质都是沉在底部的嘛，就不会说被吸入到油路里边。但是如果说你的这车辆这油量非常低了，这油箱底部的杂质它就会被搅动起来，随着这油呢一起就被吸入到燃油系统，轻则堵塞一些燃油滤芯啊，什么喷油嘴啊，重则就会造成油路的堵塞以及发动机的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动力和使用寿命。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问题都是了如指掌哈。总的来说吧，偶尔一次的亮黄灯行驶对于车辆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不用过度的去焦虑。但是最怕的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坏习惯，长期的去污油行驶哈，日积月累呢就会引发车辆的故障，既费钱又无功啊。跑车挣钱本就辛苦，那么养好用车习惯，既能够减少修车的成本，也能够让车子的状态更稳定，出车更安全。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

0: 树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眼下呀，正值盛夏高温的天气啊，跑在路上或者是歇在服务区里边，哎呦，这蚊子满天飞啊。所以说有不少的卡友呢，都会随身的备上一瓶花露水，是吧，这个随手的喷两下啊，止痒也好，防蚊也罢，哎，觉得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实用啊。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伙提个醒了，这小小的花露水啊，要是用不对，轻则皮肤过敏难受，重则会酒精中毒，甚至还会引火烧身，那危险可是一点都不小啊。今天这个提示啊，跟我们所有的听友也是非常有关联的。你就说最近吧，这医院就接诊了不少因为乱用花露水而受伤的案例。毕竟在夏天嘛，这属于居家必备之物哈。咱们了解到呢，就之前就有一位宝妈是带着自己3个月大的小宝宝去出门，哎呀，但是想想这公园里边这蚊子挺多呀，就全身给孩子厚涂了花露水。等逛完公园之后，哎，忽然发现这孩子他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才确诊了，是因为啊过量吸收了花露水里的酒精，引发了酒精中毒。当然其实不光是小孩子风险高啊，中老年的这朋友们也得多留心了。就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位60多岁的大叔是出门跑车，被蚊子咬了之后啊，他是借了同行的这个花露水，然后呢反复的涂抹，没成想没过多久，这叮咬处呢就起了水泡，还往外渗水呢。那确诊呢就是花露水诱发的接触性皮炎，也是折腾了好久才治好啊。那其中呢最让人揪心的呢，就是花露水遇到明火起火的事故了。就在江苏，就一名小女孩这脖子上呢是涂了一圈花露水，结果呢旁边的哥哥呢就玩起了打火机，这一瞬间这火苗就直接窜到了孩子身上，造成了重度的烧伤。很多人不知道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花露水酒精含量是在45%的75%啊。你要知道这酒精达到40%就具备着易燃性，那就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了，那明火一靠近是非常容易引燃的。那同时啊，医生也是给咱们拆解了3大安全隐患，分人群来说清楚危害。那第一呢就是小朋友了，这个我们都很好理解啊，因为宝宝们是不是这孩子呀，这皮肤比较娇嫩，他们的角质层也比较薄，那皮肤去吸收酒精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再加上这肝脏的代谢能力它还没有发育完全嘛，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是大面积的涂抹呀，那这酒精是堆积在体内，就非常容易出现中毒啊，或者是头晕恶心的情况。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中老年的朋友了啊，你想想包括一些卡友哈，我们常年的在外边奔波，那皮肤是非常干燥的，那如果说蚊子咬了之后咱再挠破了，就会有一些这个微小的创口，那花露水里的什么酒精啊，包括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它都属于强刺激物，那么破损皮肤在接触之后呢，也是非常容易诱发严重的过敏啊，皮炎啊，什么瘙痒溃烂，那真的是特别的遭罪啊。还有第三呢，就是所有人都需要警惕的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非常危险的易燃的风险了，尤其是刚刚涂完花露水的时候啊，这个身上啊衣服上啊都附着着这种高浓度的酒精的蒸汽啊，不用说非得贴着皮肤，就附近都很有危险，什么点烟啊，点蚊香啊，或者是靠近明火呀，就会有一些起火的风险了。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听友包括卡友们来总结一下哈，那既然是必须要用，那用的时候呢就有5个千万不能踩的这种误区，日常在使用花露水的过程当中咱一定要记牢了。 首先第一呢，就是千万不要过量的涂抹，很多人觉得我喷的多就防蚊效果更好，是吧？尤其是要全身的大面积的去喷洒，其实真的不需要啊，只要在你什么胳膊呀，包括这个小腿呀，这些容易被咬的地方，咱轻轻的喷上它一层就可以了。你涂多了不仅会刺激皮肤，你自己可以试试，多了的话真的是头晕啊，反胃那种不舒适感。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家里边有孩子的，那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是专门儿童使用的花露水，就是要选用儿童专用款。那我们也可以在洗澡的时候来加一些花露水，而且呢稀释到4到5倍吧，就避开眼周口鼻的位置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第三点啊，就是要避开身体的敏感部位啊，比如说什么脸上啊、腋下呀、腹部啊，这都属于皮肤比较脆弱的部分啊，咱尽量不要去直接涂抹呀。还有第四点，就是皮肤挠破了有伤口的时候，比如说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地方被蚊子咬了也挠破了，哎我喷点这花露水会不会好得更快一点啊，其实呢这酒精会刺激到伤口，那驱蚊成分也会加重你皮肤的损伤，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还有第五点，就是涂完花露水之后，那需要注意的事儿就更多了。不管是听友还是卡友，咱不要说马上去抽烟或者是点蚊香啊，还有什么靠近这个车辆的排气管啊、打火机啊这类高温明火，咱需要的是静置一段时间，等它挥发一下再去接触火源。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尤其要提醒我们的卡友们，我们都知道这防暑防蚊是属于夏天的刚需，但是这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了。一瓶小小的花露水是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多留心使用细节，才能够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平平安安的跑好每一趟运输。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在鼓楼。
1: 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0: 在别处沉默相遇，
1: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在听歌点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话题的互动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是聊到了浙江的学子高考678分，假期当中呢是选择跟着跑货车的父亲出车吃苦。少年说了，这父母呢不会讲一些空话大道理啊，但是日复一日的踏实谋生反倒教会了他最珍贵的做人准则。所以呢，今天我们想特别跟大家来总结总结生活当中教会你的那些大道理。先说说咱们的卡友啊，常年的以车为家，跑遍大江南北，见过酷暑严寒，也熬过了深夜的漫漫长途。所以说呢，在几十年的跑车生涯当中啊，我相信生活早已经把很多的道理揉进了每一趟的运输当中。包括我们所有的听友啊，在生活当中，无论是你的工作或者是和家人的相处，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感悟让你印象深刻。来吧，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总结的那些道理吧。都欢迎大家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了。
0: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1: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我们的这个老陈啊，他说以前年轻嘛，心气儿高，总觉得挣钱就靠胆子大，敢熬夜就能发大财了。他说现在我可知道了，直到有一次差点出事儿了啊，货也差点毁了，那么经历那次之后才明白，安稳才是最大的财富，平安出车比钱重要10000倍呀。说得很实在呀，咱们跑车的卡友赶时效确实很正常，但是千万不能拿生命换运费呀，平安到家才是一趟活真正的圆满。还有我们的卡友小杜，这是一位90后了，他说刚入行的时候总抱怨运费低，货主也刁难我，心里怨气挺重的。跟着老师傅跑了半年，我就发现了，哎，有的人呢是车子坏在山里边了，货主还主动帮忙找救援呢。这时候就觉得换位思考一下，路才能越走越宽。其实我特别能够明白你这种新手入行阶段的那种感触哈，难免会有委屈啊，多经历多沉淀，放平心态，跑车路上才能够少添堵。
0: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1: 日进斗金，这是一个好名字啊。他说早年啊做生意亏钱了，哎呀，负债了几十万呢，那段时间里边天天睡不着，觉得人生都没希望了，是转行开车了，开大车，一点点的还债，慢慢的还清了。低谷不可怕，肯吃苦慢慢熬，难关总会过去的。确实是啊，我觉得人生在世嘛，谁都会有跌入低谷的时候，只要你不放弃肯实干，生活早晚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呀。
0: 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
1: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曼妙的棋子，他说呢，过去啊我总是会频繁的换工作，总觉得下一份工作会更好，赚的会更多，直到折腾了好几年啊，不仅说没攒下什么钱，还一事无成，这让我知道了脚踏实地的坚持才是自己最大的底气啊。但是怎么办呢？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可能一定要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一定的事情，才会有总结事情的能力，才会有感悟人生，然后呢提炼出道理的这种能力啊。特别的认同你的这种说法，哎，反正怎么讲就是浮躁嘛，换不来成长啊，只有深耕和坚持才是咱们普通人逆袭最好的出路。不过我觉得慢慢来嘛，稳一点反而是最快的。
0: 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
1: 看到这位新朋友叫梅姐啊，她

是我开实体店好多年了，经历过旺季的爆满，也熬过淡季的冷清，我现在就知道了，说凡事不能强求啊，平常心吧，对待得失。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开店还是什么样，反正做生意吧，都是一种修行呀，让你看过人情的冷暖，也能要看淡这种得失的起落，平常心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关上的门，莫名的急速啊，我们的小杜，小杜他说，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暴，爱吵吵，闹出了不少事儿呢。你看自己还回头总结了，他说十多年的车跑下来呀，可算是磨平了我的性子，控制情绪是成年人最重要的本事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哈，不光是跑大车，还是平时与人相处，我觉得摩擦总是难免的吧，但是能够沉住气，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去解决，就能够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看到李香兰，她说这个话题在我这儿可算是有标准答案的，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没有财富，再多钱，再好的生活都无从谈起。相遇，这是一个最朴实但是也是最通透的人生真理了，好好的爱护身体才是一辈子最划算的投资。

0: 看到我们的小南，他说就说说我最新的感悟吧，在单位里边我总是害怕得罪人，就只能是让自己受屈迁就别人，但是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所以我觉得人善良要有锋芒，有底线，不能太过的去迁就别人了。
1: 只好把岁月，
0: 对，那句话咋说来着，叫做心软要有尺，善良要有度啊，先取悦自己，再去善待别人啊，这才是最舒服的一种人生状态。看到人生圆满，他说刚买车那会儿总想着跟风啊，换高配换豪车，贷款压得都喘不过气了，每天睁开眼就是还钱啊，熬了好几年才醒悟，哎呀，够用就行，别攀比，适合自己的才最好啊。确实是，我觉得你这个是扣准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想法和心态呀，总是会去盲目的追求可能不切实际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会特别容易背负到一些高额的贷款，但是面临的就是生活压力的翻倍，所以说量力而行才是正道。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一路平安，他说生活教会我的可多了，眼前就有啊，熬夜开车不可取，该休息时就休息。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困了是不是？哎呦，那咱犯困的话就千万不能硬扛了，像你说的，咱抓紧时间找一个服务区去休整一下啊，疲劳驾驶可是咱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啊。
1: 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看到我们老许，他说一到寒暑假我就会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跑车，不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只让他亲眼去看出车的辛苦，然后慢慢的去发现，亲身经历远比你口头上说更能让人懂事啊，脚踏实地才是立身的根本。哎，这和我们今天开场的那个资讯说的差不多哈、啊，孩子真的是默默的看在眼里啊，潜移默化当中呢就已经对孩子完成了最好的教育了。这种学子哈、啊，真的是我觉得生活的这种亲身的经历，也算是对所有的这种未成年人或者是这种孩子哈、啊，最好的一堂人生课了。
1: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
0: 看到小泽在群里还互动了，他说我不是货车司机，但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还说了一下自己的话题内容啊，他说以前特别的愿意抱怨生活的不公平，现在听得多了见得多了才明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难处，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
1: 在别处沉默，
0: 对呀，那句话咋说来着，众生皆苦，是不是？其实确实是，人人都会在各自不同的这种领域里面在负重前行嘛，踏实的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

好的，我相信今天的每一条留言都是我们各位卡友跑遍四方，各位听友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亲身感悟出来的真心话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摸爬滚打，都被生活教会了很多受用一生的道理。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多多的感悟，在生活的这条路上心怀希望，收获更多积极豁达暖心的至理名言。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六晚上我们再见。

0: 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

有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集。易清娥后来才搞明白，那时剧团的团长不叫团长，叫主任，说是革委会的主任。朱副团长自然就是副团长了，有人也把朱副主任叫朱副。易清娥刚跟舅回到房里，胡彩香老师就跟了进来。胡老师二话没说，照他舅脸上就是一耳光。他舅竟然没还手，就那样木呆呆地杵在那里，还像是犯了好大过错似的，有点不敢看胡老师。胡老师恶狠狠地说：
1: 你不是要把喂个狐狸精的戏敲烂在舞台上吗？怎么不见敲烂嘞？反倒你还朝混蛋的姑嘞？你是吃了人家什么药了啊？黄主任骚青年，你是不是也想沾点荤腥呀？看那个狐狸精的一对骚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你放电嘞。你那个死鱼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人家乱翻呗嘞。你说不怕把眼珠子给翻出来？哼，你还哄我？你顾三远，你就是个最没良心的东西。团上批你白砖道路，你活该，你活该，咋不把你哈怂给枪毙了嘞？
0: 任胡彩香怎么说怎么骂，舅都不开口。骂得急了，舅才回了一句：
2: 人家蜜兰的确是下了功夫，戏也进步了，人家戏好，我咋下手呢嘛？
1: 啊呸！不是骚狐狸的戏好，是你的心肠变坏了，把我的便宜占了，你又想吃新鲜的豆腐了，得死的。胡三元，你等着吧，等着再批判你黑板头的时候，我还偷偷地给你做好吃的，我还让你钻到我的怀里躺猫累了。我这回要不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你这个大坏蛋，我就不是我妈亲生的，你就等着吧。呸！
0: 胡彩香说完，把门甩得通的一声走了。易清娥感觉那顶棚差点被震得塌了下来。闷了好一阵儿，舅才对他说：
3: 娃呀，你先睡吧，我出去走走。
0: 他舅刚要出门，那个叫米兰的主演掀门帘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冰棍儿，硬要塞给他舅。舅就把冰棍儿转手给了易清娥。易清娥那时候还不知道冰棍儿是个什么东西。米兰除了冰棍儿，还给他舅拿了一条新毛巾。
4: 三元，太感谢你了啊，给我敲得这么好，让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看，这还是我在省艺校学习的时候买的一条好毛巾，送给你。擦擦汗，算是米兰感谢你嘞。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的戏进步了，我好好敲是应该的。
0: 就说着就把毛巾朝米兰的手上塞，可米兰已经退出门外把门拉上了。就拿着毛巾看了看，正要朝里边抽屉塞，却见胡彩香又一头冲了进来。那毛巾只塞进去一半，另一半还露着。
1: 哎呀，哎呀，还真骚情上脸啊！当着一院子的人，就敢诉祸上门了。
0: 舅还是没话，倒是把易清娥吓得急忙把冰棍儿压在了枕头下边。胡彩香一把抓过易清娥的手：“
1: 走，到我那儿睡去。你舅是个大哈怂，就是个大坏蛋，可是不关你的事儿。我既然昨天晚上让你睡了，娃，今晚还过去睡。”
0: 说着就拉着易清娥的手朝门口走。都快出门了，胡老师却一眼扫见了那条毛巾，当即站住了。他舅是想拿身子挡一挡的， 谁知胡彩香冲上前，一把拉出毛巾，端直戳到了他舅的脸上。
1: 这是啥？这是啥？看你还能背着牛头不认脏，这脏物可是我跟那狐狸精在省城学习的时候在解放路买的，我给了你一条，把你的脏脸还擦不干净了是不？啊？你还要再收一条留着擦屁股是不是？我叫你擦，我叫你擦。
0: 说着，胡老师操起桌上的剪刀，克里马擦就把一条新毛巾剪成了拖把条。剪完，胡彩香又狠狠地抓起易清娥的手说，
1: 走，
0: 就把易清娥跟头踉跄地拽出了门。院子里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睛朝这边学摸着。易清娥被胡彩香拉进房里，胡彩香还在骂他舅，说他舅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帮米兰那个狐狸精就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就是给他的心尖上囊刀。那时的易清娥是搞不懂这种仇恨的，后来他成了主角才知道，演员争角色那是一件何等了得的事，有人为了这个恨不得剥了人的皮喝了人的血。胡彩香再骂，易清娥都装作听不懂，她睡在那里也不作声，只听胡彩香唉声叹气的在床上翻滚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胡彩香还是教易清娥拔音阶做动作，只是烧枪带棒的没少骂他舅胡三元。练完唱回到他舅房里，舅还在练着敲鼓的那一套。舅就问易清娥，
3: 娃呀，咋样，胡老师没有欺负你吧？
4: 没。
3: 哎，天底下都难找这样的疯婆子。
0: 他就说完还练他的板骨，好像世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看了一下床，突然懵了，就把床上的被子枕头全都换洗了，就一边敲鼓一边说，
3: 你昨天个晚上咋把个冰棍塞在枕头底下，你害得我洗了半个晚上，你知道不？
0: 胡彩香一天都没来，这天晚上他又冲进了他舅的房，把易清娥抓过去睡觉，但是跟舅却没斗嘴。就这样，胡老师又气呼呼地把易清娥训练了几天，就开始考试了。考试那天人特别多，就说有300多人参加考试，加上家长，院子里里里外外到处拥满了人。易清娥从窗户上偷偷朝外看，发现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比她长得好，穿得好。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都长得展脱得很，演员要的就是展脱。好几个女孩子都穿的是花格子的确良衬衣，还有几个干脆穿着花裙子。易清娥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种穿法，真是好看极了。听舅说，今年光县城就有好几十个人考试呢，说这是以往少见的现象，演戏还成红火事儿了。不过舅告诉他说不要怕，让他只管好好考就是了，剩下的事儿有他呢。就在考生要集合的时候，胡彩香突然过来，一把把易清娥拽到他宿舍去了，进房二话没说就让他把裙子换上。裙子是新的，好像刚买回来，胡老师还跑得满头大汗的。其实易清娥身上穿的也是新衣裳，是他舅昨天才给他买的，舅故意买的大了些，说以后缩水长个子了还能穿，却被胡彩香臭骂了一通，
1: 看你为个死烂舅，有眼无珠的货，给你买的这号衣裳怀娃娃的时候都能穿，
4: 不是让你上台丢人现眼去吗？赶快脱了，让他拿去，给那个骚狐狸精穿去。
0: 说着，胡彩香就三下五除二的把她身上的衣服全剥下来，换上了裙子，一下弄得一青娥连手脚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了。胡老师转了一圈说：“
4: 你看看，你看看，人凭衣裳马靠鞍，这一打扮，不也像个样子了吗？哼，靠你喂个死舅，啊呸，吃屎去吧！”
0: 骂着骂着，把他自己都骂笑了。就这还不过瘾，他又补了一句：“
4: 你舅绝对不是个好子儿，你知道不？他就是为个麦田里的败子，你知道不？”
0: 易青娥也被胡老师骂笑了。胡彩香说：“
4: 给，把鞋也换来。看你我老婆子鞋，也真是的。”你就个死 CP， 连鞋都舍不得给外甥女儿买一双。就要买的，我没要。
0: 易青娥穿的还是她娘给她借的那双回力鞋，这几天她早早就把鞋洗白晒干了，她觉得那双鞋是最美的。可胡老师还是让她脱了，给她换上了新凉鞋，也是刚买回来的。胡老师说：“
4: 穿上这个才跟裙子般配嘞。”
0: 院子里有电声喇叭在不断的喊叫，要所有家长都退出去，说考试不许在现场打扰，接着就喊考生抽号了。易青娥抽了个13号，胡老师就说：“
4: 你这娃咋抽的这背的，号太靠前不说，还不吉利，臭手爪子。”
0: 胡老师还打了一下他的手心，想让他重新抽，可管考试的都是上边来的，不让，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试分了两摊儿，一摊儿在舞台上考形体，另一摊儿在后院子考声乐。开考前，先都在剧场池子里集合，由胡主任主持，上边来人讲话，那人讲了好半天，嘴角都讲起两堆白唾沫了，还在讲，底下的娃娃们就嗡嗡开了。只见黄主任把话筒一拍，像炸雷一样，通通通地响了几声，池子才安静了下来。那人继续讲着，不能走白砖道路，不能养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啥的。反正易青娥一句也听不懂，就一直把心思放在了新衣服、新凉鞋上。那人终于讲完了，考试才宣布开始。易青娥的心突然跳得比她旧的鼓点儿还要急起来。前边考过的和后边的不能交流，考完形体就直接从池子出去了。易青娥就那样懵懵懂懂地在后台等着，那阵儿，舅也不见了，胡老师也不见了，只有一个个他不认识的考生。县城的娃明显比乡下来的张狂，等着考试呢，就能在后台打起来，而乡下来的都吓得溜墙摸壁，大气也不敢出。当易青娥被13号的喊叫声叫到侧台后场时，她的两条瘦腿抖得咋都撑不住本来就瘦削的身子骨。她在想着舅的话，还有胡彩香老师的交代，都是说要她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的，说上场就跟底下没人一样才好。易青娥想，无非是考不上，考不上还回去放羊了事儿。从这几天看来，唱戏好像也不是一件啥好事儿，为啥非要唱戏呢？这样一想，他反倒轻松了许多，也不知咋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乱跳了，就傻不拉几地戳上了舞台。到了前台，他才发现他就坐在池子的后边，前边坐了一长排人，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沓纸， 自是考官了。他一眼看见考官里还坐着米兰，他的心不知咋的就又嗡的一下乱了。他定了定神，就听米兰说话了。
1: 13号，先放开，在舞台上左走三圈，再右走三圈，开始。
0: 这阵儿一青娥也分不清哪儿是左哪儿是右了，有人用一根藤条指了指，他就走起来。他知道这是看考生的腿脚有没有毛病。走完后又让一个教练在舞台上指挥着做了好多动作，都是伸胳膊伸腿儿，看胳膊是不是直溜，腿儿是不是罗圈或者 X 型。好在这些胡老师都验过的，说他除了有点撅屁股没啥大毛病，要他走路时把屁股朝回吸一吸就行了。再后来就是念一段话，有人把一张纸拿过来，上边印着满篇的字，要求大声念出来。这也是易青娥最害怕的环节，因为他只念完小学就没再念书了。不过就说过不会念了也别怕，到这儿考试的大多都是小学生，念不下来也会让你随便说一段话的，主要是看你口齿清不清，有没有口吃，害怕把那些半语子或者是傻瓜招进团来，只要你能好好说话就不怕。果然那片纸上的字他咋看都有好多不认的，考官就让他随便说了。下面这段话是胡老师提前让他背好的，刚好是《向阳红》里赤脚医生说的，他就放大声地背出来，虽然他一点儿都不明白里边的意思。
1: 梁支书，您批评得很对，我最近是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白砖道路的错误。我以为到县医院进修3个月，跟大夫学了看病的技术，回来就能翘尾巴了。这是典型的白砖道路思想在作祟。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作怪。我竟然学起了城里的杨小姐，用烙铁把头发烫成了卷卷毛，还穿起了布拉吉，登上了白网鞋，走在乡村的路上嫌泥土多了，牛粪臭了，进了贫下中农的家里，坐在炕头上也害怕把衣服弄脏了。没有想到我会在白砖道路和资产阶级的道路上滑得那么远，要不是梁支书您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了。梁支书，我今天向您保证，立即脱了这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外衣，继续穿上赤脚医生的草鞋，我要永远走在无产阶级的康康大道上。
0: 当易清河拿腔拿调地背完这段戏词儿时，好几个老师竟然大笑起来。

不知笑啥，是不是哪里没有背对，反正他是一字一句记的。昨天晚上都后半夜了，他还拿脑子过了好几遍，也给胡老师和他舅都背过，他们都说没啥大问题。他看看舅，只见舅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给他眨了个大拇指，他的心

进到考场，一青娥返回身，看见他旧的鼻子紧紧压在窗子里坐了一圈人。有人见他进来，就在他和窗外他舅之间指指点点着。他明白，那是在说他和他舅的关系呢。考试开始了，先让唱一首歌。易青娥会唱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夜半三更盼天明》，那是小学老师教的，胡彩香老师又给他点播过。胡老师说他好多音都唱不准，顺了几十遍才让他舅听，舅说好多了，关键是要大胆唱出声来。于是易青娥就在考场里扬起脖梗，放开喉咙唱起来。当唱到最高音“岭上开遍映山红”时，甚至都炸音了。他嗓子痒得只想咳，可还是忍住，继续扯长了脖子把歌纵完了。多少年后，易青娥成了大名，还有老师在笑话他说：“谁能想到？”当时那么个山沟沟里的瓜女子，日后在唱戏上还能浪得那么大的名声呢。都说易青娥那天考试可瓜了，要不是她舅在窗外监视着，有老师都差点笑得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她舅是恶狠狠地朝这些嘲笑她外甥女儿的评委美美地瞪了几眼，吓得大家才都又严肃起来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浇去。

0: 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集，易青娥参加了县剧团的考试，形体之后是拔音阶，有人敲扬琴，她跟着，一个音一个音地朝上走。这个提前也练过，胡老师说，她的好几个音都不准，就说，准不准不怕，大声唱出来最要紧，千万不敢跟蚊子一样嗡嗡嗡哼哼哼的就行。他就拼着命地唱，唱到最高音，又是惹得有人扭过头，捂住嘴，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反正他是豁出去了。高音拔完了，也就考结束了。他一出来，舅舅把他领回房了。舅说：“哎，发挥的好的很，就是这样，唱戏嘛，不把劲弄圆了还能行？”他舅正要给他打糖水喝，说让他润润嗓子，胡老师就冲了进来。只见胡老师一脚把他舅的椅子踢翻在地，说：“胡三元，你个臭流氓，原来你知道那个狐狸精今天要当评委，才胡骚庆来，给人家把戏敲出花来了。”胡彩香又把洗脸盆架子砰地踢翻了，一盆水哗啦啦地泼了一地。胡老师走了，易青娥还吓得浑身直哆嗦。他舅胡三元却定定地说：“疯子，女疯子。”娃，莫怕哦，碰上了这疯子，不要怕啊。易青娥终于考上剧团了，不过他知道这是他舅的功劳。据说为了这事儿，他舅还骂了乐队敲扬琴的。那个敲扬琴的大概说了一句：“胡三元为个外甥女，音粉有麻大嘞。”他就悄悄地捎话给人家说：“让这孙子少皮干，敲个蓝洋琴，长个嘴就没得惯了，再乱皮干，小心舌头。”吓得那人就把嘴给夹紧了。据说最后开会研究定人时，黄主任宣布了几不准。首先是不准任何人在办公室外的窗户下头来回走动偷听。第二是坚决反对走后门。可他舅偏要来来回回的晃荡，时不时的还要把里面的评委挨个盯上几眼，弄得每个人都很不自在。气得黄主任也毫无办法，直叹气说：“胡三元这货还是要开会修理呢。”一接到录取通知，易青娥说要回去一趟，她想娘了，也想那三只羊了，可舅却不让，说一应手续她捎信儿让公社的人去办就行了，要她麻利地开始练功练唱。娃呀，你要奔尿嫌肥，你懂不懂啊？你莫看见这次参加考试的人有多少干部子弟呢？啊，人家干部子弟平时都是吃的好，饭里的油水大的呀，身体就有劲道呢。人又聪明，容易开窍呢，随便练一下就跑到人前去了。你要趁人家没开班，加紧打点基础，等人家都来了，就跟不上了。唱戏这行，磨砂敲刀，一是嗓子好，二是功夫硬，不要听我一些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瞎掰扯，一会儿劈业务挂帅，一会儿劈白砖道路，没本事混在这行球都不定嘛。舅说话跟九岩沟的人一样，就爱带个球啊球的，对谁也不婉转。那天舅给他说了很多很多，最要害的其实只有一条：一辈子要靠业务吃饭，你懂不？不跟着危险没有本事的人瞎起哄，胡家样子。其实他们对有本事的人毛着呢，就像黄正达，他就毛着嘞，毛着舅嘞。舅说的黄正达就是黄主任。他见了我胡三元，有时候还要绕着走呢， 没办法嘛，谁让咱这技术硬邦邦的，离了咱，地球就真的不转了吗？反正说上天，说下地，这就是个唱戏的单位。哎，戏唱不好，鼓敲不好，胡琴拉不好，球都不定嘛。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开始练功了。练功服还是胡老师给找的，说是他过去练功时穿的。那天，易清娥见胡老师发那么大脾气，开口闭口骂他舅臭流氓，还赌咒发誓说要把他舅弄到公安局去，吓得易清娥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结果呢，啥事儿也没出，舅还是整天在练他的鼓。胡老师每天晚上还是照样来拉易清娥过去睡觉，有时候还给他买冰棍吃呢。两人睡在床上，胡老师还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臭流氓，骂米兰是骚狐狸。可第二天打开门，还是照样的练功练唱，见了米兰也一样打招呼，并且时不时的，两人还勾肩搭背地走上几步。这就让易清娥咋都有些看不懂了。舅倒是永远看得那么明白，他说，哼，疯子。都是个女疯子，哎，娃呀，该吃吃，该喝喝，该飞飞，少找疯子就行了哦。练功也是胡彩香在教易清娥。第二天，胡老师就把易清娥的腿一下搬得走不动路了。易清娥才满11岁，可在乡下放羊、打猪草、砍柴、背粪，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到剧团来听说很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苦。为了把腿筋拔开，胡老师让他面对一堵黑乎乎的墙坐着，然后把他两条腿顺着墙壁往开硬掰，说这叫劈双叉。本来把腿分得太开就很疼，谁知胡老师还要给他屁股后边放一把椅子。胡老师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根棍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敲一下，像看犯人一样监视着他劈。坐一会儿，胡老师还要把椅子朝前推一推，这样易清娥的腿就越掰越开了。胡老师要求，要尽量把腿劈成一字形，尤其是裆部能贴住墙。那才是把腿筋给拔开了呢。胡彩香和另外一位老师试着给他搬了几回，企图让裆部撕得再开些，直到把易清娥搬得疼晕过去，他们才松了手。胡老师说，这娃的骨头又硬又贼的，还要下重手嘞。吓得易清娥当下浑身直打冷噤。第一天只劈了半个小时，胡老师说，以后还要加码嘞，每天至少要一个小时，腿筋才能慢慢地拔开嘛。易清娥想哭想喊，但爹不在跟前，娘也不在跟前，只有舅在，可舅在练功，没有丝毫痛惜他的意思，他就只好在半夜时用毛巾捂着脸，让眼泪一滴滴朝肚子里流。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易清娥在排练厅里边的黑拐角练劈叉，胡老师帮他把腿掰开，又在他屁股后边放了几块砖顶着，让他别动，自己就去排练了。前边排练厅里正排着一个小戏，叫《大寨路上一家人》。易清娥先听见他舅的敲鼓声，后又听见铜器声，再又听见笛子、胡琴、演唱声，后来就骂起来了，是他舅的骂声。
1: 排拉子你也排啊，都牛拽马不拽的，哪像个排戏的样子，这热的天把人弄得蒸笼一样的排练场，悟出痱子来了，领导呢，领导都死完了， 戏排成这脸，念瞎脸，看不见啊？我一天真正是提着夜壶伺候求你。
0: 只听咣啷啷啷啷一阵大锣抢地的声音，一个男人就撇上了火：“
1: 胡三爷，你把嘴放干净些，谁是夜壶，谁是求你？”哎，我没跟你说吗？那你跟谁说嘞？今天把话说清楚，谁是夜壶，谁是球呢？嗯，
2: 都是夜壶，都是球，一群子烂竹根，爷还不伺候了。
0: 他就一说完，排练厅就炸了锅，好像有一群人都在质问他舅：“你是谁的爷？你胡三元给谁当爷呢？”很快，易清娥听到有人把他舅那一溜骨给掀翻了，锣、镲、钹慌啷啷在地上响成了一片。紧接着就听见黄主任来了：“
3: 啊，开会，开会了，开会解决问题。”
0: 排练厅于是就变成了会场。易清娥趴在拐角，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他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知道开会是啥意思了。这样的会他在老家在大队也开过，但被开的不是他的家里人，而是队上的保管。半夜时，保管偷着把生产队的洋芋背了半杯笼回家，开会时还让他把杯笼里的脏物一直给背着。先是批斗，后来就有人动手打。他一颗门牙都让愤怒的群众几鞋掌给抽掉了。易清娥站在小学操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倒也不怕，因为被打的不是自家人。可今天这会，搞不好要开到他舅的头上，他的心就抽起来了。他尤其怕开着开着也有人上去拿鞋掌抽旧的门牙。他旧的两颗门牙本来就比别人长得长些，平时他得使劲抿着才能用嘴唇把那牙包住。会一开始，黄主任先介绍了情况，一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把枪口对准了他舅。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下午太热，排练场仅有的一个吊扇不转了，有人排戏就摇着蒲扇上场了，该做的动作不做，该唱的也不好好唱，完全是走过场，行话叫过趟趟。他舅胡三元气得几次扔鼓槌，嘴里不干不净地乱骂起来。开始大家都还忍着，后来他舅的嘴里又是夜壶又是球的，尤其是把大家都比成了烂竹根，一下子犯了众怒，有人就要上去扇他的嘴巴。混乱中鼓也被掀翻了，吊镲撑子也被打倒了，他舅还拿起牙板磕了谁一下，好像还见了血。这会自然就开得热气腾腾，甚至有点火冒三丈了。开始易清娥还听他舅在反驳，说排练场的纪律太不像话，简直像是过去逛庙会的。可是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问题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有人揭发说，胡三元今天一进排练场气就不顺，对排大寨路上一家人有意见呢。那人发牢骚说，不该成天排这号戏，开排了他又故意刁难演员，嫌没看他。你个敲鼓的嘛，好好敲你的破鼓，凭啥要演员开唱的时候先看你的手势？你算老几？你以为你个敲鼓佬就成了顶梁柱白菜心儿了？这是旧艺人旧戏霸的作风，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还有人批评胡三元说，胡三元的业务瓜衰死相很严重，动不动就说大家是烂竹根，切，好像就他这一根竹子长成七了，我们都是烂竹根啊！ 我们必须狠狠地批判，不然大家都被他塞进烟囱里给抹黑了。易清娥也不知劈着叉的双腿是啥时候收起来的，开始他还蜷缩在墙拐角，后来听外面阵势不对，就干脆钻到一片烂布井里躲起来了。外面的会在这儿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他熟悉的声音里，胡彩香、米兰都没说话。他还生怕胡彩香说话了。胡老师不是口口声声要把他救这个臭流氓送进公安局里去吗？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可胡老师咋一直没开口？会中间，黄主任好像还点了胡彩香的名字，叫他说上几句。他说他牙疼，到底也没说。米兰也没动静。会开到最后，是黄主任讲话，他声音很大，有很多意思易清娥听不懂，但不是啥好话，他明显可以感觉得到。黄主任说：“
1: 你个胡三元，是驴叫驴犯，驴叫不改。”
0: 易清娥把黄主任的话听成了“驴叫驴犯，驴叫不改”，他还犯嘀咕：“领导咋骂他就是驴呢？”
1: 你看你一年要犯多少次错误？你以为你都对吗？啊？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一声吼，都群起反对你。总该不是我黄正大又把你冤枉了吧？动不动骂群众是烂竹根，啊？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千年的何首乌，万年的长白森，天底下租你能，租你金贵是吧？这就是典型的白砖道路，天王老子第一的思想，在作怪吗？你以为你敲那几下鼓，就敲得没人能比上了？我听说省上戏曲剧院敲鼓的，都不在你眼里放了。哎呀，好个胡三元呀，胡三元，你该是我咋说？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搞不好你的问题可就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了。我黄正大就是想挽救，也无能为力啦。哎呀，痛心呀，痛心呀！哎，我说，你们大家啊，唱戏的啊，还有我胡琴师，给他猛击一掌。该是给他好好清醒一下的时候了。
0: 黄主任的话讲得很长很长，易清娥藏在烂布井里差点没被憋死过去，直到会散了，胡彩香来找他，才把他从里边弄出来。回到旧房里一看，易清娥满脸抹得跟花脸猫似的，布井上的五颜六色全都染到他身上脸上了。易清娥他舅倒像是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用砂纸细细打磨着一对小鼓槌。舅有好几副这样的鼓槌，都是山里挖出来的。舅很少回九岩沟，一回去就钻到竹林里挖竹根去了，有时挖好几天才能发现一对他满意的。所谓鼓槌，就是最好的竹根，要通要直，要细，也要长，最好是两三年的竹龄，既有韧劲儿又有弹性。舅常常能把手上的鼓槌弯成九十度，一松手又啪的直得跟筷子一样。说起筷子，有一次舅回老家，把一对新磨的鼓槌晾在箱盖上，易清娥觉得好玩，就搭板凳从箱盖上够下来，把鼓槌当筷子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洋芋糊汤。结果他舅大为恼火，说饭把鼓槌烫坏了， 不仅颜色难看，敲起来也会由清脆、透亮、炸膛变成出溜子屁一样的燕声子。舅舅为这事儿当着娘的面还磕了一青鹅几毛粒壳。在山里，大人打娃都爱顺手把食指和中指抽起来，形成两颗硬光光的板栗状，磕在人头上，疼得眼泪当下就能飙出来。一青鹅他舅爱他的鼓槌是出了名的，可是再爱，今天被开了会还能这样一门心思地伺弄鼓槌，真是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嘞，你舅就是个臭敲鼓佬的命，其他百事无成。舅也不说话，一青鹅也不敢说，他看舅的两个背心儿泡在洗脸盆里，就拿起来不停地搓。他舅扭过头说，不洗脸你不管，下午出的很多，多泡一下啊。可一青鹅还是搓，要是不搓他也不知道能干啥。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4: 我是一滴水。
15: 我也是一滴水。
1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

上场了，下场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集，天黄昏时，米兰闪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油乎乎的牛皮纸包，打开一看，里边包的是两个卤猪蹄儿。
1: 哎呀，胡三元，别生气了，这次还不都是怪你自己，人家都能过得去，你偏要站出来乱喊乱骂的，何苦嘞？
0: 他旧的气又上来了。
2: 我不提夜壶脸，不伺候这些球脸还不行？
1: 你看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人家把检讨一交，就没事了。哦，
2: 见他个瘪葫芦子，我给他检讨，让他把豆腐大号脸瞪着。
1: 哎，你不检讨，你外甥女儿的事，人家可是放过你一马的。
2: 啥？他放我一马了？
1: 你知道不？你这娃音准有问题，要是不收，人家也没错。还是我跟黄主任的老婆说，人家才松了口的。娃还在实习期嘛，将来还要转正嘞，人家拿捏你的事多着呢。
0: 谁知就听了这话，把鼓槌朝桌上一板，说：“
2: 去他娘的，唱不成戏了。”我外甥女儿不缺胳膊不少腿，还种不了地了，放不了羊了，娃就是来也是要凭本事吃饭呢嘛，不看谁的脸，不当谁的下饭菜。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胡三元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铁壳嘴上。胡三元，我劝你哦，还是识相些好。
2: 识相？像你一样给他老婆子勾菊花背心儿，给我四婆娘在太阳底下揉肩捶腿，啊呸！看我不找我猪腿上敲上几棍子。
0: 你现在开窍了，把戏演好了，
1: 可是米兰，你另外一个窍门开的太大了吧？你让人瞧不起嘛，你知道不？
0: 旧的话说的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管你咋说嘞，我得演戏啊，我心里做事是有分寸的。谢谢你给我敲戏没使坏，人家都说你会把我的戏敲烂在台上，可是你没有。我知道有人为了这次没少臭骂你是吧？嘿，做人得有良心。胡三元，我会记住你这个好的，啥也甭说了啊。我就劝你啊，赶紧把检讨给人家写了，都要有个台阶下嘛，啥事也就没了啊。
0: 说完米兰就走了，就又拿起鼓槌在那儿磨呀磨呀，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
3: 舅，我干脆回去放羊算了。”“
2: 啥？放羊？放羊为么好的啊？娃呀，这里面没你啥事，该做啥做啥，都是大人的事啊，就装着啥也不知道。”
0: 易清娥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房子里就剩下砂纸打磨鼓槌的声音，还有搓衣服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彩香端了半盆饭，用脚把门帘子一翘，兴冲冲地进来了。
1: 哎，我来了，我专门熬了包谷子南瓜绿豆汤，里面还炖了一点辣猪排嘞。
0: 胡彩香说着，突然看见桌上放的卤猪蹄儿，气

0: 下子又不打一处来，把半盆子饭通的蹲在条桌子上说：“
1: 哎呀，有人都把殷勤给献上了，好嘛，胡三远，你都快绑到刑场上执行枪决嘞，还有骚货黏糊着你嘞。青啊，快把这脏猪蹄子拿去喂狗。”
0: 说着，胡彩香呼啦把牛皮纸里的猪蹄儿一下子推翻在地上了，就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的鼓槌。易青娥也不敢抬头看谁一眼，就听胡彩香又乱绝乱骂起来：“
1: 你胡三元是活该嘞，我还同情你嘞，像你这号货就该狠狠地批斗才对，应该拉到体育场，给头上把大流氓的钢帽子戴起来，然后满街游着批，游着斗。”
0: 他就终于忍不住了：“
2: 少皮干，滚！”“
1: 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让谁滚呢？你让谁滚呢？”
0: 胡彩香说着，就抡起桌上的一摞剧本，照着他舅的头接二连三的痛打起来。他舅只来回闪躲着，也不抵挡，也不反抗。砸了一会儿，胡彩香自己又停下来，继续骂：“
1: 你活该遭批判，戏排的好，排的坏，干你屁事嘞！你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是业务股长，你还是乐队队长，有理磨你，眼里也磨你，不知道你逞了个啥能吗？要得罪这么多人，你信不？你这臭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日还要挨黑砖嘞。你以为你能嘞？你总是个挨了棍子不记打的蠢王八蛋。”
0: 任胡彩香咋骂，他就还是那一句话：“
2: 少皮干，快滚你的。”
0: 越让滚，胡彩香却越骂得厉害，最后硬是没啥骂了，他才一甩门帘，气冲冲地走了。从来到剧团这些日子，易青娥倒是看出了点门道，胡彩香再发脾气再骂舅都是不怕的，反正恼了骂了打了，该干啥还干啥。胡彩香一走，舅就让他盛饭，他给舅盛了一大洋瓷碗，舅吃完了又加了半碗，嘴里还嘟囔地说：“
2: 哼，四凤婆娘，包谷子南瓜汤熬的啥这香呢？再来一碗。”
0: 这天晚上，易青娥还是自己去胡彩香家里睡了。不过半夜醒来后，咋都睡不着，觉得这剧团的确是不好待的。他想走，可舅又不让。翻来覆去的，他才忽然发现胡彩香不在床上。大概到快天亮的时候，人还没回来，房里蚊子咬，加上昨晚的汤又喝得多，他就想起夜。易青娥摸摸索索地出门来，朝厕所走，可刚摸到他旧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好像是床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静静地听了听，还有个女的在悄悄地说话，仔细一听，原来是胡彩香的声音。“
1: 你个没良心的货，哪一次受整不是我来安慰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挨整，咋不整死你？”
0: 好多年以后，易青娥才慢慢理解当时那些让她感到十分羞耻的生活。那一阵儿，她真想回去放羊，她觉得回去放羊比在这儿好一百倍。可是他就不让，他就不让，他就回不去了。宁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正式开班了。由于一次招了80名学员，剧团院子没有地方安顿，就先放在县中学培训。县中刚好放暑假，80个人分了男女两班，男孩子50个人，女孩子30个人，两个大教室就全部装下了。 剧团那边正在加紧建房，准备学校开学时把人撤回去。易清娥他舅来看过外甥女儿两次，床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吃饭的碗筷，都是他舅置办的。舅没有多余的交代，就一句话：“
2: 娃呀，长西是个苦差事，吃不了人下苦，就成不了人上人呀。”
0: 易清娥不怕吃苦，可她做梦都没想到学戏会这样苦。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有人吹哨子喊起床，洗脸只准15分钟，然后就排队报数，报完数由声乐老师领着到河边去喊嗓子。学校里不能喊，因为好多老师都住在里边，一喊就提意见。易清娥在女生里年龄最小，早上起床的节奏她总是跟不上，因此有好几回洗了脸却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最后憋着憋着就尿到裤子里了。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名旦易清娥开玩笑，那时候的易清娥毫不避讳地说：“
1: 夏天还罢了，冬天尿裤子，那才叫活遭罪嘞。”
0: 喊完了嗓子，就回到学校操场上练功。好在易清娥先练了一个多月，腿功、腰功还有点基础。在练劈叉、下腰这些特别难受的动作时，大家都哭成了一窝蜂，可易清娥反倒还能忍着，尽管也是疼得钻心，疼得要命。听舅说，这班学生里有好多干部子弟，一上练功场就大显形了，才练了4-5天，县城就有3个学生跑回去再找不来了，主教练就骂他们是逃兵。
1: 真是逃兵啊，一开始就出逃兵了，大家都不要向这些人学习，唱戏这行是先苦后甜，世上哪有一个锄头挖出金娃娃的事啊。
0: 教练们最喜欢一人提着一根藤条，耀武扬威地说：“
1: 疼，给我忍着，由疼练到不疼，功夫才上身咧。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都是老师的老师，用棍子打出来的。”
0: 这些老师好像有一种报复心理，还真打，尤其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几个年轻教练用棍子抽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女生们是女教练，但劈双叉、下腰这些动作男教练也会帮忙。易清娥年龄最小，因此每次劈双叉都是第一个下叉，直接面对着墙壁，第二个屁股对着他，第三个与第二个面对面劈，第四个又把屁股对着第三个，以此类推。当30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易清娥已经下了10几分钟了，并且每下一个人力量就会朝前涌动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腿撕得更开些，自己就能轻松一点，人人都在拱动，拱来拱去，人人就会扎心窝的疼痛，因此最早下叉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吃亏的。后边的人是后下先起，而前边的人是先下后起。每每到双叉结束的时候，易清娥半天都站不起来，有时候是教练拖几米远才把腿收拢到一起的，但易清娥能忍，就是掉眼泪他也不让人看见。就说过，学戏这行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每天早上一趟工，晚上一趟工，下午是政治、语文、音乐课，最轻松的就是下午上课了，可易清娥听不懂，就觉得还不如练功，练功不打瞌睡，一上课他眼皮就老打架，老师用教鞭把他抽几回了，而且还罚了站，他觉得可丢人了。在这里他才知道啥 叫干部子弟，啥叫城里人。

干部子弟就是晚上腰里有钱，可以出去买冰棍儿，有时候还能买烧鸡腿、烧鸡翅的人。县城人就是随时可以回家，从家回来了还能带来水果糖、汽水、包子、炸面叶的人。而一清娥没有这些，只能吃大灶上的饭。大灶一天两顿，一般早上是糊汤，下午也是糊汤，隔一天的下午可以吃一顿蒸馍或者面条，这已经让他感到很幸福了。在老家九岩沟，吃馍吃面都是要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的。在他们女生里面，有一个条件最好的叫楚家和。楚家和他爸是银行里的啥子头，他妈是县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员。听说他妈经常搞群众业余调演活动，不仅自己当导演，而且自己还主演，关键是还到地区和省上拿过奖，是连县上领导都要经常接见谈话的人物。他每次来剧团，对一般人都是代理不理的，但他每次来，黄主任即使不在跟前，也是要闻风赶到，陪着说话。楚家和也住大通铺，但被子、洗漱用品，甚至包括吃饭的碗，明显都跟别人不一样。他妈让他回家睡，怕在这里有蚊子咬，睡不好。可楚家和咋都不，他喜欢这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热闹、好疯、好玩。他妈就硬给他的床上绷了一个蚊帐。楚家和的一切就越发显得跟别人不一样。楚家和比易清娥大两岁，十三了，他是干部子弟，又是城里人，但也能吃苦。老师给他劈叉搬腿，他会大声喊叫，可还是让老师搬。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楚家娥是个好苗子，眼睛大，脸蛋漂亮，个头高，条顺，一看就是当主角的料，并且人家嗓子也好。易清娥最多会唱三四首歌，而楚家和一晚上在宿舍里就唱出三十多首来，还说再唱十个晚上都唱不完，惊得一宿舍人都直咂舌头。不过楚家和也有个毛病，就是爱指挥人，尤其是爱指挥比他小的，动不动就让给他去打洗脸水，有时候还让他们去学校门口买冰棍儿。买就只给他自个儿买一根儿，易清娥都让他指挥过好多次了，反正指挥了他就去。易清娥记得娘对他说过，小娃勤快爱死人，有腿也跑不折的。在这儿咱们不得不介绍一个重要人物了，因为几年后他就成了易清娥的初恋，他叫风萧萧。风萧萧他爸是县广播站的，听说也是个啥子头，说他爸平时爱写点啥，后来还出过一本书呢，县城人都叫他风作者。风萧萧他妈是小学老师，风萧萧考剧团是因为他在学校就能讲故事，故事是他爸写的，他爸还带着他到省上参加过故事会呢。风萧萧这年十五岁，但个子特别大，鼻梁也特别高，他迟早修个小分头，梳得油光油光的，动不动还把一缕耷拉下来的头发朝上一甩，挺有范儿的。当然那时不叫范儿，私下里都叫臭美。除了练功以外，风萧萧爱穿一条军用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扎着海魂衫，脚上蹬着底子很厚、洗得很白的白回力鞋。易清娥因为喜欢白鞋，所以有时会特别把风萧萧的鞋多看几眼，不过仅此而已。有好几年，易清娥都没敢跟风萧萧说过话，因为自打进剧团起，教练们就说

风萧萧这娃是这个班男娃里的人梢子，一切的培养都要按主演进行。比如练功，他就可以不翻跟头，而把重心全放在架子功和唱功上。易清娥觉得他自己是不配跟风萧萧这样的男孩子说话的，只有人家楚家和才能跟风萧萧一起吃饭、说话、逛街道。易清娥仅有的一回跟风萧萧的独处，是风萧萧把足球踢远了，让他跑快些去给捡回来。他捡回来了，可风萧萧却连正眼都没瞅他一下，就又飞起一脚把球踢出去了。易清娥在学校的两个多月里，胡彩香老师倒是来看过他几次，给他买了吃的，还买过一把蒲扇、一盒风油精，说宿舍太热，会热出病来的。每次来，胡老师总要嘟哝他舅，说跟米兰那个狐狸精扯染不清嘞，还说黄主任也不待见舅，怕他迟早会出事的。易清娥也没办法，他也不知道他舅到底会出啥事，反正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他记得自己走时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集，一清娥他们是学校开学的时候搬回去的，专门为他们临建的宿舍仍然分为男女两大间，比学校教室挤了很多。尤其是男生，两人合一铺，一头一个，都躺下，就跟村里下红苕种一样，是密密麻麻的，一脚难插。女生虽然人少些，可东西不少，箱子又大，收拾打扮的一应物件都得有地方摆放，洗的内衣内裤也不好意思往外挂呀。几根绳子在房中绷来拉去的，就好像布了天罗地网，人进人出的，不是踢翻了谁的脸盆，就是碰掉了谁的镜子。
1: 楚家和说，咱既像演地道战，又像演地雷战的，要是都像一清娥这样的瘦鬼就好了，脸是二尺宽一溜，用一根指头蘸点唾沫就把脸给洗了，还连屁股都没长，两根麻杆腿端直插在腰眼上，我看再住上30个一清娥也还宽展的能踢鸡毛毽子嘞。
0: 他的话惹得大家一阵好笑。一清娥的确活得简单，他也不占地方，自训练班开始后，他穿上公家发的练功服就没脱下过，除了出现汗霜，晚上洗一把，早上干没干好他都重新穿上。上身是蓝半截袖，下身是蓝灯笼裤，脚上是蓝网鞋，腰上再扎上一条宽宽的蓝练功带，既紧固又利落，在他看来是好看极了，也舒服极了。其他的女生只要不练功，就尽量换上自己的衣服，尤其是楚家和，好衣裳可多了，一星期即使天天换都是换不完的。一清娥没啥可换的，就迟迟早早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人家女孩子都讲究个发饰，一清娥也不讲究，她把头梳得光光溜溜的，给后边绑个羊尾巴刷子就是了。有一次她给自己也买了一个绿发卡，没人时试着戴了几回，可漂亮了，但是到底没敢戴，怕舅骂她呢。她就老说，昌西是啥吗，就是看你功夫咋样，嗓子咋样，可不是看你穿的咋样吗，就是打扮的再流里皮张的，抬脚动手一凉皮儿，张口一饱烟，顶啥用呢。他就说的凉皮儿和一包烟都是行话，凉皮儿就是身架子不好，动作不规范，表演逮不住同气节奏的意思，一包烟是说嗓子不好，张口发不出声，这是唱戏这行最要命的事儿。唱戏唱戏，不能唱哪儿来的戏呢。回到剧团院子里，一清娥一边跟着训练班学习，胡老师也在一边给他吃着偏晚饭，给他吊嗓子练发声，就说，娃呀，你要把唱功这个段半给补上来，你的嗓子有点作嘛，唱戏这行做作音害怕得很。舅说的左左音就是荒腔走板的意思，舅还有点担心，哎呀，这娃要是做作音就完了，将来只能改行给人家角儿拾鞋单了。舅说的拾鞋带儿，就是给主角管穿衣服戴鞋帽的人。可胡老师不这么认为，他说，哎呀，娃是缺乏训练，练一练，多练一练就会好的。他保证说一定能把一清娥这娃教出来。一清娥开始学习那一年发生的大事儿特别多，先是闹地震，县城到处都搭了防震棚，剧团的院子也搭了好几个。剧团的防震棚都是用红红绿绿的幕布围起来，跟舞台一样高，但比舞台宽大， 中间用一道帘子把男女给隔开，大家就把家安在这儿。天天有人说要地震，狗一叫大家就紧张一阵，猫一乱跑大家又紧张一阵。有一天院子里突然窜出一窝老鼠来，猫也是追，狗也是扑，吓得100多号人全都把包袱挎上肩，准备弃城而逃了。院子里有一口老井，是全城的地震观测点之一，上边每天都会有专人来监测水位，因而井边总是围着一堆人争论着昨天、前天甚至大前天的水位，哪怕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都会引起一院子的波动。大家生活工作在防震棚中，但每个人的主要东西都还放在房里。剧团的年轻人多，好咋呼，有时候有人回房取东西，刚胆战心惊地摸进门，就有人在后面大喊地震了，吓得那人连滚带爬地出来，才见一棚子的人都在以他的三魂丢了七魄为乐事。玩笑开得多了，黄主任就开始开会了，说谁要是再谎报军情，就以破坏革命生产罪论处。无论怎么闹，对于孩子们来说，住大棚都是一种特别好玩的生活方式。可有一天，大棚里的收音机突然说毛主席去世了。易清娥是上过几天学的人，知道毛主席去世事情有多大，九岩沟老家的堂屋里也是挂着毛主席像的，可没想到他就在这样的大事上又出事儿了。毛主席一去世，黄主任就宣布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了，并说排戏练功都算。前后院子的灯杆上，新架的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着哀乐，一团人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扎花圈。易清娥的任务是用一根筷子把已经卷成花瓣状的白纸卷起来，一挤压，然后再从筷子上拆下来。白纸一卷一挤，不仅有了花纹，而且还自然翻卷了起来。老师们就把这些翻卷起来的花瓣拿去粘贴成一朵朵白花，然后绑到篾片棚的架子上，花圈就成了。整个防震棚内外都在流水作业着。他看见他舅一直跟舞美队的人在一起，在棚外破竹消灭绑花圈架子。可就在第五天的下午，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集合开会声，通知得很急促很严肃，说是都到后院防震棚里集合，还一个都不能少。刚好学生们就在后院防震棚里住着，易清娥他们不过是朝拐角挤了挤，全团人就都进来了。紧接着黄主任也来了，他身旁还站着一个警察，像是出了大事。老师们都坐着，学生们都挤站在防震棚边上。易清娥一听说开会就有些心慌，好在他挤在角落里，个头又矮，踮起脚才能看见会场中间黄主任的大背头，缩下来就没人能看得见他的存在了。不过他还是很操心着舅，他几次踮起脚来看都不见他舅进来，他心就越发慌得厉害。果不其然，是他舅出事儿了。黄主任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让把胡三元带进来。他舅胡三元是被两个警察带进来的，在易清娥看见这一幕的一刹那，一下子吓得尿湿了裤子。他急忙用两条瘦腿夹着，但尿还是顺着腿流了下来。好在没人注意，他是站在防震棚边上泼剩茶剩水的地方。他也再不敢朝中间看了， 就那样把小脑袋勾得下下的听着。他终于听明白了。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时候，胡三元却偷偷在房里搞娱乐活动。为了逃避监督，胡三元压低声音，是用一本书当板鼓，在练着鼓艺的。他以为他做得很聪明，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早有群众把他盯上了。黄主任说，胡三元跳出来不稀奇，这种人迟早是要跳出来的，他早跳出来比晚跳出来好。最后，一个警察宣布，
1: 把反革命分子胡三元捆起来。
0: 然后那两个警察把手中的绳子哗啦一抖，就把他就五花大绑起来，推出了防震棚。易清娥再也支撑不住瘦身子了，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胡彩香一见，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了他。胡彩香把易清娥抱到自己房里，易清娥嚎啕大哭起来。胡彩香看见娃可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不过，她还是紧紧地关上了门窗。易清娥说，她要回九岩沟，她要胡老师无论如何把她送回去，她不想学戏了。胡彩香把他抱着，他挣脱下来，拼命朝门口扑。胡彩香又把他抱住，他还是别跳了下来。胡彩香只好挡在门口，蹲在地上劝他：“
1: 娃，娃，还有你胡老四呢吗？你怕啥？考上剧团不容易，这就算是参加工作了，咋都比你在乡下活着强吧？”你看你在乡下，隔一天能吃上一顿白馍，隔一天能吃上一顿面条吗？不行吧？可是在这儿，行。这就是那么多娃都要来考剧团的原因嘛。你能顺利考上，不容易，可不敢把名额给糟蹋了。你舅不在了，还有我嘛，我就是你舅，就是你姨。就是你娘，平常有人啦叫我胡老四，没人啦

0: 叫姨、叫娘都行。妈，一定要撑住，可不敢回去了。回九岩沟，你一辈子就完了，你知道不？啥事都是一阵子，撑过去，一切就都好了。娃乖，听姨的话哦，还好好的学习，有你姨在，怕啥呢？易清娥被胡彩香慢慢劝得平复了下来，胡彩香硬给她脱了裤子，帮她洗了，安顿到床上，让她好好的睡一觉，自己把易清娥尿湿的裤子拿出去洗了。易清娥都不知道该咋出去见同学了，她想，这阵儿宿舍里准是炸锅了，她真是把人给丢尽了，她都不敢想。一想就浑身抽搐，连死的心都有了。这天晚上，胡老师是搂着易清娥睡的。胡老师一直在说，在劝。胡老师说，人这一辈子可怜得很呢，啥事都精着点儿。他还打了好多比方，说了剧团和社会上的一些例子。哎，家遭不幸，可怜娃有的是，人家都撑过来了，你有啥撑不过来的呢？何况胡三元是谁？是你舅吗？又不是你亲爹亲娘。说起胡三元，胡老师的气又不打一处来了。你舅真是活该，啥话都听不进，就是要逞能，也不知谁把他给得罪了，让人家点了炮，摊上这大的罪名。易清娥战战兢兢地问胡老师，舅犯罪了，人家会不会开我的会呀？不会的，他谁敢，谁敢我就找他去。舅不在了，人家会让我回去的。你是正式考进来的，他能随便不要了？放心哦，放心，有姨呢。过了好久，易清娥才知道，他舅惹的这场乱子，要不是胡彩香从中帮忙转腾，他还真的被辞退回家了呢。易清娥自从他舅被公安局带走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明显比过去蔫了很多。有一阵他几乎感觉浑身天天都在发烫，手抖腿颤心也颤，饭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觉，本来就削薄，这下更黑瘦成了一把风干的柴火了。他好多次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说，
1: 我号鸡骨头马啥，咋还没清理嘞？
0: 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啥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人说啥是关中方言脑壳的意思，鸡骨头马杂就是说人长得头大身子小，比例失调，不成材料的意思。胡彩香老师说，这些说他坏话的都是他舅过去得罪过的人，让他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去就行了，反正他也不跟这些人打交道。但是面对他的同学，他还是要天天经历好几次麦芒扎背的灼痛。在防震棚里，易清娥被挤在最边上的铺位，一进棚第一个就住着他。有一天晚上，院子里的狗甚至跑进来舔过他的脸，他也不敢喊，因为他心里觉得自己是不配喊叫的，一喊叫只能招来更多的白眼。夜深人静时，他从幕布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看着星星和月亮，想着自己的爹娘和羊，还有让人用绳子捆走的舅，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练功也没精神，迟早都活得恍恍惚惚的。他能感觉到整天都有同学在他背后指指戳戳，他舅被公安局抓了，就好像他也被抓了一样。睡觉没人跟他搭铺了，吃饭没人跟他围圈圈了，练功更是没人。

0: 愿意跟他组合了，就连劈双叉，他腿软是老替人背亏的，也都没人跟他挨着屁股了，就好像他浑身都很脏似的。连吃饭的碗、喝水的罐头瓶子，不仅没人动了，而且放在一起都不情愿了。而别的同学是经常要互相在一个碗里吃东西，捧着一个瓶子抢水喝的。易清娥也想一个人回房里，哪怕让地震塌死算了，可老师不让。他也曾偷偷回去住过一个晚上，半夜里被老师发现，揪着耳朵拎出来，罚站在地震棚外，直到天大亮。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早上，他们刚开始练功，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准备上街大游行，庆祝打倒四人帮呢。四人帮是啥？易清娥一点都不知道，但老师们都能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来。大游行是啥？易清娥也不知道，但老师们好像也都很熟悉。不一会儿，院子里就集中了几十个敲锣打鼓的，可惜他就不在里面了。磨盘大的鼓是一个在批判会上指着他舅的鼻子骂过他舅的人在敲，还有人在写大字，大字上写的是那四个人的名字，都打了红叉，然后把字别在一个横木条上。而所有演员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排练，排的是扭秧歌，嘴里一起喊着
1: 举国大欢庆，打倒四人帮。
0: 学员们基本都上了，楚家和和风萧萧甚至还在领舞的队伍里呢。有些没安排上跳舞的也安排打了彩旗，打旗的人也在练抬头挺胸正步走，一个个可神气了。但是没让易清娥上。有人说，
1: 这鸡骨头马撒就算了，出去打个旗旗儿都丢了剧团人的脸嘞，让他在家看门好了。
0: 他就一个人缩在别人瞅不见的地方，朝热闹处偷看着。十点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集合起来，敲锣打鼓的都穿着一身解放军服装，扭秧歌的穿着红上衣绿裤子，腰上还绑了一片一尺多长的红绸子，脸上都画了跟演出时一样的浓妆。有人把哨子使劲吹了几声，队伍才安静下来。黄主任拿着一个喇叭，后来易清娥才知道那玩意儿叫半导体。黄主任清清嗓子，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喊着说，
2: 今天县城万人大游行，连附近的几个公社的革命群众都来了啊！县委县革委会对这次游行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剧团十分重视，让我们走在整个啊，记好了啊，是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今天一定要把锣鼓家伙都敲的最响亮最响亮啊，把秧歌扭的最红火最红火，大家说做到做不到？
0: 只听一片排山倒海的声音，
1: 做得到。
0: 黄主任就十分威风地发出了命令，
2: 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将近7.2万导览，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七集，锣鼓响器在院子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剧团的队伍扭动了起来。在队伍走出大门的时候，街上的锣鼓鞭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这样热闹的阵仗，在义清娥是连听说也没听说过的事儿。顷刻间，院子里的人就走空了，连所有小孩都被人抱出去看热闹了。剩下两个家属老太太，因为是小脚，从来不出门的，再有就是看门的老头和他了。防震棚里开始还有几条油狗到处乱窜乱闻着，后来连狗都出门撵热闹去了，义清娥也就慌慌地想出去看看。毕竟是剧团的人，出去也得有个样子，他就找出了好久都没舍得穿的那双白网鞋穿上了。他趁着看门老头打瞌睡，腰一猴溜了出去。街上是真的被围得水泄不通了，连剧团的窄巷口都挤满了人。义清娥的个子矮，在人群里钻了半天才钻到一个单位的高台阶上，勉强挤上去半条腿站着。只见长长的一条街道，人满了，彩旗满了，绷着刺的横幅满了，又唱又喊又跳的人满了。好多人是站在汽车上敲锣打鼓喊口号的，还有玩龙

0: 狮子的。一青娥听旁边的人说，这是哪个哪个公社玩的。他也看过九岩沟玩龙玩狮子的，但哪有这么大的阵仗呢？九岩沟的龙和狮子都是拿黑皮纸糊的，拿狗树皮绑的，黑不溜秋的，玩一玩没人管饭，没人给包谷洋芋，就骂骂咧咧收摊子走人了。而这里的龙和狮子不仅漂亮，龙头还能忽地涌上房顶，故意钻到人家二楼的窗户里乱摇乱晃，一嘴能抓个篮球出来。那狮子不仅能钻桌子钻板凳，而且也不知哪儿来的魂劲儿，一下子就能跳到六七尺高的台阶上，把挤在上面看热闹的人呼地赶下去一大片。有那些放鞭炮的，提了吃吃噼噼乱响的鞭炮，专朝人窝里跑。好多游行的道路都是用炮仗炸开的。一青娥只觉得自己脚底下在震动，耳朵也快吵聋了。他突然想，这阵儿要是发生了地震，只怕是连谁也感觉不到了。他要想看自己的剧团在哪儿，他急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就是想找到剧团的队伍。终于，他钻到了最前面，在街道旁边的两溜树上，趴着一群一群的男孩子。一青娥也是会上树的。他看还有树杈空着，就猴子一样爬了上去。树冠很大，看底下看得很清楚，底下人看上边倒是有些费劲。好在这阵儿也没人顾得朝上看了，他就刚好能在树上看剧团的人游行了。一青娥是不想让剧团的人看见他的，何况有人说了是要叫他在家里看门的。正在这时，有人喊着，
1: 来了，剧团来了。
0: 紧接着就听到一种最整齐的锣鼓，最响亮的喊声，还有最好看的秧歌队伍从十字路口的拐弯处威风八面地过来了。一街两行的人都鼓起掌来，连孩子们也在树上拍起手，直嚷嚷，
1: 剧团来了，唱戏的人来了。
0: 一青娥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自豪感，这是我们的，我们的队伍来了。他用双脚勾住树杈，腾出手来，拼了命地鼓起掌。他看见整个队伍还是由黄主任指挥着，黄主任手操电声喇叭，向前边的指挥车看一看，又向剧团的队伍喊一喊。当旁边的掌声一阵阵响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也跟着秧歌节奏不由自主地扭了起来。不过黄主任的腰是硬了一点，扭得可难看了。在人群里，一青娥一眼看见了胡彩香老师、米兰，还有楚家和、风萧萧，还有许多许多的同学。他们都穿得可好看了，妆也画得可漂亮了，简直跟剧照上的人一样好看。他在树上拼命地鼓着掌，他真想对旁边树上的孩子们说，我就是这个剧团的。可他又不敢，他觉得他还不配，说了他们大概也不会相信的。他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这样大的场面，可惜爹和娘看不到，姐也看不到，九岩沟的人更看不到。沟里人，尤其是娘和姐，可是太爱赶热闹了。她也一样，沟里要是来个耍猴的，她都是要一根根半天的。一青娥那个时候大概连做梦也想不到，十几年后秦腔名伶一青娥的出场，让一个物资交流大会的演出观众的人数竟超过了10万，是这一次大游行的10倍还多。那天很多人都是为了一睹她的风采才蜂拥而至的，当然 那场演出也酿成了一桩让他一辈子内心都不能安宁的重大踩踏事故，这是后话了。那天易清娥在树上看完剧团，又看了其他一些单位的游行队伍，就急着朝回跑了。他必须先回院子，要不然有人问起了他该咋说呢。可就在他拼命朝回挤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只白网鞋给挤掉了。这鞋是娘借邻居家的，本来就大，不知谁把后跟一踩，有人再把它朝前一拥，鞋就没了。他想回头去捡，可漩涡一样的队伍很快就把他旋出去了老远。他听见有好多孩子和女人的哭喊声，有人不仅把鞋挤掉了，而且还在喊救命，他就再也不敢回去找鞋了。顺着人流，他终于旋到了街道边上，再从一个小巷子里钻回了剧团。只可惜了他那只小白鞋。剧团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一个个累得咽长气短的，都正议论着说今天是剧团里人出了大风头的日子，却有人在喊叫说东西丢了。紧接着好多人都咋呼说自己的东西也丢了，大家就问安排谁看门了，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易清娥还有看门的老头。看门的老头说没看见人进来，两个小脚老太太也说没看见生人进来，他们俩就一直在房镇棚外晒太阳拉闲话来着。于是易清娥就被一些人叫到了房镇棚的中间，先是问，后来就有人吼叫，甚至还有人推来搡去的，有人干脆问是不是他偷的，易清娥就吓得大哭起来。他如实招供说自己也出去看游行了。这时有人来说贼是从后院的墙翻进来的，好几片盖瓦都摔烂在地上了。虽说证明了不是易清娥偷的，可走的时候人家有安排叫他看守棚子，有人说自己丢了特别贵重的东西很愤怒，抬手就要打易清娥。这个时候胡彩香就站了出来，胡老师还没卸妆，两个眼窝的黑油彩让汗水阴得跟熊瞎子一样难看。他一把护着易清娥，
1: 你们真是黑了路了，能指望一个十一岁的娃看棚子？他连自己都看不住还能看住个贼？得亏他出去了，要是磨出去不定还让贼把他脖子给扭断了嘞。
0: 听了胡彩香的话，围攻着易清娥的人才慢慢的散了。易清娥这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哭了好久，她是偷偷钻到练功场里边的烂布景堆里哭的。她想出去哭，可剧团里有规定，任何学员不经允许都是不能走出这个院子半步的。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胡老师就拿着手电找她来了。胡老师说，
1: 哎呀我的娃呀，我就想着你会在这儿，你这个娃呀胆子还大得很嘞，都说随时会发生地震，你还敢钻在这儿不出来，快快出来啊，哎呀你快出来嘛，你看地震要是把你塌死在里面了，连人都不知道吗。
0: 胡老师把易清娥领出去走了一会儿，
1: 你好多事都是跟着你舅带灾的，你舅不为人，人家就连你都恨上了，咋都看不顺眼。莫怕哦，慢慢长大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哎，这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易清娥觉得不受欺负的日子离自己真是太遥远了。胡老师忽然问他想不想看看他舅一眼，他一愣问舅在哪里， 他是既恨舅又想舅，有舅在，毕竟受的欺负会少一些。胡老师说，你舅在县中队关着嘞，听说这几天每天让出来劳动改造，气合低嘞。你要是愿意看了，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下，中队上我有熟人。易清娥就高兴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中午，胡彩香带着易清娥出门了，学生只有老师带着才能出大门的。胡老师说，县中队就是看管犯人的地方，他们走了好久才在县城拐弯的地方找到了县中队。好些穿着军装端着枪的人看管着一些犯人在河里找石头，犯人们把找好的石头又朝河堤上背的背，抬的抬，砌的砌。夏天发大水，好长一段河堤都被冲垮了，立了秋正让犯人们修护呢。易清娥一眼就看见他舅了，他舅正猫着腰在河边挑选石头，可两个指头是一个劲儿的在石头上做着敲鼓的样子，看似是在挑石头，实际上还是在石头上敲着鼓呢，那嘴里好像还在嘟弄着打击的乐谱。易清娥给胡老师一指，胡彩香就哭笑不得的直摇头，嘿呀，巴大的，你这个舅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货。他们俩只能远远地望上一眼，既不能到跟前说话，也不能看得太久，这已经是熟人给的很大的面子了。他舅太专注地貌似挑拣石头的敲鼓，到底没抬头，也没看见他们俩。胡老师就把自己买的一条羊群烟交给中队的熟人，就领着易清娥走了。易清娥泪流满面，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嘴里还不停地唤着，
1: 舅舅。
0: 胡老师拉着他的手，摸着他的头，
1: 别哭哦，娃，我听说你舅也关不了多久，有领导说这事也可以当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嘞。
0: 易清娥不知道人民内部矛盾是个啥，反正冬天刚打霜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易清娥他舅是在一个晚上回来的，回来时头上捂了一顶烂草帽，门卫老头都没看清楚是谁他就进来了。老头追上来问他舅，很生气，硬戳戳地甩了三个字，
2: 胡三元，
0: 把门卫吓了一跳，就急忙去报告了黄主任。很快前后院子房镇旁里的人就都知道他舅胡三元回来了，是逃回来的还是放出来的，大家议论纷纷，反正他舅房里的灯已经大亮了。据说门卫紧急报告黄主任以后，黄主任只哼了一声就没再说别的，这说明胡三元回来的事儿，黄主任提前是知道的。易清娥到他舅房里时，他舅正在用抹布一点点擦洗着桌椅板凳还有他的骨架子。易清娥进房先抱住舅哭了，他舅的眼睛也红了，但眼泪没流下来，易清娥能感觉得到舅是故意忍着的。
2: 包括哇，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1: 舅你还走不？
2: 舅走不走都不管你的事，你是征司靠上的，你是要不犯错误谁都把你炸不了吗？哇，
1: 舅你千万别走，你一走我在这儿就待不成了。
2: 哎，哇呀，舅不走哦，舅里列剧团也是走投无路嘛。
0: 易清娥要帮着舅擦洗屋里的灰尘， 就不让，说他擦不干净。他舅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叶青娥记得胡彩香老师还骂过他，说他是啥子洁癖。易青娥把胡老师对他的好全都说给了舅，还说那天胡老师带他去县中队看他的事，舅一愣，抬头把他看了好半天。舅这回没骂胡老师是疯子，他就埋头擦他的板骨、牙子、骨锤。他被抓走一个多月了，房里的灰尘已经落得很厚很厚了。舅不让易青娥动手，可他还是拿上扫帚钻到床底下扫蜘蛛网，掏拐角的灰尘。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胡老师进来了。胡老师一进门，话就说得好难听：
3: 哎呀，把你个狗贼咋给放出来了嘞？
4: 咋，莫非还想管我一辈子？
3: 活该，关一辈子都不冤枉你。
4: 少皮干哦，不想见我了，不来。
3: 哟，好像谁想来见你似的。我就是来看看，在河里头捡石头练敲鼓，把两个肉骨锤子敲断了么？
4: 哎呀，你又玩没玩？没事滚。
3: 哎呀，看来你还没关够呀。
4: 再弄进去，腰到河里面背石头去。个臭嘴。
0: 易青娥在床底下听得哭笑不得的蜷卧着。她喜欢听舅和胡老师斗嘴。她感觉他们斗得越凶，胡老师把他的手就攥得越紧。
3: 给，在里边饿坏了吧？快趁热吃了。晚上不敢在家睡哦。这几天听说还有地震嘞。
4: 他娘个屁震，
3: 你死了倒是好事，那你那外甥女儿谁管嘞？
4: 看把我能塌死了，你信不？哎，祖我黄主任，他黄征大四一百回我都活得好好的，
3: 那你就是祸害一千年的王八吗？
4: 狗日的黄忠大才是王八呢。
0: 舅骂的声音很大，易青娥在床底下吓得两条腿直打抖。
3: 你快把你那臭嘴闭上，你咋改造了这长时间还没把那张臭嘴给改造好嘞？你小心人家再穿一双小鞋给你，把你又给整进去了。
4: 啊呸，让他穿去，
3: 这回又不是给我穿呢，还以为把我给抢逼了呢。
4: 公安局于慎固的人都觉得他是整我呢，啊，他黄征大就是能整人呢。人家还问我，
3: 得是你把你单位的谁得罪了，
4: 说这是你单位硬报上来的，本来内部检讨一下说一下就行了嘛，这算是啥故意搞娱乐活动吗？哎，刚好又打到四人帮呢，也有大赦天下的意思，这是的，就把根给放出来了。人家给他黄征大打了电话，说还让我回原单位上班呢。嘿，嘿，我看他个黄征大放啥屁呀？
3: 哎呀，那你不是还在人家的手心里捏着你吗？
4: 捏的好了，咱让他捏着；捏不好了，看我不拿大锣鼓锤子敲他的鞋钉啥！
3: 看把你能的，你能吗？你咋不接着能嘞？你再把人家脖子一捏，人家就只能咽气翻白眼了。
4: 哼，啥东西嘛，说我反对毛主席。哎，我咋就反对毛主席了嘛？哎，你黄征大还是班地主出身，我是正宗的贫农。贫农你动不动，你黄征大戴的黑纱，我戴的也是黑纱。你黄征大胸前戴的白花，我也戴的是白花。我咋花圈架子不比谁咋的少？你背着个烂汉的二流子手，到
1: 到处的胡求砖呀，你砖啥呢嘛你？哎，我关了门窗，我在府上敲呢，我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集，胡彩香走了，憋在床底下的易青娥才慢慢地钻了出来。她一边钻，一边听见她舅舅又在嘟囔着：“这个四凤婆娘。”胡老师给舅买了半边烧鸡放在桌子上，舅把唯一的一个鸡腿掰给了易青娥。易青娥说不饿，舅说陪舅吃一个。易青娥就陪着他舅吃了个烧鸡腿。娃呀，早点睡去哦。听了舅的话，易青娥就回房正旁了。她刚躺下，就听到院子里有鼓板的声音，那声音是从舅的房里传来的。尽管门窗都紧闭着，但整个院子还是在一种急促的鼓点声中显得躁乱不安起来。易青娥听有人在帐篷外边骂：“
1: 胡三元，你疯了你！”
0: 舅的确是有点疯了。这天晚上，他整整敲了一夜，敲的房正棚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有人甚至说这怂就应该关在大牢里，永死都别出来。易青娥一夜也没睡着，倒不是被鼓声吵的，而是担心舅又会出啥事。第二天一早，黄主任又为舅开了会。会是在后院的房正棚里开的，连学生们都参加了。黄主任说，
1: 胡三元的事，组织上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给他了出路，没有判刑啊。但是没有判刑呢，他不等于说是没有犯罪，更不等于说他胡三元错误不严重。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胡三元给予开除留用一年处分。上级的批复是同意。哎，我说胡三元的鼓是不能敲了，开服留用期间团上决定让他下厨帮灶打扫卫生，演出的时候嘞给咱拉警搬警啊，这个以观后效嘛。
0: 这个会没让他救胡三元参加，对组织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易青娥虽然没听懂有些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舅是可以留在剧团上了，只要舅在，她就觉得自己的腰杆硬了许多。舅真的到伙房帮灶去了。伙房在前院，跟练功场连着，伙房有两个做饭的，过去剧团只有四五十人，两人能忙得过来。后来几十个学生回来，伙房就忙得拉不开栓了，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帮灶的，但那都是临时的，一个月几乎轮不到一回。可易青娥他舅却是长久的，不仅要帮灶做两顿饭，而且早上还得起早打扫卫生。晚上只要有演出，他还要上台搬布景，活活能忙死。但谁让他是开除留用人员呢？黄主任说，开除留用期间就看表现好坏了，要是表现不好，一年满了就彻底开除。易青娥他舅无所谓表现好不好，反正过去就起得早，要练手艺呢，现在起得更早，先敲一阵鼓再说。说鼓其实是书，敲书的声音比敲鼓的声音小得多。敲完了书，他就拿把大扫帚把前后院子都一划了。前后院子被房正棚占去不少，只半个小时就把两个院子都划了完了。扫完了院子，他再进伙房帮忙做饭。灶房的大厨叫宋光祖，二厨叫廖耀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响亮得很。大厨是部队下来的，说肩膀摔断过，一遍天半边身子都疼。二厨的来历比较复杂， 说是曾经给一家大地主家做过裁缝，后来跟地主的小老婆勾搭上了，有天正跟那女人胡捏穿呢，被东家发现了，差点打个半死，逃出来以后就改行做伙夫了。听说1955年剧团成立的时候，廖耀辉就来做饭了，大厨宋光祖还是后来转业回来的，但因为宋光祖出身鲜亮，就做了大厨，其实也就是在伙房管点事而已。易清娥他就去了，主要是烧火、刷锅、洗菜、摘葱、剥蒜什么的。不过不久，就开始切菜、剁各种馅儿了。舅手上特别有功夫，切菜剁馅儿还跟敲鼓一样快。大家老远听见切剁声，就知道是胡三元上手了。除了帮灶，只要有演出，舅还得上台搬景。舅那张嘴依然不饶人，他在舞台边上搬景，眼睛盯着台上，见人家唱不好、演不好、乐队敲不好、弹不好、拉不好，还是忍不住要骂：“哼，一群子烂竹梗！”为这事儿，有人又告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又给他敲了警钟，拧了拧螺丝，就再上台搬景，就故意给嘴上贴了一张白胶布，反正永远都弄得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不管怎样，只要有舅在，易清娥的底气就壮了起来，最近练功，精神头也来了。无论别人咋看咋说他舅，他都装作不知道，他就一门心思地练着功，练着唱，连不待见他的老师都不得不表扬他，说易清娥最近进步很明显，双叉完全打开了，这腰也自己下去了嘛，连虎跳都能连起来打五六个了，并且还让他给同学们做示范呢。不过大多数同学都很不屑地看着他，等他做完动作，别人竟提起了意见，有人说他的腰猴着呢，没站直，有人说他的屁股撅着呢，有人说他脚尖绷不直。楚家和干脆学一些老师的腔调说：“鸡骨头马撒的动作太难看了。”代工的老师也批评了楚家和，说他不谦虚。不管同学们怎么鄙薄，易清娥也不计较，他也不敢计较，不过就是少跟大家在一起罢了。他一天到晚都穿着那身练功服，回防震棚待着不舒服，就一个人钻到练功场里闷练，开始还有人阻止，后来也就慢慢的没人管了。尤其是入冬以后，防震棚冷得撑不住，一到半夜就跟住在野地里一样，风一刮，人就想朝地缝里钻，有些胆大的就回家去住了。必须吃在住在防震棚、工作在防震棚的要求越来越成了耳旁风了。特别是他舅回来以后，一个人住在房里，不受风寒不受冻的启发了好多人，他们都说咱还弄得没有胡三元享受了，很多人就明目张胆地搬了回去。黄主任要求过好几次可不顶事儿，只有学生还不敢朝回撤。直到有一天，一半以上的人都冻感冒了，黄主任才同意大家搬回去了。不过要求晚上得派巡逻的，一有情况听到哨子声都要立马朝防震棚里跑。再后来，风把防震棚的布全撕烂了，栽的桩也不见了，闹了好长时间的地震才算是烟消云散了。易清娥在这个冬天不仅功夫大长进，而且唱腔也不荒腔走板了。胡老师的确给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前后后给他教了三大版完整的唱段，有秦腔的，还有京剧的。 胡老师是一字字、一句句，甚至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帮他细抠着。有一天，易清娥他舅把易清娥这几版唱腔听完以后，愣了很久。
1: 哇呀，你这一辈子就不记挂都成，就是不能忘记了你胡老师呀。
0: 就在胡老师正给他教《杜鹃山》里柯香的唱段，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时，胡老师的爱人回来了。易清娥知道胡老师是有爱人的，家里还有照片，听说是在一个国防厂里当钳工，人家单位里都是信箱号，没有具体名称，一年就一次探亲假，这次是回来过年的。可没想到这趟年过的竟然能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差点没把人家他舅的腰给打断了。胡老师的爱人叫张光荣，是腊月23回来的。那几天剧团里正在赶排过年要演出的戏，戏叫《一声春雷》，是接批四人帮的。胡老师和米兰演的是同一个角色，只是 AB 组，这回是米兰 A 组，胡老师 B 组。不过私下里都煽惑着让胡老师朝前冲来，说米兰一身子凉皮，白长了一张漂亮脸蛋儿，脑袋瓜子跟实心葫芦一样，连演 B 组都不配，还 A 组嘞。也有人说实在要演了，得等人家 B 组把角色塑造好了再上去照葫芦画个瓢还行，硬要生掐生扑就只能是光屁股翻跟头，寻着露馅儿了。人家都说米兰就不是朝台中间站的料，胡老师自然被煽惑得有些上劲儿，排戏轮不上 B 组，他就在旁边死盯死磕着，连唱腔台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的。米兰咋都不开窍，导演整天连喊带骂带挖苦，实在没办法，甚至还让胡彩香上去示范。胡老师一走戏，大家就鼓掌，羞得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没有地方放。不过黄主任的老婆动不动就坐到排练场看戏，是给米兰撑腰来了。导演私底下里说，导演也是人呀，也要在团上混嘞。于是他就得做戏给黄主任的老婆看，有时免不了还要表扬米兰几句。大家看着心里都不舒服，胡老师的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这哪是搞艺术啊，明明就是搞交易嘛。胡老师气得把这些话学给易清娥他舅听，他舅说，
1: 切，这能叫搞艺术，写我们乱糟的本子平地跟长一样，配角磨稀，主角更磨稀，你们还一个个整得皮乎乎的，你值当不？

0: 蒸得屁乎乎了，你看你我臭嘴，还没蒸得屁乎乎的，连黄主任的老婆都吃不上阵了，还要咋整呢？啊？哎，我劝你早点退回来，不要没事找事。要是好戏了，蒸一下还值得。这样的活宝剧，演三天两后晌，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倒是赶我热闹骗寒船呢。胡老师开始还有点听旧的，后来突然把眼睛一瞪，很是警惕地说，胡三元，你该不是又在暗中帮喂个米兰，喂个狐狸精吧？啊，你让我放弃，好让那个狐狸精一个人吃独食，得死的。
1: 哎呀，我的神呀，你爱信不信，要整你整去，你不给我说，我先整的屁疼。
0: 胡老师当着易秦娥的面狠狠地弹了他舅一个脑瓜崩就走了。胡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就是那天晚上回来的。张光荣一回来，满院子的人都知道了，连排戏都暂时停了下来。张光荣买了一大包水果糖，腰里还别了几盒烟，见人就发。据说他每年回来都这样，今年水果糖和烟的档次还提高了不少。都说张光荣在国防厂里工资高，比剧团相同工龄的人要高出三四倍来，并且还有劳保、手套、球鞋、毛巾、肥皂、劳动部工作服，都是公家管全套的。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没处花去，他攒下来给爹娘补贴一点，然后就都拿回来交给胡彩香了。剧团里的人都很羡慕胡老师，觉得他是找了个有钱有地位的主，唯一的不足就是一年见面的次数太少了。不过也有人偷着说，放心，我女人没闲下过。这时候易青娥还不懂别的人说的到底是啥意思。胡老师还专门把水果糖拿到了学员班，一人发了两颗，并且偷偷给易青娥多塞了一把，让她悄悄吃，别声张。这一晚上，整个剧团甚至有点兴奋，有人还在院子里喊叫：
2: 各村民小组注意了，今晚将要发生大地震，恐怕少说也要在八级以上，请各小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随时准备逃跑。
0: 大家就笑得扑哧扑哧的。还有人说，放心，平常恐怕都偷着震过了，今晚充其量也就是个余震，三四级撑死了。有人就笑得窝下去了。易青娥弄不懂这些人说的是啥意思，就去告诉他舅说外边要地震呢。他舅用眼睛把他一瞪，
1: 不听我些哈怂说的啊，你没事好好练你的功，不要朝我们人堆子里钻。
0: 他就说完又给他发了七八颗水果糖。易青娥一看也是胡老师爱人带回来的，桌上还放着两整包烟，就是胡老师爱人给别人发的那种烟，说明胡老师或者他爱人张光荣是来过的。第二天胡老师起得晚了些，有人端直说，昨晚上好多家里的暖瓶啊、水杯啊、酱油醋瓶子啊都被摇到地上摔了个粉碎，这震级不小嘞。胡老师说，
3: 咋，是不是把你也摇到床底下了，把你我屁股蛋子摔两半了？
0: 一院子的人就又是哄堂大笑起来。只有易青娥她舅在厨房把饺子馅儿剁得一片响，那是两把刀同时用力的声音，像剁更像敲，是锤更是砸。有人就说，
3: 哎，你听听胡三元这节奏。
1: 可不是咋的，想夺人肉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人看看张光荣做了个鬼脸，就进排练场去了。有的故意把声音唱得很大，反正里边总是要透出点啥意思来。胡彩香老师借张光荣回来就没再进过排练场，这样他和米兰的关系倒还反觉得不是那么别扭了。有时易清娥看见米兰在院子里见了胡老师，还专门停下来向他请教呢。眼看就要过年了，原来说会给学生们放十几天假，可后来一声春雷要用几十个群众演员，一下子把学员班抽去了40多个人，易清娥自然不在抽用之列，但为了好管理也都不放假了。凡不上戏的原地留下练功，因为教练老师基本都有角色，他们也就自顾自了。不过易清娥他舅还是把他盯得很紧，叮嘱他别人越是不练的时候，自己越是要加劲儿练，说这样才能走到人前去。就还说不艳红为些同学们伤息，我也能叫个息，魔一唱好息，魔一端好唱，魔一歌能立起来的人物，整个就是乱排乱喊乱编的嘛，上这样的息纯粹是浪费时间嘞。妈呀，你要好好的练功，练好了将来有的是戏演，不信你等着，你瞧我说的话，总有一天戏要让你演的给人高饶呢，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金刚钻，能不能揽得了为个瓷器活。易清娥不管排戏咋热闹，外边小孩放鞭炮放地老鼠咋好玩，他就一直窝在工厂的拐角里劈叉下腰打虎跳，做各种表演动作的组合，用一根细小的蜡烛练眼神转动，清早还一个人打着手电筒下到河边练胡老师教过的那几板唱。他的脚都快冻掉了，脸快冻破了，可他还是去。就在一切都正正常常的时候，就出事儿了。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九集，事情发生在年三十的晚上。那天晚上，团上过的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一声春雷由于排练不成熟，一直拖到年三十早上才正式彩排审查。上边没有来领导，说都要过年，就让黄主任把关。黄主任和他老婆、副主任朱继如，还有业务股长、总务股长，正儿八经地坐在台下把戏审看了一遍。朱继如和业务股长都觉得戏不够成熟，建议是不是开年后把戏再抠一抠，正月十五左右推出去。他们担心这样急急火火的上演，搞不好会砸了剧团的牌子。黄主任的老婆看戏当中就不停地鼓掌叫好，戏一完，一个劲儿地说：“
1: 本子好，导演好，音乐也好，舞美好，演员也好，尤其是为个米兰演得好，戏成了。”
0: 黄主任的老婆是幼儿园的音乐老师，人家会吹箫，会拉手风琴，还能给娃娃们排舞蹈，自是行家了。黄主任就决定说：“这个正月初一必须演出。自我到剧团当副任以来，每年大年初一上新戏都坚持好多年了，线上的领导也是大会说小会表扬。现在嘛，又是粉碎了四人帮，形势一片大好，咋能突然就磨戏了呢？这个戏按照你们的说法，艺术上是差了一点，可是我们也不能只唱戏不看路吧，磨条件创造条件都要上嘛。”既然黄主任都定了，其他人也就只能把头勾下，再不说话了。黄主任讲，今年团里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晚上都到一起吃团年饭，所有的家属都要来，说厨房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易清娥知道，这几天为准备团年饭，就已经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大厨宋光祖膀子上贴了5-6块膏药，二厨廖耀辉到医院给脖子上戴了个橡

0: 圈，谁一喊都是连身子一起转，说颈椎疼得快断了。就这，还派了好几个没上戏的学生来帮忙烧火、摘菜、洗碗、刷锅。一清娥就是安排来烧火的。他倒是很高兴，因为有舅在这里。要说过年，他感觉只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灶房，才算是有了年气呢。晚上，在练功场摆了十好几桌，一桌坐十三四个人，娃娃们还站在一旁钓鱼。所谓钓鱼，就是上一个菜，他们跑到大人旁边，让大人们喂一口以后，就到处去乱跑乱喊叫，等上了新菜，再回来钓上一口。整个练功场吵闹得谁说话都听不见，只有黄主任讲话时才安静了十几分钟。黄主任对大家说，今晚可以放开了喝，但不能喝醉，谁醉了他处分谁。结果团上谁都没醉，就把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给生生灌醉了。事后易清娥才听说，这都是团上几个跟他舅关系不好的人干的，他们一边喝一边有一句没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把他舅和胡老师的关系说得神神秘秘，乱七八糟的。一直跟着他舅学敲鼓，可他舅一百个眼也瞧不上的鼓师郝大锤，甚至还挑逗说，你张光荣多省事嘛，常年出门干革命，家里老婆还有人经管啊，你回来了，人还是你的，多恰火的事嘛。哎，你也不知前世积了啥德了，啥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吗？弟兄们羡慕你吗？张光荣啊，张光荣，你还真是活的又光又荣的嘛啊。
1: 就在大家煽火张光荣时，易清娥他舅还在打着托盘上菜。他舅今晚好像也很高兴，肩上还故意搭了一条店小二的白毛巾，每个托盘上要放七八个菜，托起来挺沉的，但他舅把每个托盘都举得很高，远远的就喊叫，
2: 闲人善开油来了。
1: 下菜的时候还是改不了爱开脏玩笑的毛病，说
2: 求你吃怂都放开了喝。
1: 他惹得满练工厂都是笑声，有人还说狗日的胡三元就是弄啥像啥。胡彩香老师一直跟一帮女的坐在一桌，大家也是一直都在开他和张光荣的玩笑，他是问啥答啥，有的说上，没有的还捏上，就图大家个高兴嘞。加上听说戏不行，米兰晚上一直蔫蔫的，胡彩香的心里就特别得劲儿。谁知张光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把药给装上了。席还没散，张光荣就踉踉跄跄地回房了。易清娥他舅是在席都散了，一些女同胞一起下手帮忙收拾桌子碗筷时，才拖着两条困乏的腿慢慢回家的。易清娥看舅有点走路两边倒的样子，就上去把舅扶回房里。谁知刚进房，张光荣就来了。张光荣进房二话没说，从身背后拿出一个大铁钳子。后来易清娥才听说，这叫管钳，足有两三尺长，是张光荣从厂里拿回家向人炫耀的。好在张光荣是醉了，自己有些立身不稳，拿管钳子打他舅自然也就力道不足，打着打着自己先栽倒在床沿上了。他勉强爬起来，还是撑着要打。易清娥他舅也不知咋的，既不夺凶器也不朝外跑，就那样随便拿手挡着抓着。张光荣却是越打越清醒，打着打着，舅的肚子上、腰上、背上、肩上就挨了张光荣好几管钱。 吓得易清娥急忙去把胡老师叫来了。是胡彩香一把死死地抱住张光荣，管钱才跌落在地上的。张光荣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2: 你们这对狗男女，当我不知道，我啥都不知道，我还修仙人嘞，我还给你送糖送烟嘞，我让医院子人拿屁股笑话我嘞。”
1: 胡彩香啥也不说，就捂起他的嘴，把人朝回拖。张光荣还憋跳着骂着，但人毕竟是醉了，就像稀泥一样被胡彩香拖了出去。在窗户外，易清娥还听见郝大锤问：“咱光荣哥咋了？”只听胡彩香说：“
3: 咋了？让你们把尿灌多了，咋了？”
1: 这时只听张光荣还在骂：“
2: 个胡三元，有种的你出来。”
1: 郝大锤又问：“
4: 光荣哥骂胡三元咋了？”
1: 胡彩香在里边说：“
3: 喝醉了，还要缠着胡三元朝死里喝了，咋了？”
1: 然后胡彩香就把张光荣拖回家，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易清娥看见院子里还有几个人在暗处游荡着，他们都是刚才围着张光荣坐在一个桌上劝酒的。易清娥他舅开始还能动，等胡彩香把人拖走后，他就趴在床上再也动弹不得了。舅让易清娥掀起他的棉袄看一看他的腰，易清娥接起来一看，腰上背上已经起了几道紫青的肉棱，易清娥就哭了：“
2: 别哭，把灯先关了，等一会儿要是不行，你就扶着我，咱上医院去。”“哎呦，我的妈呀，舅的腰怕是被打断了。”
1: 易清娥还在哭：“
2: 哎呀，你哭啥呢嘛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哎呦，别哭了。”
1: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院子里放炮声停了，连院子外也没有动静了。这个时候，舅才对他说：“
2: 娃，走，扶舅上医院去。”
1: 易清娥扶着舅出院子时，老门卫问咋了。就说把腰扭了，门口有一辆架子车，是厨房买菜用的。老门卫和易清娥两个人帮他躺上去，由易清娥拉着去了医院。好在都是平路，易清娥咬咬牙还能拉得动。到了医院，有好多小孩都是被炮仗炸伤的，就需要拍片子，可拍片子的人不在，说要等到明早上才能拍。医生问是住下还是明早再来，就想了想说先住下。住下后，他给易清娥交代：“
2: 娃呀，谁都保障知道，你就说我的腰扭了，找乡下的兔大夫看病去了哦。”
1: 第二天早上，片子拍出来了，脊椎骨倒是问题不大，肋子骨却被打断了两根，就彻底住院了。易清娥把他舅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胡彩香，胡老师也不敢去看，不过他对易清娥说：“
2: 我这边没事了，张光荣昨天喝醉了吗？要是不喝醉，他不敢朝明里闹，他还怕我跟他离婚嘞，加上他把人都快打残了还闹，不想要他的饭碗了。”
1: 胡三元给黄主任写了张请假条，说昨晚打托盘出菜把腰给扭了，连夜出门到乡下找土医生看病去了，说他这几天帮不了厨，也搬不了井，打扫不了卫生了，等病好些再回来接着干。 易清娥没敢把请假条直接送给黄主任，而是让胡老师找人转交的。反正这事黄主任也没开会，张光荣也在没闹，就悄没声息地过去了。倒是郝大锤那几个一直在询问，
4: 胡三元三十晚上好好的，咋能把个腰给扭了吗？是不是又给咱这组织闹啥怪呢？
1: 有一天，郝大锤堵住了易清娥问，
5: 哎，你舅嘞？三婶晚上是不是挨黑打了？
1: 吓得易清娥啥也不敢说，就从墙角溜走了。易清娥他舅在县医院只住了三天，就找一个朋友悄悄用手扶拖拉机把他转走了，说是去了乡下，具体是哪儿连易清娥也没告诉。走的时候就只让他好好练功，说其余啥事都别管，只装聋作哑就行了。一声春雷的演出果然像他舅预测的那样，只演了三场就停下了。第一场还是满场，第二场就只做了小半池子，第三场总共来了20几个人，没演完就走了7、8个，都说还嫌开会少，大过年的还开会，还喊啥口号，到底是演戏吗？是开会喊口号呢？剧团的人有病吧？演员们悄悄把摊子一收，大家也都不说话，是害怕黄主任和他老婆给穿小鞋嘞。剧团这行迟早只要紧张起来，闲事儿就少，一旦停摆，啥事儿就都来了。本来张光荣打胡三元的事都过去了，可私下里传着传着就传到黄主任和他老婆的耳朵里了。黄主任老婆听说胡彩香一直对他有意见，尤其是一声春雷演砸了，说胡彩香可没少到处说他的坏话。胡彩香自己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过去没抓住，现在连他老汉张光荣都气得跳出来打人了，这盖子还能捂住吗？黄主任听了就说要查一查，院子的风声立马又变得紧张起来了。先是通知让胡三元立马回来，可胡三元到底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有人就来问易清娥，易清娥也不知道。黄主任就派人到处去找，反正宁州县就那么几个有点名气的土医生，不信还找不回来。易清娥听说团上先后派了好几拨人去找，可到底也没找见。有人就说还是先在张光荣身上下手容易突破些，可张光荣毕竟不是本单位的人，找人家谈话也不方便。郝大锤就自告奋勇地说由他出面去试试，还是老办法，请张光荣喝酒。别看张光荣是个钳工，人也长得粗胳膊粗腿粗脖子大脑袋的，可是脑瓜子精明着嘞。自打年三十晚上被灌醉一回后，他就再没喝醉过。张光荣大概是8两的酒量，喝过1斤的时候就容易犯浑，可每次他都能准确地喝到8两左右就不喝了，谁再劝他都只是傻笑不端杯子。有人硬灌他会把大嘴闭得紧紧的，谁要动手他能哇的一口一下子把人家的手掌咬进去半截儿。郝大锤他们从正月初6一直喝到正月15，张光荣一次都没醉过，他们自己倒是几次喝得不省人事，郝大锤甚至还一头栽进厕所，把过年才买的一顶火车头的帽子都满了粪沉了底儿，到底也没打捞起来。有几次胡彩香看张光荣半天没回来，也亲自来参与喝，郝大锤和几个逞能的最后实在把烟酒菜贴配的背不住了，才给黄主任交了期。 好多年后，胡彩香才给易清娥彻底交底，说：“

那个年可是过得窝囊透了。他说他跟张光荣几乎是天天关着门窗在家里打闹，张光荣甚至还威胁要拿针把他的屁股给缝起来。但关起门闹归闹，出了门张光荣还是很给他面子的，因为张光荣绝对不愿意跟胡彩香离婚。张光荣是喜欢她的，胡彩香很漂亮也很绵软。有一年胡彩香去张光荣的单位探亲，几乎张光荣单位的所有人都傻眼了，不相信她是张光荣的媳妇，都问她，你是咋把这么漂亮的女人给勾引到手的？再加上胡彩香还照看着张光荣的老娘，张光荣的老娘住在离县城30里的地方，胡彩香几乎每个月都要骑自行车去看望，老娘对这个儿媳也是满意的。张光荣不能不掂量轻重，即使心里再痛苦再窝火，他还是忍了。直到正月17那天他离开，他都没对外公开老婆和胡三元有的那档子事儿，只是在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一再逼着胡彩香赌咒发誓，不要再跟胡三元来往，再来往就被车撞死，被雷劈死，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张光荣走了没几天，胡三元自己就回来了，他胸腔上加了个夹板，衣服一穿也看不见，但走路明显是直戳戳的。易清娥把他走后团上到处找他的事跟他说了，他就只是哼了一声，就开始收拾他的古板了。后来胡彩香老师来，舅舅把易清娥支出去了，再后来黄主任找他舅谈话，说舅还硬得抱抱的，坚决不承认自己跟胡彩香有什么关系，说要有关系那就是革命同志关系、阶级姐妹关系、乐队和演员的关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由于没有捉奸在床，也拿不出其他的任何证据，他舅又是有名的铁壳嘴，得理不饶人，这事反倒弄得黄主任有些磨盘压手取不离了。但黄主任岂是能让别人轻易制服的人，刚好最近也没有演出也不排戏，黄主任就安排跟县上干部春训会一道，开始了宁州剧团为期3个月的生活作风大整顿。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集，易清娥并不懂什么叫春训会。那天在剧场的楼座里挤着旁听了一回，才知道这会真厉害啊。听说旁听这会还是黄主任争取来的。黄主任说，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也说明了县上对剧团的重视。正式参加会的都是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他们在底下池子里坐着，楼上是空的。那天黄主任就把全团100多号人全都吆喝到了楼座里，先强调纪律，说谁私下里叽叽喳喳大声喧哗就让谁滚出去，吓得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会议开始，先给一些人发奖状，后来领导又讲话，讲了半天，易清娥一点儿都没听懂。再后来，就有人点着一些名字，足有十几个人。把名字点完，那人又大声宣布，让这些人站起来。易清娥突然明白，这些人是犯了错误。有人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有人是贪污问题，有人是违反纪律问题。反正到最后用绳子捆了三个，就跟那次捆他舅一样。有一个人还当场被捆翻在了地上，不过很快就让穿着军装挎着枪的人使劲儿地拎了起来。剩下没捆的，在那三个人被押走后，也让一溜溜跟着滚出会场了。易清娥吓得又尿了一回裤子。他扭头看看他舅，舅的头已经勾得贴到大腿面子上了。听完县上的春训会，团上就开始进行生活作风大整顿了。先是动员，然后揭摆问题，不几天就传出好多吓死人的事情。平时看着都好好的人，怎么全都那么肮脏啊？有的在人家女生窗户外偷看人家洗澡，有的在厕所的下水道偷看女演员上茅房，有的在舞台演出暗场时偷摸女演员的屁股和胸脯，有的晚上专门到女演员的房里谝闲传谝着不走，有给人家女生死乞白咧写情书的，也有给人家有夫之妇献殷勤送烧鸡腿的，还有人老当着女学生说流氓话，反正问题多得很。尤其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他们学员班竟然也出了大问题，说有人偷偷给女生递条子，上面写着我喜欢你。这还了得，在剧团抓得最紧的就是这好事。为偷着谈恋爱，胡彩香和米兰那一班有2对都被处理回家了。剧团里要求演员必须晚婚晚育，这是事业的需要，因此对谈恋爱这种事儿也就抓得特别紧。黄主任说，这个不接不知道啊，一接吓一跳啊，你看看你看看啊，看着咱们这个单位风平浪静，其实已经是波浪滔天啊，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出来呢啊，这个要继续揭呀，直到把最严重的盖子揭开为止。胡主任要求把所有问题都要梳成串子，编成辫子，通过这次整顿给剧团来一次生活作风大扫除。易清娥看看他舅，他舅的脸定得平平的，好像这事儿跟他完全没关系一样。可大家伙儿都在朝他舅看嘞，那眼神里分明是已经把过街老鼠给抓住了。易清娥天天担着心，生怕他舅又出事儿。可整顿都进行半个多月了，他就还逍遥着。逍遥这个词是郝大锤说的。
连学员班也都是早上练功练唱，下午和晚上开会学习，有时分成好多小组，有时又开大会。易清娥迟早都是糊里糊涂的。他想，只要舅没事，他就没事。舅还特别给易清娥叮咛，开会的时候朝拐角那块坐，尽量照领导看不见的地方搁就着，人家说啥你都不言传，问死逼死都不要吱声。会开的长，嫌急人了，就找你胡老师让他教你唱。你就想胡老师教的那些弯弯都是咋拐的，我气口都是咋换的，心里边摸着细，时间也就混得很了。再大的事情闹一阵子都会过去的。易清娥就照舅说的那样坐着，有几回人都发言完了，也有让他发言的，他就捂着嘴光傻笑，大家扭过头也笑，那是笑他傻的笑。还有一回，大家都找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呢，轮到易清娥最后一个发言了，都回头看他，他还是傻笑着。楚家和嘴长就冒了一句，不看易清娥这碎足子，每次到水井台子上都要朝我井里面照半天，还把一头子慌慌毛抿了又抿，拿水当镜子臭美丽。易清娥的心里咯噔一下，因为这是真的，他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事还是没犯事。谁知大伙儿又是轰的一声，就跟笑傻子一样，有的竟然还笑岔气儿了。易清娥他舅这次回来明显比过去蔫了不少，人前的话也少了，虽然胸腔有伤，但还是到厨房帮灶去了，切不了菜，洗不了锅，就一直在灶门洞烧火，早上还打扫院子，不过隔一天一次，一只手操着扫帚在扫，扫得很认真。易清娥有时候想帮忙，可舅不让，说他有的是时间磨。有时他感觉舅也是故意磨给满院子的人看的。舅的半边身子老疼，那只手也抬不起来，鼓是敲不成了，可一回到房里，嘴里总还是财财财个令财，以令财以达大财，不停地念着打击乐谱，那只好手还老在腿面子上敲个不停，好像一切都不由他自己似的。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你舅要是不敲鼓，那真就是憋死了去。舅也天天开会，也发言，但始终是谈认识，谈觉悟，绝不接触实际问题。前边挖出来的事已经梳成串子，编成辫子放在那儿了，他也说表示吃惊，表示愤怒，表示后怕。他甚至还说，有些个人太不要脸了，咋能偷看革命女同志洗澡上厕所呢？你家里怎么有姐妹老小了？你咋不回去看呢？啊？他舅说的还挺实际，挺痛心，挺难过，挺振振有词的，但帽子底下始终没有人。只要是坐实了的，帽子底下扣着人的问题，他都始终不接触，不联系。这中间还出了这样一档事，按黄主任的要求，别人都只谈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但胡三元还要结合被公安劳教以及开除留用一年的问题综合起来汇报思想，汇报认识，并且还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在大会上念给全团的同志听。易清娥一直没见他就写，也没见他就想，每天一回房里，他还是在那儿念叨他的乐谱，收拾他的鼓板鼓槌。到了开大会那天，易清娥的心里乱得跟打鼓一样。结果他舅倒是不慌不忙地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念，一页一页地
汇报起来。他足足念了十好几页，不仅念得摇头晃脑，而且还眼泪汪汪的。最后是一连声的用了好几个我深刻认识到啥啥啥的。他一边念着，还一边用手指头蘸着唾沫，把笔记本一页一页的朝过翻，好像准备得很认真一样。好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郝大锤尤其不相信，胡三元的肚子里突然能有墨水了。他就装着上厕所，顺便朝胡三元的笔记本上扫了一眼，然后给黄主任递了个条子，要求胡三元把笔记本交上去。这一交，问题出来了。他就那笔记本上全记的是打击乐谱，而满嘴念念有词的都是历次运动用过的大话套话。事后有人说，胡三元是老运动员了，啥事儿没经过，啥话不会说，还需要拿个本本写上。黄主任立马就让他就站起来了。黄主任那天发了大火，把桌子狠狠一拍，说他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么严肃的会议，本人又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敢在这儿给组织上耍儿戏，问他是不是想二进宫，是不是彻底想放弃一年开除留用期了。黄主任一通火发的，把易清娥浑身的骨头都给吓酥了。后来又安排让大家伙发言，大家就上纲上线地把胡三元臭批了一通。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最后要胡三元连夜补好检讨，明天接着开。胡三元回到房里，拿起钢笔，整整闷了一个晚上，总算在笔记本上写出了好几页。虽然第二天会上，黄主任又批评他说检讨是错别字连篇，但这件事儿总算没有再纠缠下去。他黄主任要深究的是他跟胡彩香的男女关系问题，可是胡三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守口如瓶。多年后，胡彩香还说：“你我个舅，我个死鬼，黄点清着嘞，啥事该说，啥事不该说。”可会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嘞。胡彩香说，他在剧团里也不是个随便能让人捏软柿子的人，他明明白白那次生活作风整顿，有人就是想揭他和胡三元的老底呢。他和胡三元为了这事，有一天晚上还专门跑了好几里地，到一个乱葬坟窝子里仔仔细细地商量了大半晚上。胡老师说是他舅说的，这好事情只要是没有被捉奸在床，就四个字，死不认账，谅他谁也没有办法。胡三元交给胡彩香，要他每天把脸吊得长长的，见谁想拿这事说事了，就倔，就骂，就喊叫要去挖他的祖坟。人都只会欺负软的贪的，没有谁不怕硬的尖的。他就那晚还说，其实他自己啥都不怕，只要胡彩香说声跟他，他立马就承认两人好过睡过。可惜胡彩香死也不放张光荣，他还得顾胡彩香的脸嘞。黄主任组织的生活作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前边接触的问题看起来很多很大，但到后边落实时几乎没有一个承认的，有的还破口大骂，说是污蔑陷害，还说四人帮都快打倒一年了，有

有人还搞江青那一套，反正死都不认毛，梳好的辫子也就只能搁在那儿了。黄主任起先是想收拾胡三元的，结果胡三元啥都检讨，就是不检讨自己有男女关系问题，即使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爱干净，到农村演出不愿意朝贫下中农的炕头上坐，不愿意端贫下中农没用开水烫过的碗筷等等等等问题。有一次他就一边检讨还一边哭得呜呜呜的，说他从农村来，现在反倒嫌弃贫下中农，真是灵魂深处该闹一场革命了。反正他就是死不朝胡彩香身上引。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把整顿引向深处，他就一上会却偏把下乡演出时偷农民柿子核桃的事儿全端了出来，并且说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来弄去柿子就三五个，核桃就两三捧，他还痛苦万分地检讨来检讨去，就把一些人逗得扑哧哧的乱笑，搞得黄主任一点脾气都没有。尤其是最后有人还引了一把火端直烧到黄主任头上了。有一天排练场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小字报来，说黄正大跟米兰有一腿呢，气得黄主任鼻歪嘴斜，暴跳如雷了好几天，连黄主任的老婆也在院子来回骂人了，说这是有人在故意把水朝浑的搅，是给他老汉泼脏水嘞。他老婆还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把坏人挖出来。黄主任让使劲儿地查了一阵，却咋都查不出个结果来。有人怀疑是胡三元干的，可胡三元说他才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呢，要干就端直拿到大会上去干。查到最后这事也是不了了之了。可事情并没完，几个月后他就倒是没被生活作风问题搞倒，却因为一次重大演出事故二进宫了。话还得从排歌剧《洪湖赤卫队》说起。剧团搞生活作风整顿，哩哩啦啦前后进行了不到三个月。听黄主任自己说，有一天县上一把手见了他，问他看《人民日报》没有，他说他天天没落过。一把手又说，看见《洪湖赤卫队》的消息没有？黄主任不好意思地搔着头，领导就说1月23号的洪湖赤卫队解放了，被四人帮打进冷宫10年，终于解放出来了，人家武汉都演出了，这台戏写得好得很，写我家乡的，我两个伯伯都当过赤卫队员，过去我看过好多遍的。黄正大这才想起来一把手是湖北人，立即剧团就投入了洪湖赤卫队的紧张排练了。洪湖赤卫队的主角韩英还是实行 AB 制，米兰 A 组，胡彩香 B 组。为这事据说导演还找过黄主任，说要戏好就得胡彩香上 A 组。黄主任批评他糊涂，说这是英雄人物，胡彩香能给个 B 组就不错了。黄主任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整顿生活作风的事没结束嘛。话里话外的意思导演自是听明白了，可导演又是个特别不开窍的人，还磨磨唧唧地提出能不能让胡三元来敲这个戏，说只有胡三元上手才能把戏敲得筋骨了，其他的人手上没功夫来不了，搞不好就把一本好戏给敲泄乎了。黄主任把导演看了半天，摇摇手，我看你这一辈子

0: 也就只能排这个戏了。导演扶扶深度近视眼镜说：“谢谢领导夸奖。”黄主任又补充了一句：“你只管排你的戏啊，演职人员这个事情不用你考虑。”为了这事，胡彩香老师还找过胡三元。
1: 欺负人嘞，凭啥又让米兰上 A 组？就那个米兰，喂个狐狸精是唱韩英的料吗？
0: 他就说：“哎呀，
1: 交唱 B 组，交唱 B 组嘛，戏拿不下来，就是得换上你。
0: 洪湖赤卫队是个英杂子戏，人家叫歌剧，咱就是当戏唱嘞。哎，为个韩影又几班大唱嘞，音调高，米兰根本就是上不去。你就等着朝 A 组换吧，到时候他黄正达还是来跪着得求你了嘛。
1: 你胡三元该不是米兰的卧底吧？你每次都把我弄得让让让的，这几年都快把我让到沟里面去了，还让嘞？
2: 那你朝上冲吗？看你能不能冲上去。
1: 去。
0: 听了胡三元的话，胡彩香骂骂咧咧的先认卯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啊、叫

0: 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啊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实际上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1: 嗯，
0: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
1: 嗯，
0: 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
0: 嗯、
1: 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的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哎、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

0: 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要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
1: 嗯，
0: 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 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啊。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

0: 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后来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嗯、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的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啊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
1: 嗯、
0: 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

0: 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嗯、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不是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马嵬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
0: 是吧？都
1: 哈，
0: 被老外学去了，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
1: 管
0: 吧？
1: 用，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你说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1: 对，因
0: 对
1: 为他
0: 吧？
1: 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
1: 了，
0: 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
0: 被
1: 对
0: 动呼
1: 对，
0: 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也是通过中
0: 当
1: 医
0: 然
1: 学
0: 了
1: 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
1: 有这个历史的出处
0: 》啊。有
1: 的。
0: 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厥呀，就失体的失，晕厥的厥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
1: 就
0: 了，
1: 晕了，
0: 哎，它一定是假死现象。金
1: 晕
0: 匮要
1: 倒
0: 略叫
1: 了。
0: 失厥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厥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厥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背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哎，就是从这儿学来
1: 就是
0: 的。
1: 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
0: 对
1: 不知道
0: 吧？
1: 这个
0: 现
1: 历
0: 在
1: 史
0: 很多
1: 渊
0: 年轻
1: 源。
0: 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 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

0: 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

0: 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
0: 得
1: 看看，注意
0: 注意啊。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配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0: 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就容易导致打呼噜。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

0: 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才
1: 这
0: 有
1: 个
0: 用，
1: 也有功
0: 哎，
1: 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吸清吐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吸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什么样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像
1: 卡
0: 堵着
1: 着，
0: 东西似的，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 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 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

0: 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我们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 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2: 啊，
3: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
2: 嗯，
3: 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
2: 嗯，
3: 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2: 嗯，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

0: 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的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要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 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
1: 嗯，
0: 把这痫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他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这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 你这病就能治好。
1: 嗯，

0: 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哦、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嗯，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 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啊、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医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 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含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
0: 嗯、
1: 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

0: 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
1: 管
0: 吧？
1: 用，
0: 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1: 对，因
0: 对
1: 为他
0: 吧？
1: 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
1: 了，
0: 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被动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也是通过中
0: 当
1: 医
0: 然
1: 学的。
0: 了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有这个历史的出处
0: 啊，
1: 的，
0: 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厥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厥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
1: 就
0: 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
1: 昏，
0: 假死现象，《金
1: 晕
0: 匮要
1: 倒
0: 略》
1: 了，
0: 叫失厥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厥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厥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哎，就是从这儿学来
1: 就是从这儿
0: 的。
1: 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
0: 对
1: 不知道
0: 吧？
1: 这个
0: 现
1: 历
0: 在
1: 史
0: 很多
1: 渊
0: 年轻
1: 源。
0: 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
1: 对，
0: 了，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
0: 是
1: 说
0: 吧？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

0: 中气了。中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
0: 注
1: 意注
0: 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哎，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 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 这个时候闭口。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 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2: 卡着
0: 东西的，
2: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2: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2: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但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2: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2: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2: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2: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2: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2: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2: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啊。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

0: 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

0: 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随王老师来学习失眠的中医分型辨证。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啊，王老师讲到了黄连阿胶汤症，针对像受过惊吓或者是常年精神比较紧绷的朋友是适用的。那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
1: 黄连阿胶汤针对于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但是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0: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哪怕是班干部的，
0: 小朋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他都有这个
0: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对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
0: 表现表面上是吧，
1: 表现的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0: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0: 是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他是北京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爱喝那个白牛耳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的黑眼圈的问题。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大着锅里边夹个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0: 已经长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得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50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0: 就跟那个小猫他想要吓唬人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竖起来
0: 的，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啊。
1: 对对对对对，他拿出那种
0: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对，是的。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发现自己确实睡眠质量啊好了很多。以前是能睡着，能睡着呢，但是总感觉好像是浅睡。然后他那一天晚上呢，媳妇儿说感觉好像手机还没撂下呢，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说咱睡吧，关灯啊。关完灯之后，手机就已经开始了，
0: 秒着。
1: 他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这个对我睡眠挺管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睡眠的一个药。可是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受过剧烈的惊吓呀，或者有什么创伤啊，有没有去问他，问他也没实话，
0: 是啊，
1: 嘴巴里边没实话，
0: 要面子。
1: 对对，然后呢，但是肩膀算是放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黑眼圈我这个眼睛这块这一圈怎么怎么着的，睡眠好了自然就好。结果他一直就没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前的时候得过那个红眼病。他得过红眼病，后来红眼病反正是输液什么之类的好了，可是就落下个毛病，就是黑眼圈，一直黑眼圈。我说那你这淤血，赤豆当归散。赤小豆连发芽都不要发芽，就是直接就 就是赤小豆就行了。嗯嗯。啊，我说别拿红豆，
3: 不是红豆，对，
1: 啊、赤小豆那个扁的长的那种的、嗯、赤小豆，再加上当归，叭叭叭给它打成粉，每天三大勺吃，他吃了两个半月，越吃这块越淡，越吃越淡、哦、啊。然后呢，在他那个斑就没了，就不是斑，就是那个黑眼圈就没了。嗯，
3: 赤小豆和当归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温补的是吧？
1: 对，一方面温补、嗯、啊，一方面最关键是赤小豆是去脓啊、哦、赤小豆去脓，它这儿之所以黑眼、嗯、实际上就跟我这儿似的。
3: 您这不是胡子吗？
1: 不是胡子，我这儿有一点
3: 胡子茬吗？不是、
1: 对，从

0: 从村里边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这个这你真正仔细看，您离我还是有点远哈。但是这块我以前不是起过燎泡，起过燎泡，我当时就没管它，因为我媳妇说咱们家有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什么之类的，抹一抹，这块能好得快点。我说行啊，那直接就抹了一把，我就上了当了。其实应该让它彻底的发出来就了事儿了。
1: 对，
0: 因为我经常这个一着急，心火一盛，然后呢，或者是因为点什么呢，就是嘴上会起个泡，这是正常的啊。这起泡对我来讲都已经习惯了，我都不吃药。完了之后呢，让它发出来，自然而然就好了。大家所以经常看我嘴上一块，就这个。但是那一次呢，就是说你抹点那个啊，我就抹上了。抹上了之后呢，它是好的快，但是就把那个脓啊憋到里边去了，
1: 没发好。
0: 所以它淡淡的会有一点点那个黑印儿。这个有点这黑印儿，不过也不要紧。我明明知道是用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能好。我懒得弄，没事儿。多少年？20年以后想弄的时候，他自个儿如果还没有自行吸收掉啊，这个那个我再弄啊，来得及。这个黑眼圈儿，
1: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一丁点儿没有。
0: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阳上亢，也叫心火上亢，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他不由自主的会端着个肩膀，在这儿这种的啊，从他体貌特征上。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后来我通过老高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了好多好多的一些那喜欢端着肩膀，老喜欢端着肩膀这种的黄连阿胶汤给他试一试，效果都出奇的好啊。这个是这个最年轻的是一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啊，他是个学习委员啊，还是个系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这个那叫学生会的
1: 学生会的干部，
0: 一个就是完了之后呢。整的我说你这看着比我的成熟老练，那现在就这么稳呢，那以后前途无限呢。
1: 是是啊，
0: 好了之后别忘了我，
1: 互相忘。
0: 他就是端了个肩膀进来，他说我总感觉口苦的厉害，我想能不能这个用一些这个败火的一些啊什么东西，这个我说你不仅仅要败火，而且败的是心火。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是心里边烦乱，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处理不了啊？他说也得硬着头皮去处理。有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查那个消防，查那个就是不能够在煮面，不能够有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藏起来，藏起来倒还是好的。
1: 出点事儿才麻烦。
0: 他这一出事儿他倒不怕，反正他该检查检查，是吧？出事儿那反正我检查过了，你们不配合那就算。就是这个他说怕挨揍。有的时候那学生大一大二的血气方刚的啊，那撩一棍子或怎么着，
1: 正是毛头小伙子那种。
0: 对，他说一起去的，就是跟他们提前都得开会，跟他们先讲清楚。哪怕是撩一棍子，好吧，找学校的保安处理，你不要去动手，到时候就说不清了，等等等等。这个怎么怎么着的？他说其实这个活不好干，或者精神压力很大。我说哎呦，你年纪轻轻的，弄得好像还挺
1: 还挺
0: 小社会啊，复杂的啊。
1: 好，
0: 黄连阿胶汤，给他去吃也是。他吃完了之后，就是他告诉我说，怎么好甜呢？这个好甜。
1: 就他已经苦到比黄连还苦。
0: 对呀，
1: 反而吃到黄连之后，他觉得我不苦。
0: 对啊，我就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给你吃20克的黄连呢？我专门去问，人家你这哪从哪儿来的这个黄连？用的
1: 正规黄连，
0: 正规的。那个黄连吃到他嘴里反倒是个甜的。
1: 对，你说说。
0: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八种啊。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说有9种啊，然后呢？这个实在是抱歉，后来我又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是12种。
1: 对，
0: 我赶紧往下讲啊。
1: 好，
0: 下一个是淤血症。淤血症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常规的一些方剂，是什么呢？是用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啊，或者是用血府逐瘀汤。为什么是这两个方剂？这两个方剂很相似啊。血府逐瘀汤它是针对于哪儿呢？针对的是胸口。就是我们在胸腔里边是有淤血的，有淤血不通则痛啊，它会出现憋闷、压抑，然后呢，而且会这个会导致这个心率不稳定，所以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剧烈的失眠。那么我们首先说最常用的，目前临床上啊，有很多大夫都喜欢用血府逐瘀汤啊，在这个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之上。再加点什么合欢皮啊，或者再弄点什么手乌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喜欢加这些东西，什么夜交藤啊喜欢弄这些，就是
1: 什么功效，这都是
0: 那个 夜交藤啊，包括我们合欢皮啊，这些东西都是专门治睡眠的，酸枣仁儿、
1: 哦、
0: 啊，就是
1: 明白了，
0: 就是治失眠的套药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的治失眠，我喜欢用龙骨牡蛎，
1: 嗯
0: 啊，但是呢，大家治失眠的时候呢，普遍来讲的话是喜欢搁酸枣仁儿，
1: 嗯嗯，
0: 龙眼肉、远志补的东西嘛，
1: 啊、
0: 嗯、啊、嗯。但是呢，要判断这个人嘴唇有点发紫。
1: 嗯，
0: 这都是老大夫的经验。
1: 嗯，
0: 这一开始的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啊，鲜少有人知呢还。
1: 啊、
0: 哦，你甭看他是博士或者硕士下来之后呢，没有老大夫跟他说，他你看他嘴唇的颜色怎么样？
1: 嗯嗯，
0: 你查查他那个，看看他那个血常规怎么样？
1: 临床不够哈。
0: 对啊，因为你号脉啊，有的时候你号不出来他那个淤血
1: 啊、
0: 嗯，有时候号不出来。但是呢，你一看他那个血常规，哇、哦。里边的血脂这么厚，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血小板的含量是吧？这个有点超标或者是过低的，完了哪块是有一些问题的，它肯定里边的血液是有问题的。只要它那个血象，无论是急性的，就是感染了，还是它里边慢性的那些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啊、嗯嗯，这个血小板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乳清蛋白，但凡是出现它里边指标的明显异常的。你一方面要给他去进行一些补益啊，另一方面要活血化瘀的。
1: 嗯嗯，
0: 活血化瘀，啊，活络消灵丹也可以，嗯，血府逐瘀汤也可以啊，包括我们用桂枝茯苓丸合并开心散、
1: 嗯、
0: 或者合并四逆散啊、
1: 嗯，
0: 也可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第一个，它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子。
1: 哦、
0: 作为底方，那可不就是活血的药吗、
1: 嗯？
0: 四物汤大家都知道了，川芎、当归、白芍、生地，知道吧？啊，他们后世派都喜欢用熟地黄哈，
1: 嗯嗯，
0: 这个不重要啊，在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加桃仁红花，
1: 嗯，
0: 桃红了，
1: 桃红，
0: 哎、
1: 嗯，
0: 这个一旦加上之后呢，嗯，活血化瘀的力量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嗯, 嗯，那么桃红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再加五个药，
1: 嗯
0: 嗯，这五个药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柴胡，
1: 啊、哦，
0: 配上炙翘，
1: 嗯嗯，
0: 炙翘呢就是跟那个炙石啊实际上是一样药性。嗯
1: 哦，
0: 那只不过是炙石呢，是小橙子那个横切片；
1: 哦、
0: 炙翘呢，是它长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扒下来那个硬皮。
1: 哦，
0: 啊，所以炙翘呢相对比较柔和。
1: 嗯
0: 啊
1: 嗯，
0: 后世派常用炙翘，
1: 嗯，
0: 经方派常用炙石。
1: 嗯
0: 啊，就是炙石呢力量比较
1: 猛一些
0: 、嗯、啊，比较大一些。炙、
1: 嗯、
0: 翘呢相对和缓一些。
1: 嗯
0: 啊，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呢，
1: 嗯、
0: 啊，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柴胡配炙翘，干嘛呢？炙翘去浊水，就是炙石有什么药性，炙翘就用什么药性，就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炙石是可不可以撑开？
1: 嗯，
0: 炙石可不可以这个去浊水？它去浊水一定不是向上去浊水，而是向下去浊水嘛，那、
1: 嗯、
0: 么、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是往下沉降的一味药。
1: 嗯，
0: 那么柴胡呢是向上来进行升散的一味药。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小柴胡汤，虚者要战而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小柴胡汤适应症、
1: 嗯、
0: 可是被误下了，或者是它体格本身就特别特别的虚弱、
1: 嗯、
0: 那它就会抖啊抖啊抖啊抖抖一下，然后呢出汗，它、
1: 哦、
0: 不会抖啊抖啊抖啊那么拉稀、
1: 哦、
0: 这个二便是会变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大概率的它会出一点点汗出来，就证明柴胡啊它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于这个往外走的啊，往上走，往外走的，这是药性。所以二者之药性是什么呢？一为升，一为降，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劲儿。你想，中国跤摔跟头的时候，都是、啊、拽着他上边，然后呢，让他
1: 别他的腿，
0: 别他的腿，但打他底下那个支撑腿嘛，对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有形成这种错劲儿，那么才是最强的力量啊、就像我们这个打拳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传统的武术里边，他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发出去之后，这个比如说打一拳。你打一拳，他一般这只手不闲着，他这样抓着回来，他实际上就是弄完之后抓着对方脖领子往回收，你相当于是抓着他脖领子，这样就是形成了一种错劲儿。
1: 嗯嗯。
0: 那但比他站在这儿，你单纯打了一拳，他的力量就大了一倍嘛。
1: 对。对，
0: 所以他其实传统武术有一些是比较狠，
1: 加速度就增加了、
0: 啊。对对对，是这样拽着往回走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会形成这种一个错劲儿、嗯。那你的柴胡配炙翘，它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啊、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桔梗和牛膝，
1: 哦，去痰。
0: 对，一个是去痰
1: 下面，
0: 另一个呢是给它滋补强壮、嗯、温固下焦、
1: 哦，
0: 而且一升一降，
1: 也是一升一降哈、啊。
0: 在桃红四物汤本身全面去进行这个。

0: 个调养，本身是温温和和的。
1: 嗯，
0: 现在呢，我们要给它搅动一下，
1: 哦、
0: 所以柴胡配炙鞘，桔梗配牛膝。
1: 嗯，这是四味药。
0: 对、
1: 嗯，
0: 那再加一个甘草吧。
1: 哦
0: 哦，甘草的国老之品。
1: 嗯嗯，
0: 大家都要团结哈。
1: 嗯嗯，
0: 彼此都要这个重视啊。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刘皇叔他那个幕后花絮，
1: 嗯，
0: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呢，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当时他刚拍完，
1: 嗯，
0: 他说我们看到《三国演义》，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深度去还原古代的这个战场。实际上不仅仅靠我们这些目前的这些这个屏幕前的一些演员，也靠着大家伙共同的努力，灯光师在山上架好机器往下打，然后呢那边的那个烟雾的
1: 效果，
0: 哎对对对，那个效果的那个啊，他去找风向，然后呢找自己的位置，怎么样才能够正好让它飘到镜头啊，作为一个背景展示古代那个战场。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攻防的时候，那么多的群众演员群演去弄，就是这是大家共同的劳动成果。
1: 对
0: 啊、哦、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现在很少提了啊、哎、现在我们呢动不动
1: 聚光灯都在主角上，
0: 对对对对对，都在主角上面，这个很少说共同的劳动成果。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受感动。
1: 嗯，
0: 就像如果说是这个我说这功劳全是我个人的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我就觉着会很惭愧。
1: 嗯，
0: 我觉着你看，首先第一个是有刘刚老师，对吧？就是这给我们进行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啊，给我们啊就提供这样的支持。然后呢，同时我们自己团队里边那小伙伴每一个都很忙碌，
1: 对
0: 啊，他们有的是需要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有的负责那个，等等怎么着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这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同时还有，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平台啊，领导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共同的劳动成果。那共同的劳动成果就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干，但实际上没有他就干不成。甘草就是这个、
1: 嗯、啊，主心骨类似于，
0: 对
1: 啊，
0: 对，国老之品。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你。是啊，这个生的柴胡是生的，炙鞘是酱的啊！你看你这个桔梗是生的，牛膝是酱的，好吧？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腕儿，然后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呢，互相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团结和睦，不能拧成一股劲儿的时候，那就办不成事儿啊！所以必须得有一个人看着就什么都没办，你不能说是哎，客服的事儿交给领导，啊，或者是这个主持的事儿交给领导，或者是这个我这个啊知识输出的事儿交给领导，那都不行。
1: 嗯，
0: 那领导看上去是什么都没办，
1: 嗯，
0: 但是他是无为而治，
1: 坐镇
0: 了。他中间的时候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支持，
1: 嗯
0: 啊，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可不是说为了巴结领导啊，就是我们这得说，你得承认每一个岗位它都有它的作用。
1: 是
0: 啊，那么这就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方，再加上两对儿这个上下这个
1: 升
0: 降的这样的一个两升两降的这样的一个对儿药，再加上一个甘草。那这个甘草的话呢，我是习惯于用炙甘草。
1: 哦，
0: 炙甘草直接入心。
1: 嗯
0: 啊，它是苦甘都有，就是既有甜味儿也有苦味儿。这个在这儿我喜欢用炙甘草啊。这是学府逐瘀汤，学府逐瘀汤我跟这个别的一些老师呢用法略有不同。那其他老师呢就很喜欢加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
1: 嗯嗯，
0: 我呢很喜欢在他的基础之上加龙骨牡蛎、
1: 啊、
0: 再加茯苓、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很喜欢这样去加。
1: 嗯
0: 啊，效果呢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好，有的呢效果就一般啊，这个我得实事求是的说啊，所以说呢各有千秋，大家呢不要把我看的好像还挺厉害啊，我这个水平很一般。那么我们来看。
1: 嗯嗯，
0: 在血府逐瘀汤它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因为他本身是玉田县的、
1: 哦、
0: 好像是唐山那边的，
1: 嗯嗯，
0: 玉田县的、
1: 嗯、河北，
0: 对，
1: 玉田，
0: 这个我前阵子刚去过玉田。
1: 嗯，
0: 你知道玉田呢这个地方它那个熏鸡，
1: 哦，
0: 熏的大公鸡
1: 特
0: 别的好吃。我们老家也有熏鸡，这个但是用的鸡就是也便宜、
1: 嗯、
0: 但是那鸡肉也次。
1: 嗯
0: 啊，我去到那儿之后，他弄那个鸡肉，哇、哦，好有劲道。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也很入味儿。同时是大公鸡，就是那个就是贵一点，60块钱一只。
1: 嗯，
0: 但是值啊，
1: 是
0: 它真的又大个儿，然后呢又很好。我们说回王清任先生啊，玉田县这个地方，除了有这个熏鸡之外呢，还有一位医学家， 这个医学家呢是王清任，王清任呢他是一个武举人，嗯，后来他来到北京，
1: 武举人啊，
0: 武举
1: 哦，
0: 他的这个功夫很厉害，
1: 是啊，走这个路线的
0: 啊，他是武举人啊，武举人的话呢，这个他做了大量的解剖工作
1: 哦，
0: 嗯，因为当时的时候赶上天灾是有瘟疫啊，所以有很多的成人可能相对少一些，很多小孩儿就被抛尸荒野，就生怕形成了一家子那种感染，哎，一个小孩就直接给扔掉了，那一些小孩被那个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给弄开了之后呢，这个他就看到了，哦，里边是有他内部脏腑组织器官是怎么样，所以他的解剖学学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那个悲惨的社会环境，
1: 嗯，
0: 我们现在想想看也是不寒而栗，那同时呢他自己画出来那个图画的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而且他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认为呼吸啊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呼吸不太一样，
1: 嗯，
0: 我还觉得他因为他呼吸他是直接通过后边那个脊椎管那个气管，是指的是我们脊椎那个旁边直接吸到我们的底下丹田去，所以他的肚子在动
1: 哦
0: 啊，他
1: 丹田气，
0: 对，因为我没有解剖过人啊，
1: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但是我还觉得是挺好，但那个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呢，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
1: 嗯，
0: 他稍微有点夸张了，
1: 嗯，
0: 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
1: 嗯，
0: 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说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竹鱼汤，
1: 嗯，
0: 就是光会学这个，
1: 嗯，
0: 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

0: 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是王老师讲失眠的最后一期内容，上半段咱们说到了血府逐瘀汤，那下半段内容呢，我们还是从创造这张方剂的王清任老先生他的故事开始聊起。
1: 血府逐瘀汤他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着？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想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啊，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就像郭德纲跟他儿子说，你可以没有学历，但你不能没有学问。就是你这个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光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但是你必须得读书。韩寒也是一样。
0: 是。
1: 韩寒他好像是高中辍学是怎么的，
0: 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
1: 对这个韩寒他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那个
0: 大导演。
1: 大导演他拍的叫什么

0: 片子来的那个。
1: 对，好多了，最近的那个叫就是赛车手的、那个。
0: 对对，赛车手的那个、啊、那个已经记不住了，拍了三部了啊。是风驰电掣还是什么来着？
1: 是
0: 飞驰人生、啊。
1: 飞驰人生，对、
0: 哎、对对对。那个，那他呢？实际上，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不想上了，上没什么意思，学的没劲。这个话其实我只敢引用他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没敢辍学。
1: 那我们认认真真的上了学，
0: 上了学了，就是这个，他说我很感谢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自己，读了很多很多书。我虽然没去上学，但是我读了很多很多书。上学的那些书，实际上就是他不认同、他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第二个，感谢他的父亲允许他读了很多很多书，他就感谢这两个人。
1: 对
0: 啊，这个实在是太妙了。所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要多读书，我建议咱们大伙儿要多读书。你读书不一定每样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句话而不去读书，文盲的盲流的不行啊，是不是？还一说啊，那个就是王清任最厉害的六章逐语方是什么？七章逐语方是？你查这个干什么？你从那个网上查，你要知道，连某度某科，他那个百科啊里边全都是错别字，那没什么意思。你要去看就看原著。
1: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要相信手机上给我推送的消息、就觉得这个消息就一定是有用的、或者是一定是真实的，实际上不是的。反而是有点时间的话，就是翻开真正的著作，真正有名的这些著作，反而会给我们更好的启示。
0: 我每天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是在哪儿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也好，或者是一个小蜜蜂也好，我是在
1: 知识传播者，
0: 对，传播这个让花粉变成蜂蜜，然后呢带给大家，是一个辛勤的小蜜蜂。这个本身是一个懒惰人，那怎么就这么
1: 您可不懒，
0: 懒惰人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小蜜蜂这样一个工种啊，就是这个这就是
1: 您
0: 现在做这个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培养医生，西医是负责培养医生，你西医不能说啊，那我们各位家老太太都会看 CT， 说拿着片子，
1: 要求有点高了，
0: 我都会操作各种各样的精密的仪器设备，然后会给你验血，会给你怎么的，这个东西啊，它只能是医生或者专业的这个，这是西医的长处，可以批量化的去生产出一批一批的应届生来，然后呢，成为合格的医生，这个保障着我们的这个安全和健康，那么。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事儿都得麻烦人家，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
1: 是
0: 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靠什么解决呢？靠知识解决，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让老百姓成为自己的健康守护者，我们不会去说什么给大家去牟利啊或怎么样的，这些课程全部免费，不做什么那个
1: 知识付费
0: 收费的课程，
1: 对，没有，
0: 不做。好，我们看第十种。第十种呢是一种虚热型的亢奋型的这种精神病，这个呢实际上是用酸枣仁能够去解决。酸枣仁汤呢而针对于这个人非常的虚，而且很热很亢奋，同时晚上的时候啊是确确实实是完全睡不着觉，甚至跑出去梦游。他跟刚才那个说哎坐起来葫芦葫芦那种的说哎有点说梦话，莫名其妙的还角色扮演上了。本来那个男同志讲话是这样的啦，完了之后呢女同志讲话好像山东大汉呀，你想怎的啊，就是他那个是脾胃不和，他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混乱的一些情况。而这个呢他是直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站起来干活，甚至开门出去梦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酸枣仁汤。
1: 酸枣仁汤
0: 适应症啊，酸枣仁汤适应症。酸枣仁呢，这个用的时候啊，咱们大家注意用的量要大。一般呢，起手都得用到50克。50克、80克，甚至最高可以用到200克。所以酸枣仁 我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去。这个分享和推荐酸枣仁。那么酸枣仁实际上它是个好药，它是一个滋补强壮的，能够去安抚我们的心血的。它一旦介入之后呢，酸敛阴柔，有收敛之性，可以让我们白天过度劳累兴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累过劲儿了反倒睡不着，那种虚的

0: 热性的、亢奋性的这种睡眠不行。我就是我白天也忙活，晚上也忙活，忙活到最后的时候，脑袋都生疼，睡不着觉。
1: 哦，
0: 有这种情况的，那确实应该用酸梅，但是要用你就得重用，用50、80甚至200才能这样。啊，就是这个，可是以他当时那个单价而言的话，你用到200，
1: 有点成本太高了。
0: 对，对对对。
1: 吃了又心疼，心疼又睡不着，这事儿闹的。
0: 我始终坚守一个事情，叫做不忘初心，有始有终。
1: 那
0: 我做这个，我要是为挣钱的话，一开始我就不干这事儿了。我有的是赚钱的道啊。我要是为挣钱的话，就不干那个，就不做这个健康科普的事儿。这是酸枣仁。那么第二个，我们用到知母和茯苓。
1: 知母茯苓啊，配到一起。
0: 对，知母呢是一个知心大姐姐，她在白虎汤当中可以持续性的帮助那个石膏退热，帮助它可以长效发挥作用，在这儿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这个酸枣仁干嘛呢？持续性的去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
1: 啊。
0: 然后茯苓呢又是通利三焦、宁心安神之物，它把秩序弄得很好啊，你不用担心别的，你该养就养，养了就行了。那么再下一个是川芎。甘草，甘草是甘于缓之，
1: 是
0: 吧？你不是太累了，你白天忙的就忙过了劲儿了，累的过了劲儿了，睡不着了。好，甘于缓之，放轻松，
1: 呼噜呼噜毛。
0: 哎，对，没事没事，放轻松，好吧？别那么紧绷着了。那真的是，都已经搭上什么，缓有气那种的哈。这个是甘草，甘于缓之。那川芎是干嘛？川芎是活血化瘀，同时一般像这种人，他都会有点头痛的。累的、
1: 紧张的那种，
0: 伤着了、过了劲儿了等等那些情况，他失眠，同时有剧烈的头痛，所以头痛不利川芎呢，他的脑血管这块有点太过于那个压力太大了，堵塞啊，或者是有一些过劳啊，所以酸枣仁汤是针对于真正的急需急劳虚性的这种热象，这个是给他进行收敛的。像这种虚弱亢奋性的精神病，甚至于跑出去梦游的，这种人都很不容易。他是家里边的，可能是顶梁柱，或者是付出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人。你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保护他。当然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反应。他比如说很多人跑过来，然后我说，哎，我是心脏病，为什么王老师给我写个酸枣仁汤这么不方便？心慌心悸、失眠、盗汗啊，脉细而数，就是这个心跳太快了嘛，你就是太过于亢奋了。所以说呢，他不觉得他失眠是个大问题。他还想再去拼，
1: 对，
0: 他还想再去那个继续努力冲啊，等等样，
1: 还想把这个事儿搞定了之后，能助我再上一层楼，是吧？
0: 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常常他可能主诉不是失眠，但是你给他用酸枣仁汤呢，他一方面能睡好觉，一方面心率、盗汗啊，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针对于像慢性一些咽炎、口干啊，或者是有耳鸣，或者暴聋，就是突然聋掉了，
1: 就不是听不见了。
0: 对，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过劳出现的这种啊，一下子连续加了几天班，连续处理了好多好多一些麻烦事之后，突然聋掉了，或者是耳鸣非常剧烈了。这个我们曾经就接触过有一位先生，他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反正就是去世嘛，但是在那个葬礼上啊，在整个葬礼的这个运作期间吧，没人配合，然后他非常的忧愁，所以他出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眉毛这儿出现了一个川字纹，短短几天的时间，5天的时间，这块就出现川字纹。
1: 他说
0: 这是我以前的照片，这是我今天的状态，他那个川字纹就再也消不下去了。所以说人呢愁苦的时候呢，真的是面相上都会愁苦。
1: 是。 是。
0: 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耳鸣，剧烈的耳鸣，睡不着觉。嗯嗯，这个他男同志，这个有一些话还没有办法说啊，所以他只能是自己压抑着。但是他那个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越耳鸣的凶。那么这两个情况，当时的时候挺了很长时间才来调理。然后呢，也是酸枣仁汤症适应症啊。也是给他加了龙骨牡蛎，
1: 镇的意思。
0: 龙骨牡蛎这镇下就是这前阳风随，他这个耳鸣这块会很快好。在酸枣仁汤的基础之上加它，然后呢，包括会烘热盗汗啊，这种失眠最喜欢用这个了。那什么呢？是虚热型，虚而热，就是明明已经啥也不是了，还得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呢，还得往前冲呢。这种是虚而热，惯性的往前冲。那么我们来看第十一种，第十一种呢是明代的时候一张名方，是心脾气血都虚，心脏也虚，脾胃也虚，气也虚，血也少。
1: 哇，这好虚啊！那真是
0: 哎，虚的不得了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归脾丸，也叫人参归脾丸。所以有很多人呢说，哎，我这个失眠呢，我就用归脾丸，用完了之后呼呼睡，可好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确实是一张名方，是这个薛立斋创制的。这个薛立斋呢是明代的一个太医啊。水平很高啊。他用这个归脾方呢归脾丸呢，实际上我们常做成汤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它用四君子汤作为底方啊。
1: 四君子汤
0: 对，就用到他们喜欢用党参哈。实际上，我更喜欢用人参，人参才能够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啊。人参这方面作用会很强。党参版的你还便宜，但是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你用人参版的比较好啊。那么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就是四君子汤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把脾胃弄好了之后，人就可以脾主大地，主安静嘛。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大枣，再加个营养的。大枣在这儿一般它会标注一个去核。它为什么去核呢？经常有人说你这个桂枝汤、小柴胡汤里边要不要大枣去核？我说不用啊。为什么别人去核你不去核？因为别人是要做丸子。做丸子肯定得去核了，
1: 是
0: 哎，你煮汤，你反正也不吃了，无所谓了，把它切开就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儿是要做归脾丸的话，大枣去核，再加上酸枣仁、龙眼肉和远志。酸枣仁入心，刚才我们讲过了，龙眼肉养心血，远志护心气。这三个全部都是养心安神助睡眠的。那么在前面我们讲了说，保护他的脾土，现在养护他的心神、心血和心气。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给他再加上当归和黄芪，一补气，一补血，主补全身，全都好起来了，是吧？别光你有钱呢，别光心脏有钱，全身都有钱。别光你有气和血，全身都有气和血。这样的话呢。是吧？大家就
1: 充盈起来，
0: 大家就不会来打劫你们。要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一出去之后，谁碰上
1: 是
0: 过来跟你拼命要抢劫的？
1: 谁让你冒尖儿？
0: 他过不下去嘛，没法搞，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全身都给他兼顾了。兼顾的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一点点木香。木香干嘛呢？旋转胸中的大气。如果是没有木香，或者不爱吃木香，木香好苦嘛。用陈皮也是一样。没什么太大所谓啊，用陈皮、生姜
1: 气的
0: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让它给它。我常常给它转换一下。木香要做汤剂的话，那本来挺好喝的一个药，加了木香之后那就老苦了。所以你干脆给它就换成陈皮就行了，更好喝，更爽口啊。那么用浮小麦40克加进去来，如果它是丸的话啊，咱们大家现在在外边吃的那个人参归脾丸，有的时候他会加一点浮小麦，有的他根本就没加浮小麦，你就自己用浮小麦，浮小麦是可以入心的，说妇人脏燥，就是心脏里边缺血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的。然后呢，这个用浮小麦30克到40克煮水来送服这个归脾丸，效果最佳。你要说看看他那边，在这甭看。有还是没有，你反正加上浮小麦它也死不了人，这个东西它就是麦子了。
1: 对，食物嘛，
0: 养心的，养心安神的啊，防止我们老哭的啊。这个是这个归脾丸。归脾丸呢针对于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一辈子操劳，操了一辈子心，就像大宅门里边二奶奶似的，
1: 消耗太大，
0: 消耗的太大了。 什么都得他操心，然后呢又吃不上喝不上，气血又亏，脾胃也。

0: 虚，心脏还不行啊、
1: 嗯嗯。
0: 像这种情况呢，一看整个人这肯定是特别的消耗、虚劳，非常瘦弱，然后呢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嗯，这种先用归脾丸。我们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我的好姐姐，我不说名字啊，那她就是这种情况，她这个太过于疲劳了，所以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归脾丸，人参版的归脾丸，第二个是啊补中益气，补中益气汤，去喝一喝啊，不要喝生芡汤，你是先要健这块的中，然后呢再慢慢往上提，不要提脱啊，绳都提断了，不要上来用生芡汤。这是第11种类型，
1: 嗯，
0: 那么第12种类型，我讲快一点哈，是、啊、脑充血。
1: 脑充血，
0: 看手机看一天下来之后，
1: 哦、
0: 是不是觉得这个，哎呦，眼睛都痛红了？完了之后呢，还不犯困呢？但是你起来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也好，或者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坐在那儿就是看电视也好，弄了一天下来之后，你起来上个厕所，你感觉头重脚轻，脚底下都踩棉花飘的。因为上盛而下虚，脑血都冲到上面来了，因为这颅脑组织太兴奋了。
1: 对，
0: 那么无论
1: 是工作也好，开一天会这样
0: 啊？是，对，
1: 真的，
0: 对，对。然后呢，这个看一天手机，看一天电视，我们很多退休的一些父老长辈哈
1: 是
0: 这样的，然后呢，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附子泻心汤。
1: 附子啊、哦，
0: 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就肝郁闷。但是又睡不着，睡不踏实啊！人在那儿又犯困，看手机呢，弄的调的声音汪汪的，感觉好像这个
1: 左邻右舍都听得见，
0: 对，都知道你在看什么视频啊。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给他用附子啊，附子来煮煮水，甭多了，就10克就行。
1: 嗯
0: 啊，甭多了啊，这个不是说咱们舍不得啊，附子很便宜啊，附子用10克。用2000毫升水给它煮啊煮啊，煮上一个小时，煮上一个半小时，
1: 哦，
0: 是吧？哎，煮的差不多了，你觉得也没有毒性了，只有兴奋，只有振奋我们这个温阳散寒的作用，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是用这个水滚开的，来冲三黄泻心汤，大黄、黄芩、黄连啊。这个我用的时候啊，我常常是不会去称啊10克、5克什么之类的。就搁捏一小把就行，
1: 少一点点。
0: 那大黄就那一片儿，掰上剩半片儿，少半片儿、再掰碎一点，沏水喝就行。当然可以沏水喝，但是如果是喝完之后加了大黄，有点拉肚子啊，这个想减肥的，你可以就那么拉就行了。不想减肥的，我本身我就觉得它不加大黄没问题
1: 啊，
0: 二黄、黄芩、黄连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讲到。三黄泻心汤再加附子，叫附子泻心汤。可是我用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去用，是啊，三黄泻心汤合并肾四味，看看它是不是有腰膝酸软、冷痛。三黄泻心汤再加上这个人参和干姜，有的时候就是黄芩、黄连再加上干姜、人参，这是黄芩、黄连、干姜、人参汤。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我们能够吃饭，同时又可以快速的降血，让血液往下降。它本身也调低血压嘛，
1: 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啊，每一天都要走走路，因为你动哪儿哪儿是不是就充血？你老动，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那个男演员说，哎，要露一露他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或者胸肌的时候，需要他光膀子的时候。
1: 赶紧练，
0: 等会儿啊，做上20个、30个俯卧撑，刚充完血，看着肌肉块大点儿，
1: 是
0: 完了之后呢，你哪块动哪块就充血。你老是不动的话，就光在那儿动脑子的话，你这脑充血，你可不就兴奋呐？
1: 哎，
0: 你这个吃完饭之后为什么犯困？因为都到肚子这块去了。你走走路、泡泡脚什么之类的，那个血都能够下流，自然而然的，你能够睡到一个好觉。所以这个睡觉前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1: 对，啊，是这样。
0: 所以呢，看看书，尤其是看什么时候看没意思的书，你不要看小说，
1: 越看越入神。
0: 金庸小说越看越兴奋啊，韦小宝
1: 是，
0: 又搞了个对象什么的，你可不更兴奋？你不要老看那些让你兴奋的书，你就看那些没劲的书，越看越觉得睁不开眼，
1: 对，
0: 那就是最好的催眠药了，所以不需要吃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懂得给自己放轻松，气血要下行，同时自己安安静静的给自己说3个字：放轻松。慢慢你就能睡着了，
1: 给自己洗脑啊！
0: 能不吃药尽量的先不着急吃药，当然如果要吃药的话，辨别清楚我们到底是12种的哪一种 这个回头我们整理成笔记，
1: 是
0: 整理成笔记发到我们的这个班集体当中，或者是我们公众号里边。
1: 是，这是相当于我们用两次直播的时间，王老师呢通过12种症型啊，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通过这三次直播，我突然有一个感受，王老师，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失眠是单独的一种问题，现在来看，实际上失眠是一个信号。是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会表现在你的睡眠不好这件事儿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睡眠不好，其实有可能你的身体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在报警了。通过这两节课的梳理，希望大家也可以看着王老师的这个笔记啊，自己找一找，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个问题，从根儿上把这件事情调理好。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时间跟王老师就聊到这儿了。非常的辛苦，再次的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刘康老师，
1: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 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块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啦啦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做体拉运动。 三二三四，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5、2、3、4、6、2、3、4，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7、2、3、4、8、2、3、4，就是这样。 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

0: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1: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触痛。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Big Jam。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3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3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